0: 米到12毫米之间，比常年同期要多了4毫米左右。
1: 嗯，
0: 像今天呢是有小雨的，
1: 关注一下主要降水过程。
0: 对对对，
1: 昨天今天白天有小雨啊，15号白天合龙安图有小雨，18号啊，
0: 嗯嗯，
1: 10月18号有小到中雨，
0: 是这样、啊。所以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就是雨水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路面湿滑，所以说呢，您在早间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像晨雾这种情况，
1: 嗯，
0: 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另外呢，各地要抓住有利的天气啊，抓紧秋收的进度，做好这个已收谷物。还有秋菜的防雨晾晒储藏工作，同时呢加强这个设施农业管理，预防棚式蔬菜的冻害。
0: 是的，另外14号到17号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会升高，且14号呢风力是比较大的，那各地呢一定要做好防风防火的工作，禁止野外用火。
1: 另外本周呢气温多波动、啊、提醒城乡群众呢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啊，就
0: 是的，
1: 就到啥时候你得穿啥衣裳，
0: 没错
1: 是是
0: 没错，
1: 这会儿你别就是露肩膀头子，完露脚踝的是吧，完又穿个小一步半步裙的，完冻得嘚嗖的，那不好看。
0: 是，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者啊，所以说呢这个在气温变化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一定要每天听着我们节目的天气预报，然后呢、来增减衣物。
1: 你去上当院吧，
0: 干嘛、啊、
1: 给那大扫帚上的竹条子给我抽一根，待会儿咱俩广告的时候好收拾收拾熊二。
0: 可以听出来了，小的时候你就是这么挨打的吧。
1: 不是，小时候挨揍还特别有意思啊、
0: 啊，
1: 现在想想吧，那时候可恨了，你知道吧，这老头怎么这样，他心里就恨了，他真打你、他打你一下吧，你看什么呢，真的，我小时候我家那个，
0: 你肯定老逃了，
1: 当院子
0: 欠揍
1: 厂房那地方，我父亲在那别一根，就是那个咱们扫、扫地大竹扫帚里面抽出一根竹条子
0: 啊、哎，那东西打人，
1: 那玩意打人打不坏
0: 啊，
1: 皮里肉外的，
0: 但是抽的很疼，
1: 钻心的疼
0: 啊！
1: 你去把那竹条给我拿回来去，
0: 嗯、
1: 他打你用那玩意儿，还得你去取回来，
0: 那你就不取呗，趁着功夫跑了不就得了吗？
1: 啊、我小时候我这人犟，就是你怎么打我，我也不带高摇的。
0: 就是不认错，
1: 因为我弟弟
0: 就是不服软。
1: 一看我爸一急眼，因为我弟弟嗖一下跑了，到门口一高窜跳大墙就跑了，然后过着还回来，人回来不，我爸不找后账啊。
0: 啊，
1: 我跑过，那回来之后我跟你说，那不是一顿，那得两三顿。平时抽你十下，你要跑完回来你得30下。
0: 那肯定的。
1: 哎，我就跟打呗，
0: 就让你长记性吧。
1: 完了，我也偷摸把那竹条子给他撅折，撅折竹条子不到，完了小扫上再抽一根，完了还跟那样
0: 的。别人看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有多犟吧，这是就是你现在到这岁数也依旧没有改变。
1: 为啥要改呀？我就是我呀，就是个挨揍的烟火呀。嗯、
0: 绝对不一样的烟火。好的，早间8:08的时候呢，带您关注一下早间的行车路况，因为今天早间下过雨，所以路面是比较湿滑的。我们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给您的提示。
1: 来关注啊，沿北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699米，速度1公里啊，几乎是不动了。中环路西向东拥堵865米，速度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87米，速度2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白松街附近拥堵506米，缓行260米，速度2公里。站前街南向北从临海路到沿西街拥堵156米，速度3公里。新北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211米，速度3公里。公园路西向东从这严大胡同跑了呢，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192米的拥堵，47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865米，缓行128米，速度4公里。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沿西街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3米，速度4公里。沿北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699米，速度6公里。中环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211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南向北从临海路到沿西街拥堵156米，速度6公里。沿西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74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东向西拥堵63米，速度6公里。青阳街北向南柳青街附近122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天池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天池路口到龙东街拥堵323米，速度6公里。今天早上由于下雨啊，是全线 产生了这个比较长的拥堵和缓行，提示大家吧，慢一点。
0: 是的，那刚刚呢，这是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发来了最新的路况。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这个转语音应该是
1: 盐
0: 大东门，
1: 东门游泳馆这儿，出租车与私家车撞上了啊，这个。啊，就在这儿啊，这就这儿了。
0: 嗯，
1: 一会儿我再听一遍下边的那话。
0: 对对对，
1: 这个语音转文字啊，有的时候吞字啊，音不对啊，它出来的话，你要按照原来这转文字念的话，那就不成话了。一会儿再听一遍啊。
0: 大概在东这个斑马线东侧的那个位置啊，所以说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早间呢，因为下过雨，所以说呢，行车的时候呢，路面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安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的里，唐西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号啊，那昨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这个都了解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明天呢咱们延吉市呢是要陆续的这个
1: 开栓了，
0: 对，开栓供热。然后呢各县市的话是从15号开始陆续的开栓，是吧？其实说到这个供暖的问题呢，是咱们延边每年入冬最最重要的一件。

0: 民生大事儿。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啊，在节目当中呢，电话连线咱们延边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主任。那请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泉州今年冬天呢供热的一些准备，还有开栓的安排，解答大家呢非常关心的一些供暖相关的问题。
1: 好，那我们迎接陈主任。
0: 好，陈主任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早上好，陈主任。咱们今年呢、啊、今年咱们延边这个泉州的错峰开栓延期先行，各县市呢随后，这样的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嗯，主持人好。其实延边的地域跨度非常大，我们八个县市呢在气候啊热源条件呢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差异，所以呢采取的错峰开栓。延吉作为州府呢是人口比较集中，而且供热体量是最大的。延吉市呢是13号14号先行的开栓起炉，其他县市从15号错峰起炉。那错峰起炉呢可以减轻热源管网和抢修队伍的压力，让企业有序升温，避免呢供热管网压力突变，同时呢减少跑冒滴漏，平稳启动整个采暖系统。
0: 嗯，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呢，像今年这个供暖启动之前，咱们泉州呢在热源储备还有锅炉管网的检修改造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工作呢？
2: 其实这个在上采暖季结束以后呢，我们也就立即组织了各县市供热企业进行了冬病夏治。这个冬病夏治呢是每年采暖季结束之后马上就要开始启动的。我们对热源呢管网换热站全面进行了检修和改造，同时呢紧盯了煤炭储备还有保障热源燃料供应等等方面。到泉州呢目前已经完成了两轮47万户，也是重点针对老旧小区顶楼底楼边户还有悬空房，也就是楼上楼下都报停的这样的用户进行了排查，建立了7.3万个低温用户台账。对这些重点低温用户呢，我们实行一户一厕的这个整改建议并推进落实。目前呢我们各县市已经完成了管网注水平衡调试等前期准备工作。刚才说到了延吉市率先于13号到14号就是今天和明天开始开栓供热，其他县市呢就15号开始起炉供热。
1: 嗯，那今年呢咱们吉林省启动了供热提质增效3年的攻坚行动，很多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咱们的市民朋友呢也都十分的关注。能请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动的目标吗？
2: 嗯，好的。其实按照吉林省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方案计划呢是分3年推进这项工作。在这里要重点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就是2026到2027，也就是本采暖季啊，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集中供热区域率先实现突破，低温用户呢将大幅减少，居民用户卧室起居室的温度基本达到22度。明年也就是2027到2028采暖季啊，重点城市室温稳定22度以上，也就是延吉市的室温稳定22度以上，其他县市呢基本达到22度。到第3年，也就是2028到2029年的采暖季，全省市县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不低于22度。其实大家都知道18度是法定的最低保障底线，近几年呢我们一直沿用的是20度的管理标准。今年率先选取的包括延吉市在内的先行试点提升至平均22度，我们不靠单纯多烧煤，而是运用各种先进手段把过热区域的富余热量调剂给低温住户。
0: 嗯，那刚刚呢听过了咱们陈主任介绍的咱们这个计划分3年推进的这项工作啊，那很多老百姓听完之后一定是觉得心里面已经开始暖起来了。其实说到这个供暖呢，刚刚开栓的初期呢，实际上是会有一些居民朋友来反映说，诶，家里面这个地暖呢不是立刻就会热起来，就有的家里呢这个冷热呢有不均的这样的情况，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该怎么样去理解呢，陈主任？
2: 嗯，是的，大家都会感受到啊，说诶13号供热了，为什么14号我们家还没有暖和，有这样的情况。那其实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因为供热管网的线路很长，水从热源厂呢通过供热管网输送到小区的

0: 放热站，再循环到居民家中，需要一个循环升温的过程啊，不是一开栓家里马上热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用的是燃气的热水器，那么我打开水龙头之后呢，它是循环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热水，不是打开马上就立马就有热水啊。那尤其是啊，管网末端还有老旧小区呢，升温可能会更慢一些。供热初期，管网里面有时候会积存一些大量的空气啊，容易造成暖气片呢，一半热一半凉。那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不要着急啊，给管网一定的循环时间。开栓供热后，预计48小时左右可感受到温度。各个区域间呢，一周左右基本上能实现到温度平衡。
1: 那这样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那么问一下陈主任，供暖初期啊，咱们居民遇到了暖气不热呀，自己家里可以做哪些简单的处理？哪些情况需要联系咱们供热企业呢？
0: 啊，那这个呢就需要两种方式啊，一个是暖气片取暖的居民，可以先进行手动排气。大家一般好像都知道这个手动排气啊这个道理，然后把管道内的空气排出去。排气操作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啊，要缓慢，注意防止漏水。如果排气之后呢，暖气片依旧不热，或者出现管道漏水、渗水等现象，咱们不要自行拆解管道阀门，第一时间呢拨打所属供热企业的报修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置。另外呢，提醒大家家中一定留人观察，防止漏水呢造成其他的财产损失。那地暖的用户呢，要看阀门是否开启。阀门开启呢，就是它是竖着的啊，跟你这个管道的这个走向是一样的就可以。然后要看分水器呢是否了排气，而且要看地暖过滤网是否有堵塞现象。如果通过以上的方式方法还是不热呢，也请大家拨打供热企业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解决。
2: 也就是说专业的事儿咱们找专业的人来做，然后呢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细节，比如留人观察呀，防止这个漏水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处理，然后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预防工作。另外像延边的冬天寒潮来的是比较快的，极端降温天气很多，咱们泉州呢有没有说像供热应急的一些保障预案呢？
0: 有的啊，我们州级和各县市供热管理部门包括供热企业都有完善的应急保障方案。各县市呢已经组成了供热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那如果遇到寒潮大幅降温，供热企业会提前提升供热负荷。比如说管网突发泄露故障，那抢修队伍也会快速到场处置。去年开始呢，我们在省平台开展了实时监测供热运行参数的这样一个行动，我们会全力保障严寒天气稳定供热。
1: 是这样，陈主任，如果说咱们家里的这个持续的温度不达标，那么群众应该怎么来测温？哪一个渠道来反映问题？流程是什么呢？
0: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是最关心的问题啊。
1: 对。
0: 居民呢如果要是发现就是以上的一些比如说不达标啊，或者想测温怎样啊，那首先要联系的是供热企业上门入户测温。大家都能看到小区门口啊，或者是醒目的地方会有这个专员，也就是供热企业的联系方式。大家去拨打那个电话，因为他们是最迅速反应、最快速反应，能够最迅速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其实要保证测温的时候，那要保证门窗是关闭状态，而且测温的时候是在卧室和起居室的中心点进行测量。如果测温低于18度呢，企业要登记处置。如果大家和供热企业沟通没有解决，可以向属地的供热管理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供热服务投诉平台进行反馈，那我们会跟踪督办，同时呢闭环处理群众的各项诉求。
2: 那好的，这样的话陈主任啊，最后呢您能不能给我们泉州的听众朋友提供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科学用热的一些提醒好不好？
0: 好的。那在这里呢要温馨提醒大家，我们不要私自改动供热管道，私自放水，因为放水呢会造成呢管网压力失衡，影响整栋楼的供暖。另外呢，门窗要做好封闭，减少热量流失。暖气呢或者地暖不要堆积各种物品遮挡，比如说有的房间呢

0: 就是大面积就是做了榻榻米啊，门口就留了一点小地，那把这个热量都已经遮挡住了，那这个屋子呢可能就散热非常的不好啊。如果长期无人居住呢，请各位提前联系供热企业办理报停手续。那同时也希望大家理解供热工作啊，遇到问题及时反馈沟通。另外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始终坚持提质不提价，一定是均衡供热温度，必将全力以赴保障大家安心温暖过冬。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今年呢咱们泉州这个供热开栓安排，还有就是供热提质的这个工作，也解答了大家呢像供暖初期呢遇到的各类的一些问题。
2: 嗯，也提醒各位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供暖初期呢这个耐心等待管网循环升温，遇到呢供热问题及时的联系供热企业来报修。也感谢陈主任。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段我们今天连线呢跟陈主任咱们就连线到这儿。
1: 好的好的，
2: 好吗？辛苦陈主任。
1: 辛苦了陈主任，辛苦您。
2: 嗯，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8:34带您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情况。
1: 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408米的拥堵，32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57米，速度6公里。新源南街南向北，从金南兰南街到天池大桥拥堵406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柳街附近拥堵296米，速度6公里。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433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西向东，从烟机街到申花街拥堵124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西向东烟机街附近拥堵708米，缓行242米，速度7公里。延吉街北向南，从延吉街到迎宾路拥堵50米，速度9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01米，缓行94米，速度12公里。袁弘胡同南向北，从梨花路到公园路当前是缓行301米，速度10公里。
0: 好的，此刻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也希望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在刚刚这些车流比较密集的路段啊，记得减速慢行，
1: 控制好速度，
0: 对，保持好前后车距。好，那下面的时间呢，带您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连线到的呢是咱们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连线一下，超越，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超越。
0: 超越呢，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咱们市区内呢是哩哩啦啦的这个下过了小雨了，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呢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止目前呢，辖区大部分路段都有降雨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是降小雨，所以路面湿滑。如果您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在途经高速时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那途经一些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等特殊路段时呢，更是要注意减速慢行。最后也是祝大家能够平稳的到达目的地。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这样的话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准备和大家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呢，给大家一些提醒。
2: 好的，主持人。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一大队民警巡逻时呢，发现了一辆 GH 号牌的小型轿车停在呼伦高速珲春方向66公里应急车道内。那驾驶员站在路边发现警车啊，也是焦急的挥手求助。事发时呢，因为路段车流密集，车速较快，车辆滞留呢存在较大的二次事故风险。民警也是立即规范停车，开启警灯警报，在停靠车辆后方布设锥筒，划定安全警戒区，引导过往车辆减速避让。另外一名民警呢快步上前安抚次生情绪，询问现场情况。那经过了解啊，该车水箱高温罢工，所以导致无法继续行驶。那民警也是迅速的联络了救援部门，请求调度清障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置，等待清障的间隙，民警向驾驶员普及安全行车相关知识，告知驾驶员高速行车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安全口诀，遇事及时拨打0431-12-122求助，切勿在车道内长时间停留。那20分钟后清障车辆到达现场，将故障车辆安全脱离高速。那在这里超越也要提醒大家，当你准备长途出行前，一定要注意仔细检查车辆冷却系统等部件，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如果在高速上遭遇突发故障，务必做好安全防护，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并拨打报警电话0431-12-122等待救援，高速公安一定会第一时间对您进行救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然后并且做出的提示提醒。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呢就先到这儿，辛苦了超越。
1: 辛苦超越，再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是延吉市申花街3号院公交站点的增设分站点以及部分线路呢调整停靠位置的这样的一条公告。
1: 好，我们来关注啊。近期呢，延吉市交警部门呢对申花街延北路到新北路这一路段呢道路交通标志线呢进行了重新的这个施划啊。申花街3号院公交站位于规划后分道线交汇处， 多辆公交车同时进出站停靠，导致交通严重拥堵严重啊。为了配合交通优化，保障道路这个交通安全的安全顺畅啊，那么公交公司呢决定对申花街三号院公交站实施分站点停靠。2020年10月15号首班车起执行停靠的调整。现在把具体的这个有关的情况呢通告一下啊。第一，41路保留原申花街三号院站点停靠，停靠位置保持不变。第二，6路、23路、50路不再停靠原申花街三号院的站点，调至向南过路口约100米申花街三号院分站点来停靠。请广大乘客呢留意站点的变化，乘车时呢注意查看站台标识以及站内张贴的公告，根据自身出行的需求呢来选择对应的站点候车。由此给你带来不便呢，敬请谅解啊。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10月10号给大家发的通告啊，就是简单说。原来呢，那个新北路八中的路口，再往前走不延吉街交汇路口吗？这个地儿吧，这地儿还行，夏天时候还是夜市儿。然后在那个这个丁字路口附近那个，就这俩。

0: 路口中间到的这个西侧有个公交站点，原本那道就是非常窄啊，就是南北双向都是单车道啊，很窄，然后再停着公交，后边又离路口又近又堵。现在什么呢？原来站点保留一个，把更多车的停靠站点呢向南，就是新北路八中那个和这个三号院中间十字路口，把站点向十字路口以南再移100米，这样不就道变宽敞了吗？
1: 哦，
0: 就这
1: 明白了，
0: 就大家别都在那挤香油。
1: 另外呢，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所以说呢，这个敦化市现在天气也是一样啊，也是转冷的一个情况。那桥面呢很容易结冰湿滑，那为了保障市民人身安全，所以说呢，现在是将敦化市的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呢关闭事宜呢公告如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牡丹江步行桥呢，自2026年10月15号起呢正式关闭，停止对外开放。关闭期间呢，请勿上桥通行。第二呢，请勿翻越护栏强行上桥，由此造成的自身或他人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啊。
1: 另外呢，就是明年具体开放的时间呢，也将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另行公告。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的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来提示您的。
0: 就是说，敦化有个桥，这个桥叫牡丹步行桥，
1: 对
0: 啊。叫牡丹步行桥，这个桥呢这冬天呢
1: 后天开始
0: 就关闭了，明年开春这个
1: 啥时候
0: 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开的时候再通知，
1: 对
0: 啊，就只是个步行桥，原本不能通车的啊，就跟咱们那个云廊步桥似的
1: 啊，
0: 那比较冬天了嘛，容易结冰啊、结雪、湿滑呀、
1: 打滑什么的
0: 啊，就给它封了啊！你别图一近，图一省心，告诉你了啊，自立无价了，来个劈墩儿啊！我跟你说，你这
1: 15号开始，咱就绕着走吧，别走那条桥了。

0: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心小心。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5: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
3: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9: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9: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9: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能这里你收听到的是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啥事把你乐成那样手舞足蹈的
0: 就是最近
1: 你差点把直播台都给周了。
0: 没有，这不是昨天嘛，在节目里面介绍了一下咱们卖苹果梨的这件事儿。
1: 你吃着了
0: 没？就是那个好多的
1: 不是，你肯定吃着了，要不你不能乐这样你看昨天吃的梨噎的到现在还没咽下去呢，
0: 太甜了好多的朋友都打电话来问，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延边交通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助农便利活动，
1: 线下助农便利活动，
0: 对对对、
1: 啊、
0: 走进小区，
1: 苹果梨溜达进小区了啊那你看这事有意思不，
0: 是我们带着苹果梨溜达进小区了
1: 提起咱们延边的苹果梨啊，这个龙井的苹果梨呢，那绝对是榜上有榜首啊，绝对是霸榜的。作为延边的地标性的特色的果品呢，龙井地处长白山的余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山泉灌溉，所以啊，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条件，孕育出了这个独有的延边苹果梨。
0: 是，比如说呢，这个果形饱满，颜值出众，还有呢，这个皮儿薄肉细，爆汁清甜，吃法还很多样啊。秋冬的时候呢，它绝对是水果当中的极品。那这一次呢，我们电台助农专场呢，就是砍掉了中间商的环节，产地直供啊，然后实惠直接到您家，
1: 一对一，
0: 是的，
1: 中间没人过手。
0: 就是我们走进不同的小区，然后大家只要来关注我们 FM 105.9，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就可以关注到了。我们这个每天呢，都会有这个不同时段的这个进小区线下直播的这个活动。如果说您在我们各个群里面的话呢，其实也会能够提前得到这个直播的一些预告。这个现场
1: 可以扫我们的码，
0: 对，可以直接扫码来。
1: 不光是苹果梨，过两天有什么好的这个
0: 农产品
1: 呢、是吧，好的品类啊，我们都会给它研究研究啊，让大家呢花更少的钱啊，买到品质更好的这个农副产品。
0: 对，就是如果说您真的是不能够到现场去的话呢，就直接扫码登记您的姓名、电话还有邮寄的地址，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会联系确认订单啊，新鲜的这个苹果梨就会送上门了，是不是啊？
1: 这边那手机一摁嘚儿，我们那边嗖，
0: 对，直达了，很方便的。
1: 哎，你说明天我要该网上订一个大苹果梨，那个像气球那样衣服。然后我穿个那样苹果梨的衣服该搁小区溜达，
0: 你真别说肯定挺醒目的啊
1: 问题没用啊，
0: 怎么
1: 外形是个苹果梨他也不知道是老张头是吧
0: 一般人没人敢那么穿
1: 啊，
0: 就这事儿咱已经宣传出去了，大家只要在街上看到那个就是气球苹果梨，那肯定就是你
1: 那就是我，行，我为苹果梨献身吧
0: 好的，8:54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呢依旧是早间8点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
0: 明早见。记得当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

0: 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0: 北京时间9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亚三江盖天仇，来见姑娘盖飞霞。谈到家里来客人了，为首的正是番江鼠蒋平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白云瑞，这盖天仇是眉飞色舞，把白云瑞捧上了天。其实啊，他捧不捧都没有用，白云瑞的确有能耐，小伙的确长得帅气，而且他听说白云瑞至今是光身一人，没结婚也没定亲。哎，讲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龙女盖飞霞这脸腾就红了。我那我的我的老头一看怎么回事，姑娘犯什么病了？再看这姑娘把脸面转过去了，脸朝着里，还不住地问：爹，您把那白云瑞说得神乎其神，他真那么了不起吗？啊，为父说的还没到火候，人家露脸那些事儿我都说不清了。我就知道白云瑞一出世大闹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撕破天罗网，脚踢五星台，露了大脸了。现在在朝廷居官，皇上对他非常器重，包的人对他非常喜爱，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丫头你说呢？是他爹，您问了他吗？他真正的没定亲没有媳妇儿吗？问了，的确没有，不过我没直接问，是谈话之间流露出来的。丫鬟小红在旁边说话了：老爷，你们主子说话当奴才的本不该插嘴，但今儿个情况特殊，恕奴才我说几句好吗？小红啊，你在我们家长大的，跟一家人一样，有话您尽管说吧。是老爷，您别忘了我们姑娘已经19岁了，到今儿个也是光身一人呐。老爷，您多动动脑筋，想办法给我们姑娘找个好女婿呀。哟，一句话把盖天仇提醒了。哎呀，怪我，该死该死啊，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怎么回事儿？原来这盖飞侠今年19了，尚未定亲。什么原因？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保媒的是不少，姑娘没有一个相得中的，就盖天仇也不太同意，尤其老伴儿不在了，姑娘跟着自己长大成人，盖天仇对女儿啊非常宠爱，手托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是夜明珠不钻眼的瞎宝贝儿，那真是喜欢呢。说姑娘到现在没有完婚，当爹的能不着急吗？今儿个一高兴把这茬忘了，小红一提醒，老头恍然大悟。哎呀，一琢磨，白云瑞也没定亲，我姑娘也没定亲，这样是成就了美满的良缘，真是天作之合呀。但是盖天仇不敢想，因为什么呢？白瑞的身份太高，姑娘配不上人家，这玩意一张嘴将人爸给驳回来了，老脸往哪儿搁呀？所以乐着乐着，老头是紧锁眉头啊，这没法提呀。小红又说话了：我说老爷，您是不是有点为难呢？我看这么办得了，您不是说来了不少人， 为首的有个上年纪的叫蒋平嘛，您可以跟他透透这话。如果蒋平说不行，那就算了；如果蒋平说可以，您再进一步协商，先别直接跟白云瑞说，这样呢，您也不至于丢人，不是吗？对，小红说的言之有理，太有道理了。丫头啊，别怪你爹，你爹老了，有时候糊涂，你放心，为父尽早给你择婿就是。你先把西龙珠拿出来交于为父吧。是，姑娘翻箱子倒柜，拿出个小盒，里边装着西龙珠，交给盖天仇。盖天仇手里拖着小盒，一边往前边走，一边盘算。后来他把这珠子揣怀里头了，没往外现。等到了前厅，蒋平众人正等着听信儿呢，一看盖天仇回来了，赶紧起身让座。老爷子请坐。哎呀，让大家久等了。老爷子，戏龙珠取来没有？取来了，取来了。蒋平那意思，你倒拿出来，你放哪儿了？四老爷，您跟我到外边来一趟，我有话说。哎，好嘞，您呢？蒋平跟着盖天仇到了廊下，老头看看左右没人，压低了声音：“四老爷，小老儿有一事相烦，求四老爷您给帮个忙。”“行啊，您给我们帮了忙了，我还有什么说的？凡是我能办到的，您说。”这玩意儿我万难启齿啊，有什么抹不开的，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吧，咱们都是自家人。哎，我老伴儿故去多年了，我就一个女儿叫盖飞霞，我把她拉扯成人。这孩子今年19岁，尚未匹配人家。老实跟您说，我家良田千顷，吃喝不愁，金银财宝也不少，唯独这件事情我真犯了难了。你说丫头这么大了，到现在没有人家，我能不着急吗？不是说咱这丫头有残疾，不是说有这毛病那毛病，而是这姑娘挑剔太大，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啊。所以呢，刚才我发现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堂堂一表的人才，我非常喜欢。我到了后屋跟我女儿一说呢，我女儿也非常高兴。四老爷，我听说白云瑞到现在也是光身一人，尚未娶亲，您了能不能帮帮忙预成此事啊？四老爷，您可别为难啊，我就这么一说，您就那么一听，不行就拉倒。行行行行行，老爷子您真有眼光啊。说到这儿我也介绍几句，就冲着白云瑞这小伙儿，就冲他们的家庭，那保媒的人呢，车拉船载呀。白云瑞眼光也高得很，找合适的找不着，所以呢耽误到今天了。您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忙里抽闲，还真得给这个孩子组织个家庭。

我可没见着你女儿啊，我听史丹跟我说了，姑娘长得不错。不错，这我不是自吹自擂啊，我女儿人样子绝对拿得出手。另外我还听说姑娘水旱两路的功夫样样皆能，哎，这也不假，有时候女儿的能耐超过我，这就好嘛，一则郎才女貌，二则都是练武的人，有共同的语言，三则都是侠剑客的身份，门当户对。老人家，这事儿你放心，就包在我身上了。四老爷，如是者，我不忘大恩呐。不过呢，婚姻大事，我也得当面跟云瑞讲一讲，是不是呢？强拧的瓜不甜，咱们回屋，我把云瑞叫出来，跟他商量商量。拜托拜托，盖天仇这心呢非常非常的激动。等回到屋里说了几句闲话，蒋平站起来，云瑞啊，你跟我出来一趟。白云瑞心说，这干什么呢，出来进去呢，赶紧站起身来，跟着蒋平来到院里一个犄角，这地方说话谁也听不见。四伯有事吗？没事儿，能叫你出来吗？这不废话吗？有什么事儿您说。我云瑞啊，我当家做主给你找了个媳妇。四伯您开玩笑吧，等我说完啊，我说完你再问。这媳妇是谁呢？就是庄主盖天仇的女儿盖飞霞。听说这姑娘可不错呀，不仅有能耐，人样子也出众。方才你看见了，老头把我找到外头当面许亲，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你。我呢口头上也答应了。云瑞，你也老大不小的了，20多岁的人了，你娘能不着急吗？我们能不着急吗？只是开封府公务甚忙，顾不及此事啊。现在忙里抽闲，好不容易遇上这个岔口了。云瑞啊，你是愿意是不愿意？这四伯，现在什么时候？八王千岁赵德芳朝不保夕，八王累我们还没取胜，欧阳老剑客身患眼疾，九紫莲花也没到手。您说这么多的烂摊事儿，哪能想到我的亲事呢？不行不行不行，云瑞啊，你别这么说呀。要说有事儿，哪天没事儿？开封府的事儿没完没了，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就这些事儿全结束了，还得有别的事儿。为这你就永远不娶媳妇儿了？嗯，这像话吗？四伯别说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爹一个头磕到地上了，你爹不在了，我现在就是你爹。四伯您别急眼呐，婚姻大事情我还得跟我娘商量商量，你娘在金华府呢，跟她商量完黄瓜菜都凉了，你娘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你看好吗？他要怪罪怪我，你们这个家我绝对能当得起来。只是这么办行不行？我还没见着姑娘，最好是见上一面然后再定。不然得，哎，蒋平一听也对，当面锣对面鼓嘛，光听说好不行，眼见为实啊。嗯，那行，小子，你要能相中，这事儿可就定起来了。再者一说，咱们有求于人呐，又叫人家帮忙，又叫人家卖命，人家提出要求，咱就给驳了，这合适吗？是，四伯，我心里头有数。爷儿俩回了屋了，盖天仇在这坐着，一看白云瑞进来。那表情
再看看蒋平的表情，知道这事儿有门。老头也不便多问呢，蒋平坐下，哎，老爷子，我们爷俩商量点事儿啊，劳您久等了。请问谢龙珠在您身上吗？哎，在。盖天仇说着，从怀里取出来，把小盒打开，递给蒋平。众人闪目观瞧，再看小盒里有垫儿，棉垫儿上的一颗圆珠，这圆珠比那乒乓球啊小不了许多，滴溜圆，颜色是乳白色的，锃明刷亮，放出七道彩霞，夺人的耳目。哎呦，怎么这么亮啊？难怪是宝贝嘛，祖传之宝。蒋平众人是赞不绝口啊，心说就这小珠子能把天池的孽龙给引出来，那就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蒋四爷在手中托着，不住的高兴。哎，老爷子，您这珠子是从姑娘手里头借出来的啊？是，这是姑娘定亲的信物嘛，我都说过了。姑娘现在何处？哎，在后边呢。能否把姑娘请出来，我们大家见一见？盖天仇明白了，心说这事儿有门，大概白云瑞提出来要见一面，这机会哪能错过呢？老头赶紧派人到后边请姑娘。时间不大，小红和一个奶娘陪着姑娘到了前厅。就这姑娘一进屋，在座的人为之一惊。什么原因？盖飞侠长得太漂亮，那真敢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你说那个头、腰条、胖瘦、五官、相貌，一举一动堪称是绝代佳人，举止稳健，落落大方，周身上下火炭红，大红色的绢帕罩头，披着红色的披风，里边紧身红色的小袄，下边大红的彩裤，再下边大红的弯弯战鞋，腰悬宝剑，练武的女人跟那千金小姐深闺的闺秀还不一样，那个显得有点扭捏，这个落落大方。姑娘见过父亲之后往旁边一站，丫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著了名的大武艺四老爷翻江叔蒋平，叫叔叔吧。四叔一向可好，我万福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哈哈。蒋平一看就满意了，这位就是追风侠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你叫哥哥吧。白兄请杀，我这儿万福了。白云瑞脸一红，你要不提这事儿还行，提了觉得有点害臊。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这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姑娘行完礼，房叔安说话了，哟，把姑娘吓一跳，心说怎么还带拉鼻儿的，这位这鼻子混没了，怎么回事儿？王叔安一笑，我自我介绍介绍啊，我是江夏的人，号称江夏三鬼的第三鬼，细脖大头鬼，我叫房叔安呢，房子的房，读书的书，平安的安。他可能啊，你疑惑，你说怎么挺大个子，鼻子混没了呢？我呀就把这事儿介绍介绍。其实我这鼻子长得不难看，让我干老徐良啊给拉下去了。拉鼻子为什么呢？为了教育孩子成人，打算叫我学好。嘿嘿，结果这鼻子一掉，我的确也学好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心说你这点事儿走到哪儿介绍的呢？你跟人家一点交情没有，说这闲板有什么用啊？不过他说完了，姑娘乐得肚子疼。
当着众人的面也不

感时态，有些事儿他还真不明白，怎么教育他成人还把鼻子给拉下去了，这可够残忍的啊。安家姑娘怎么想不说，挨个都介绍完了，姑娘跪坐，盖天仇这才说，丫头啊，咱们家今儿个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想求爹给他们帮帮忙，到天池斩灭龙，为民除害，取九子莲花给欧阳老剑客治眼疾，为父已经表了态了，愿意借给他们谢龙珠，同时还愿协助他们赶奔天池去斩灭龙。丫头，你愿意吗？要爹，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来愿意，我没得可说。好丫头，你还有什么话说吗？老头那意思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呢，机会难得。姑娘明白了，看了一眼白云瑞，要爹，您经常跟我讲，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是这么说的吧？啊，对呀、啊，我听说追风侠玉面小达摩一出世，大闹青松狼牙剑，八宝叠云峰，会过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撕破天罗网，威震天下的英豪，故此一举成名。今天难得白将军大驾金身到了咱们家来了，我呢以小犯上，打算在白将军面前讨教一二。到底什么意思？我想跟白将军学几招。姑娘说完了脸也红了，把这身子一转背过脸去了，言下之意要跟白云瑞比武，不光看外表，要看看这真实的本事。蒋平一听抚掌大笑，好，哈哈哈哈，好闺女，落落大方，直出直入，说得好，说得好。云瑞啊，四伯，你听见没？听见了，姑娘有此要求，你就奉陪一下吧。啊，屋中狭窄，不适合比武，咱们都到院里吧。四伯，他这，别说了，你还不如个女孩吗？白云瑞脸一红，实在没办法，到了院里了。哎呀，你看这姑娘，啊，唰，把外衣闪掉了，宝剑也摘了，唰唰唰，亮开门户，等候白云瑞。云瑞是迫于无奈呀，只好把外衣闪掉，摘下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往院中一站，也亮开门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5: 上回书正说到草上红姑龙女盖飞侠相中了白云瑞，想要当面比武，看看他的武功如何。云瑞迫于无奈呀，只好应战。他俩人这比武跟擂台上截然不同，擂台是战场，一见面就玩命，可这就不同了，两个人比赛的是技巧。云瑞啊，勉强硬着头皮在这进招，书说简短，打到40几个回合，姑娘上面一晃白云瑞的面门，嗨，脚底下使了个勾挂连环腿，云瑞躲闪不及，让姑娘的脚尖儿勾到腿肚子上。再看白云瑞是仰面栽倒，小红奶娘鼓掌喝彩，姑娘高高兴兴啊，过来把白云瑞搀扶起来。白兄多有得罪了，说着话拿起应用之物，转身跑回后室，回了自己的屋了。白云瑞把衣服穿好，众人又回到厅堂。盖天仇首先说话：白将军，多谢你容让小女呀。白云瑞说，姑娘的确拳脚不俗，受过高人的传授。哎，哪里哪里呀，他那两下子跟白将军没法比，你有意容让，卖个破绽让他讨个便宜而已，这老朽还看不出来吗？好，够个英雄，够个男人，老朽心服口服。其实我不说你也听得明白，白云瑞什么能耐， 能跟姑娘真打实战吗？再者一说，白云瑞不躺下，能让姑娘躺下吗？女人本来就面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姑娘打个跟头，那姑娘还能活得了吗？就得男人吃点亏。盖天仇作为人中的剑客，能看不到吗？说完了，众人相视一笑。蒋平就问云瑞啊，咱们书归正文吧，你觉着这姑娘怎么样啊？云瑞脸一红，一切全靠四伯做主。哎，这就对了，听我的。我说老前辈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云瑞和飞霞姑娘的婚姻大事到现在算达成协议。老头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哎呀，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蒋平说，云瑞啊，还不跪倒拜见老泰山，这多好。云瑞红着脸站起身来，把衣服规整规整，而后跪倒。岳父老人家在上，小婿白云瑞给您磕头了。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贤婿呀、啊、贤婿呀、啊、哈哈，我太高兴了。屋里的人无不高兴啊，众人过来给白云瑞道喜。蒋平又说，云瑞啊，你光这么说了不行啊，得给姑娘留点信物啊，定了亲了得下点定礼呀、啊。哎呀，四伯啊，你说咱们来取九紫莲花，我没带着什么呢。哎，管什么呢，是你身上的东西就可以。这白云瑞把百宝囊打开，里边有三只亮银镖，取出一只来。四伯，这镖是我随身的暗器，上的有我的名字，您看行吗？啊，太行了。信物定亲之物，就怕说了不算，留下什么都可以，何况这上还有你的名字呢。啊，正好老爷子，这交给你了，希望你转交给姑娘。好好好好好，我这就去，我也让姑娘拿点信物。老头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拖着这只亮银镖到了内宅，见着姑娘，这姑娘正高兴呢，换了套衣服，跟小红跟奶娘正讲述比武的经过。老头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起身迎接，爹您还有什么事儿？丫头啊，爹也给你道喜呀、啊，你的婚姻大事至此才解决，由翻江蜀四爷重中为媒，把你的终身许配给白将军。白云瑞给我也磕了头了，人家也愿意了，你说这不是喜事吗？姑娘腾下脸红了，要爹瞧你。瞧什么呢，姑娘比谁都高兴啊，上哪儿找这样的丈夫去，乐得心都开了花了。老头接着说，这个是白云瑞佩戴的亮银镖，你看上面有他的名字，作为定亲的信物，好好收下吧。谢谢爹爹。姑娘说着把镖接过来，爱惜的摸了半天，最后用手帕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锁在小箱子里了。老头就说，你也得给人家点信物。要爹，我还给什么呢？谢龙珠，那不就是信物吗？那是咱祖传之宝，我不交给您，交给白云瑞不就得了吗？
6: 对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5: 老头高高兴兴来到前厅，见着蒋平一说拿戏龙珠作为定亲信物，这玩意儿可太尊贵了，无价之宝。蒋平高兴，转身把戏龙珠交给白云瑞。孩儿啊，听见没，这是定亲的信物，好好保管，丢了我可不负责。另外明天到天池斩孽龙全靠着此珠啊，要丢了你可掂量着办。四伯放心，万无一失。这一天呢就这么过去了，大家又感谢了史丹。老头盖天仇吩咐一声白酒祝贺，
6: 当天晚上是悬灯结彩，前厅后院一片笑声。当然席前着重提了天池里边的事儿。范江叔、蒋平、房叔安等人详细介绍了经过，老头不住地点头，哦，好做到心里有数。当天晚上众人就住到庄上了，第二天早早地起来梳洗已毕，饱餐战饭，每个人都佩戴好家伙事儿。盖天仇吩咐一声，带了有经验的庄客20名，另外备了2辆大车，带着应用之物，老头得帮忙啊。众人起身刚要走，姑娘盖飞霞从后院来到前厅，爹慢着，丫头什么事儿？你们是不是赶奔汉阳峰天池？是啊，女儿在家放心不下，我打算也跟着您一块儿去。哎，女孩之家你就看家算了，我们人手完全够用，不必跟着。爹我要跟着，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我在家待着我放心不下，我非跟着不可。房叔安乐了，哎呀，我老婶儿说的真不假。姑娘一听，什么老婶儿？这跟白云瑞还没等完婚呢，他提前叫开老婶儿了。臊的姑娘腾着脸就红了，我老婶儿其实一个惦记你老人家，另外也惦记我老叔，他在家里能坐得住吗？跟着就跟着吧，人多呢力量大，是不是呢？盖天仇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姑娘不放心我是假，惦记女婿是真的。嘿嘿，看来姑娘大了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结冤仇啊，还是跟丈夫亲呢。老头也乐了，好吧，

0: 收拾东西一块走。书说简短，姑娘高高兴兴，也带着应用之物，腰悬着宝剑，背后背着三角插把弹弓，还带了一件特殊的暗器，上了车子，跟着众人起身赶奔汉阳峰。路上无话，书说简短，众人急冲冲来到汉阳峰。今儿个这天儿啊，比昨天还好，日头光线非常充足，再看天池的水非常平静，周围也一片的寂静，就光是他们这几十个人，大伙儿站到水边。蒋平突然想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眼泪飙下来了。孩儿哎，叔叔来看你们来了，你们为国捐躯啊，要不出事儿有多好啊。他一哭，引逗的大家眼泪全掉下来了。白云瑞还得劝四伯不必伤心了，我那两位哥哥为国捐躯死得光荣，回去深奏朝廷也就是了。
1: 是啊，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不哭了不哭了。
0: 哎，蒋平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擦。众人坐到卧牛石上休息片刻，这一商量，怎么降聂荣，怎么下水，谁去谁不去，最后研究决定全力以赴，都下水，人多力量大。头一个白云瑞，云瑞提出来了，我呢昨天下过一次水，我有经验的，谁也别拦着，非我不可。再看白云瑞周身上下换好水势依靠，手中托着金丝龙鳞闪电劈，另一只手拿着细龙珠，刚要下水，盖天仇把他拉住了。贤婿，虽然说你下过一次水了，我依然是放心不下呀。你不用管别的，到水下如果遇上那种孽物，你就把它引出来，由我们大家收拾。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怕把九子莲花损坏了，咱们分下工，谁去夺九子莲花。蒋平一听，这么办吧，我带着房叔安，带着沈明杰、吕仁杰，我们爷儿四个负责去摘九子莲花，你们这些人负责斩孽龙。好了，现在是分工明确呀。单说白云瑞，要说冒风险他是头一个呀，引孽龙啊，在水底下他再快没有孽龙快，担着多大的风险呢。白云瑞一看一切就绪，往高里头一纵，哎，撑纵起两丈来高了，然后头朝下脚朝上，砰，一个猛子就不见了。紧跟着沈明杰、吕仁杰砰砰下去了，最后下去的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我也来喽，砰。其他的人也不闲着，都换好水师衣了，包括姑娘龙女盖飞侠也换好了水师衣靠，双手提剑带着暗器也潜入水底。来的就是那20名家人没下水，在上头看管东西以备不时之需。安下他们咱们不说，单说玉面小大魔白云瑞一溜水线直奔九子莲花。没说吗，今儿个天儿比昨天还好，日光充足，水下面跟水晶宫相似，看的是清清楚楚。云瑞啊，找来找去找到九子莲花，一看真不错，
1: 一点损伤都没有，依然在夹缝之中被水冲的是来回摆动。云瑞心说事关成败在此一举了，可他刚到鸠子莲花面前，离着还有一丈来远，那石壁上的大洞里边藏那孽龙可不干了。那孽龙心里还想呢，这怎么回事儿？平静了几百年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怎么最近接二连三有人潜入水底捣乱呢？在我的眼前要把我心爱的宝物夺走，我岂能容忍呢？可能他是这么想的，他一见人眼珠子就红了，摇头摆尾，哇，从这洞里就冲出去了。白云瑞离着九子莲花相差也就是两步远吧，倒两下就到近前，让这孽龙这一出洞，这水这一冲不要紧，把白云瑞冲出去有三丈多远，紧跟着孽龙张开大嘴这猛击白云瑞。云瑞一看不好，往下一缩身就是一刀，这一刀还没砍着，在水里跟旱岸截然不同，他费劲呢，这玩意他有主力，明明使十成劲儿，到了水里头顶多就两成劲儿。云瑞费了那么大劲一刀没扫上他，这孽龙的尾巴一转个，哇，天池的水呜一下就涨起了一丈多高，在上面往下看就好像一盆水开了锅了一样，哗哗哗。再看白云瑞把细龙珠高高举起，用单臂这一晃，放出七彩光芒，尤其在水里头光彩夺目，就好像一盏天灯相似。这龙一瞅什么玩意儿，这是怎么那么亮，因此不顾一切在后的是紧追不舍。白云瑞要的就是这个呀，一看你追来了，我把你引得远远的，你要离这九子莲花近呢，我们这活没法干。因此云瑞掉头双腿踩着水，哗，奔正南就下去了。孽龙在后头紧追，还是那句话，白云瑞的水性再大也赶不上孽龙啊，他就是水里的动物，那速度超过白云瑞多少倍。云瑞觉着挺快，人家一张嘴就到了云瑞后头了，把嘴一张往里一吸气，白云瑞就感觉到失去平衡了，这胳膊腿身子不听自己使唤了，就往这孽龙嘴里头吸。闹了半天这东西有吸力，哎呀不好，云瑞说声不好，这一着急啊，刚咚喝了一口水，在水里就怕呛着，这一喝水脑袋发胀，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看着一口把白云瑞就吞下去了。正赶上龙女盖飞侠赶到了，盖飞侠看得清清楚楚，伤旁人他都不能干，何况是白云瑞。白云瑞要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就得守望门寡，将来的终身依靠何人呢？能不急吗？到了现在顾及不了一切了，抡开劈水宝剑一个浪子就追过来了，到了近前把宝剑抡开，咔咔就是两剑，正砍在孽龙腮帮子上的，孽龙一疼一拨了脑袋，把白云瑞甩出去了。云瑞正好没受着伤，这姑娘摆开双剑跟孽龙就斗在一处，那哪斗得过呀？这孽龙一拨了脑袋，水就开锅呀，这人就好像小树叶似的飘来飘去。正在这时盖天仇也赶到了，其他的英雄也砍到了，哇，往上一围，各抡刀剑就下了手了。白云瑞呢，
0: 一看差不多了。

转回身来，带好细龙珠，也加入战群，抡开宝刀上下翻飞。单说龙女打着打着想起来，哟，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带来子母弹簧弓，这是特殊的暗器，我怎么不使用呢？想到这，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暗器子母弹簧弓。那这玩意儿研究的才好呢，能伸能缩，能大能小，小可以搁到白布囊里，大把它撑起来，这玩意儿长了下能有六尺多高，带弹簧的。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呢？支这灭龙的嘴，比方说他一张嘴，塞他嘴里的八焰崩簧，这玩意儿胀起来了，好像一根筷子，能把他的上牙膛和下颚给支住，他闭不上嘴，这事儿就好办了。说时迟，那时快，正赶上孽龙一张嘴要咬人的功夫，姑娘也豁出去了，你使唤这玩意儿得钻到他嘴里头去，他那嘴太大，离远了不好使唤，姑娘就把这个上半身整个塞到他嘴里头了，在他要闭嘴没闭嘴这紧要的关头，念着崩簧，正好他一闭嘴，咔吧给支上了，这孽龙倒了霉了，上牙膛下颚并不到一块儿，他再凶猛也没用了。就在一瞬之间，云瑞冲上来，咔嚓就是一刀，正砍在耳根台子后头上，盖天仇也赶到了，用大刀咔嚓一下砍到肉里头，其他的人纷纷下手，刀剑相加，啪啪啪啪啪啪。你说这孽龙皮糙肉厚，真筋折腾，就这么砍没断气，哗呀呀，哗上下翻滚，最后云钻到他肚子底下了，宝刀往上一举，咔，正扎到胸膛上，手腕子一使劲，来了个大开膛啊！这回他不动弹了。众人在这斗孽龙暂且不提，单说翻江出蒋平西北大头鬼方川，一看孽龙引走了，钩子莲花就在近前，看来是大功告成。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

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病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

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它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它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

0: 正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六十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十个人当中，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0: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呢、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儿，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一抢。
0: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0: 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0左右嘞。
0: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呢、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0: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妈，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
3: 嗯、
0: 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0: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这也是怕犯病啊。
0: 嗯，
3: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呀、啊，没救了。
0: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0: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气儿了呀。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3: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2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给他锻炼锻炼。
0: 嗯，
3: 虽然呢，你看走的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0: 嗯，
3: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

0: 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有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严守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0: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哥。
1: 这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0: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啊，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1: 嗯。
0: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1: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1: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又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 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子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1: 那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儿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 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3: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3: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3: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3: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3: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3: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3: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3: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3: 是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3: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嘛，
1: 嗯，
3: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儿了。还有我们给你 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3: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
1: 嗯
3: 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3: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3: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4: 哦哦，那就好。
1: 嗯，
4: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人不需要依赖它。
4: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4: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4: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的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4: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4: 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4: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4: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18年了。
1: 哦，
4: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4: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
4: 啊。哦，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4: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
4: 哦，
1: 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4: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
1: 嗯，
4: 手脚那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

0: 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0: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0: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0: 嗯、
1: 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都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0: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识别呗。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3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3代延寿方。那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3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0: 嗯，好好好， 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1: 嗯，
0: 那太感谢您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这回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3: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3: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突出了。
1: 啊啊啊！
3: 哎，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3: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3: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我这个老满支。
1: 哎呦。
3: 肥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3: 那个时候那我是咳嗽啊，穿的可呀可气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哎，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3: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3: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儿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3: 就老像嗓子里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3: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3进3出的住个3回4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3: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3: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3: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所以不像过去那样不能没费劲了。
1: 嗯嗯。
3: 那痰。咳痰也行啊，
1: 嗯，
3: 哎，你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3: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哎，你给我头啊，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3: 哎，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啊。 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
3: 是
1: 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3: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

0: 不光我自己有心神，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的出去人穿起人可以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1994年的时候，陈淑桦推出了一张新歌加精选唱片，里面呢包括了9首历年来的经典歌曲以及3首新灌录的曲目。这些经典歌曲啊，真的是太具有代表性了。比方说，梦醒时分呢，还有这样爱你对不对？滚滚红尘、情关、聪明糊涂心、笑红尘等等。而实际上呢，爱的进行式这一张专辑当中的3首新歌，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可听性的，尤其是以这张专辑的标题作品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爱的进行式》。这首歌用一种相对从容的表达方式，在淡淡的忧伤里面，把那份失落

李克勤，他呢也是在歌坛打拼了很多很多年，在1985年的时候他也是歌唱大赛入行的。而实际上呢，李克勤因为他基本上唱的是粤语歌，所以呢在国语歌坛呢并不是非常的出名。如果不是在2013年之电影《致青春》在内地上映的话，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李克勤这个名字。那么这个电影当中出现的这支歌就是《红日》，这首歌实际上呢是翻唱一首日文歌的，也算是李克勤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吧。一起来听李克勤。

如果在80年代生人的青春当中寻找一首歌，那么一定有这首《红日》。当时呢，这首歌李克勤他自己为他填的词，那个时候大概凌晨3-4点钟的样子啊，他呢收了工之后呢，就躲在这个车里面开始写词，觉得哎呀好辛苦。看到片场里面，那时候他在拍片子嘛，片场里面有一些人到那么晚还没有回家，有一些人那么早来上工，就内心特别的感慨，于是呢就填上了《红日》这首词。实际上呢，李克勤呢，他虽然早期有不少的经典的粤语代表作，好像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红，虽然他比黎明和郭富城出道还要早，而且号称演唱零瑕疵，但是呢他的发展始终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的演唱会的上座率只有40%左右，而到了21世纪，他和谭咏麟一起组成左邻右里的组合之后呢，李克勤的事业才可以说再度有起色。来听他的另一支代表作品《月半小夜》。

0: 鸳鸯情欲苦。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

刚刚这首歌呢，实际上呢，一开始是由高凌风翻唱的。这首歌呢，它的原曲是爱尔兰的一支女子演唱团体，叫做 The Nolans， 在1980年的作品。高凌风先拿来翻唱成华语歌，而费翔是在1987年的央视春晚上翻唱了这首歌，为大家所熟知的。接下来我们想来给大家听到的是于台烟。1986年，于台烟从第五届金韵奖当中脱颖而出，被银河唱片相中。当时呢，梁鸿志已经是非常知名的音乐大师了，因为他为蔡琴写了《恰似你的温柔》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呢，唱片公司就邀请梁鸿志为于台烟来量身定做歌曲。于台烟出道的时候正好是校园民歌风的尾声，他们呢会到各个学校演出，就像老朋友聚会一样。那一批最早的歌手，比方有裘海正、伊能静、黄舒骏呢，后来呢还加入了像小刚啊、游鸿明啊、张宇他们。那是一个流行音乐发展非常快的年代，而梁鸿志为于台烟打造了他的第一首标题曲目，也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曲，叫做《化妆舞会》。这张专辑大卖，而于台烟也成为当时大学生最爱的必唱歌曲《化妆舞会》。

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部台湾的青春片叫做《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的好评真的是无数。看完电影，大家纷纷怀念了一下自己的青春时代，还有人说看的这个眼泪狂飙啊。而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有各种90年代的歌曲，像是《忘情水》啊，《认识你真好》啊等等，也重新火了一把。而女主角林真心和校霸徐泰宇分别为了追求校草和校花，组成了一个联盟，叫做失恋阵线联盟。这个联盟也正是草蜢的一首歌曲。1987年，蔡依智、蔡依杰和苏志威在香港成立偶像团体草蜢，他们的那支失恋阵线盟也是当年的这个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啊，所以呢是传唱度非常非常高的经典歌曲。那么我想再回过头去说一说这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说的都是一些学生时代的那些又傻又幼稚的小事儿，学习、考试、暗恋，还有那一直潜伏在心中的小叛逆、小反抗。而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每一个女孩子都看到学生时代那个丑小鸭一样的自己，没有漂亮的衣服，没有精致的妆容，在最不懂爱情的年纪

0: 遇见多年以后才发现最刻骨铭心的爱情。电影里面的林真心不漂亮，也不是傻白甜，她做着十几岁的时候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追星啊，暗恋啊，最大胆的事情大概就是和学校痞子徐泰宇组成失恋阵线同盟了。虽然两个人都曾经和爱情靠得那么近，但是在青春的结尾，这段爱情依然没有盛开。其实青春电影似乎都是在说这句话，那就是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但是我们还是依然要经历。就像当年拼死拼活学的数理化，在多年之后却一点都没有用到实处。就像以前那些无比激动心跳的暗恋初恋，最后都成了自己的爱情启蒙，却很难成为自己一生的爱情结局。他总是只留下
1: 电话号码。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3: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3: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4: 北京时间12:3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听到的这首老歌呢，是来自于黄仲坤，歌名叫做《旅途的风光》。刚刚说过啊，大家来分享有关于这次旅行延伸出来的一些心情和感想，就是我觉得比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每一次出去旅行，就有朋友说，哎，哪来的时间啊？你看都忙成这样了啊，平时又没钱又没时间，怎么出去旅行呢？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身处很普通的环境，做着普通的工作，长着普通的模样，我们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终日都是只为了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太大的野心，也不想颠沛流离，只想守护着自己的一点小确幸。可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还是对外面的世界保持着最普通却是人性本能的好奇心。可是只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和理想值去匹敌。但是这个世界的有一些事情，即使不用我们公子亲力，也总是有人能替我们去那些去不了的地方，尝点不曾尝过的味道，或者是爱上不敢爱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呢每一个假期他都会出去旅行3天7天，然后呢周末呢他也会出去玩，即便可能没有时间坐长途，但是抽不出时间来的时候，他也会开车到郊区的小花园啊，或者到城市角落的小咖啡厅啊去坐一坐，放松一下自己。可能你会说，那是因为他旅行他冒险他不愁生计啊，有充裕的时间去享受啊。那当然包括我在假日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是我想说，有一些地方从来都是不需要门票的。千里迢迢去吹印度洋的海风，你可能会嫌折腾，可是你总可以在街头买一朵花送给自己吧。在取景框里看南极浮冰的一抹蓝，你嫌太冒险，可是你总能够去游乐场坐圈摩天轮，享受一下城市的夜景吧。就算在你眼中有关于旅行、度假

去逐渐更遥远的可能性都太过于奢侈，可是你总能够选择因地制宜，为自己定制一份小小的生活方式。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聊聊天，听听歌啊，聊到有关于我们的人生态度，说到我的朋友抓紧所有假期的生活出去旅行。其实我常常觉得，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记录或者讲述别人的故事，都不是为了教导大家去模仿，去刻意的靠近。听歌、看书、读物、看景，观察身边那些有意思的小天地，说到底都是生而为人的幸运。通过对外界不同情形下的不同感知，来提高自己的主观判断力，顺便呢修缮和规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才显得更为要紧。在电影《狮子王》里面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身为国王，你不但要了解，还要去尊重所有的生命，包括爬行的蚂蚁和跳跃的羚羊。生活也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自己青春圆规底下的那一根针。无论你的野心膨胀多大，想要张开的半径有多宽，最终都还是要以完整圈成的那个圆来评价自己的价值。有的人画的圆很大，所以能支撑充斥的颜色元素自然显得丰满。可是有的圆很小，能容纳起人心的情绪和思想，却同样的不容小觑。所以无论你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能算那个圆的主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一路向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此刻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我们的好音乐可以陪伴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唱出来的这一首，叫做《四季》。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好妹妹唱四季啊，四季还算是挺分明的吧，这两年尤其是这样啊，春天和秋天的时间好像变得长一点了。但是你说这个若无闲事挂心头该是多么难得的状态啊，生活当中怎么可能不会有那一些烦心的琐碎事儿呢？那么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让自己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了。所以呢，想跟大家来特别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坐游轮出海的经验。其实呢，说起来呢，游轮上面挺单调的。为什么呢？它不像你跟着这个大巴啊，或者到别的地方去旅行啊，一路走啊，要换很多很多景点啊。那么游轮大部分时间呢，你会在游轮上面，但是游轮上面就有非常非常丰富好玩的东西，不管是娱乐设施啊，各种表演秀啊，或者是吃的，都是24小时供应的，还有什么电影啊等等等等，就是你能想到的娱乐活动，不管是老人的还有小朋友的，都会特别的全面。另外呢，就是游轮呢，它中间也会靠岸，给自己一份礼物，到游轮上面好好的去看看海。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一首有关于海洋的歌，来自于顾丽雅的《这片海》。

0: 南海姑娘顾丽雅唱到的这一首《这片海》，里面呢有一些海南民谣，唱的是什么意思呢？一锣鼓子一锣曲，一人舂米脚太酸，两人舂米腰不疼。这首歌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温暖的作品啊，觉得它能够勾起我们儿时最美好的温情的回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说到我们
1: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乌西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介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

0: 前，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不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意。
0: 热烈祝贺雷韵上300周年大庆，建言灵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韵上庄严承诺，防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早晨呢，有不少老患者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投诉我们啊，说场外400电话打不进去。这个事儿啊，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只能说大家伙啊，您在打400电话如果占线的时候，您先别着急挂电话啊，你就让他多想一会儿，或者说呢，你多按那个重拨键多打几次。所有400的进线呢，我们已经能打开的就全都打开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工位上都是一刻不停的在接着大家的电话，哪怕说喝口水啊，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啊。而且我也了解了，想参加活动的呀，基本上是2种人群，一种啊，就是特别想得到 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朋友。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依据中医脏腑经络理论和人体工程学相结合而研制成的高科技产品。那有它在啊，就相当于咱家中有一个会治病的中医大夫了，它代表的是中医的国粹。而且这个产品呢，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你在市面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管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到。所以仅仅昨天一天时间就送出去了1196台。大家要知道，全国统共就2000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呢，也就是剩下了804台了。这804台一旦送完了，不管这次活动还剩几天时间，都不会再有这个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免费赠送给大家了啊！哎，这是一种人，奔这个养生按摩椅去的朋友。还有一种人啊，就是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用过的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你看上市3年了，从来没有像这次国企雷允上300年大庆的这个这么大的福利。凡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可以享受原价2折的折扣。同时我老孙呢也拿出5万块钱叫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我再给大家助力50块钱。这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你比平常买还节省了13590块钱。所以说这是史无前例呀。那雷允上呢，只有一个初心，只为回馈大家伙，让所有的人呢都有机会能使用上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300年大庆才赶上这么一次，可以说啊，空前绝后了，想都不用再想，以后绝对不会再有。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不管你是想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也好，还是想花最实惠的价格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好，都要抓住当下啊！现在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先把自己的名字报上，这是最稳妥的。老话讲啊，急事儿放前头，别等事后愁，一旦真错过了，只能追悔莫及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尤其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我可以这么说，不管谁拿到手，你肯定会喜欢上，你肯定会爱不释手的。那有人会说了，孙主任，市面上这个按摩椅啊千千万，我家也有啊，孩子给我们花10000块钱给我买的，那你咋就敢这么说我一定会喜上你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赠送的这款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有4个唯一，这4个唯一啊是你在市面上那些按摩椅都不具备的。我先说第一个唯一，它是唯一一个由雷允上联合名老中医团队共同研发，并且经过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而且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和活化细胞的作用，并且我告诉大家啊，它的有效率100%，也就是说呀，谁用谁都有效果。那第二个唯一呢，它是唯一一个搭载远红外纳米生物光束还有赭石热疗，实现坐靠躺踩4位一体多部位同步治疗养护的智能按摩理疗设备。它能360度无死角全身覆盖，从头到脚一处不漏，哪里有病治哪里，哪里不舒服调哪里，相当于咱家呀直接拥有了一间移动的理疗馆。那第三个唯一啊，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模拟30年资深推拿师，集合了点按揉 捏

推拿手法，并且它的这个按摩的深度啊，能达到我们皮下的深层，就可以媲美针灸渗透力的那种全身养护按摩仪。你像咱们常年的颈肩肩硬啊，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像风湿类风湿等等，全身关节酸麻胀痛，还有像中风后遗症肢体僵硬的人，你每使用一次这个按摩仪啊，就相当于你做了10次针灸，20次足疗。所以啊，有这样一台智能按摩仪，相当于咱在家就能做颈肩腰椎以及全身的深度按摩了。这第四个唯一呢，它是唯一一个搭配名老中医保密配方醒脑药枕的智能按摩仪，可以醒脑开窍，活化脑细胞，改善脑部供血。所以像经常出现啊，那些什么头晕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脑供血不足啊，老年痴呆以及心脑病的患者，你每天不用多啊，使用10分钟，你的大脑啊就可以清醒一整天。所以说这样的按摩仪免费送，谁不想要啊？那昨天呢，咱们有一位新朋友反馈说，用完这个按摩仪啊，身上不疼了啊，不僵不硬了，感觉全身的经络都通畅了，体内循环也好了，就感觉做完之后啊，哎呀那个得劲儿啊，哎呀那个舒服啊。他有个问题，就是我就有这个按摩椅了，我不用补虚房行不行？你看他提这个问题啊，这个呢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明白这件事儿，光有按摩椅不行，绝对不行。这就好比说咱们吃饭啊，你菜做的再可口再香甜，天天吃菜吗？你光吃菜不吃主食，不吃馒头米饭能行吗？时间久了咱们身体肯定会出问题的。所以按摩椅啊，就好比是这道香甜可口的好菜，它能帮你疏通经络，帮你缓解疼痛，帮咱们把身体的这个通道给打开。可是通道通了，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这四虚可并没有补上啊，所以这个老毛病呢，早晚还会卷土重来的。因为虚才是百病之源嘛，你四虚不补，别想彻底告别你这一身的老毛病。这也是我呀，我老孙为什么要用毕生的精力都研究补虚这一件事儿，只给患者推荐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让大家补四虚的原因所在。因为啊，他身为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我可以这么讲，没有任何一个方剂能比、能替代、能仿制的。因为他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这可是唯一一个可外源性补充阴阳气血的至尊级仙草啊，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脏腑源源不断的再生成阴阳气血啊，这样就彻底解决了久虚成病的问题。而且作为国家级的二代原研药上市啊，虽然时间不长，才3年多啊，可是呢，这是我们经过长达30年的研发呀，只为了确保说人人用了都得有效果，人人用了都能治好病。所以你看，平时我跟大家讲啊，但凡我觉得能治的，我承诺给你治的啊，经我手治疗的，咱们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这一个好一个，这一个我保你一个。它补四虚啊，无药可比，在其他方面更是无药可及的。就比如说第一啊，它的药效是普通药的120倍，因为你吃一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并且它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相当于啥呀，就是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吃了120粒，你吃一天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你吃了120天。所以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才用3副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第二个啊，它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哪怕说你是那种再重的病，或者说你脾胃再不好，但是你用上原研药，你可以放100个心，它不伤肝，

0: 伤肾不伤胃啊，更不会说像西药那样哎出现什么各种副作用。它就是说只管补你的阴阳气血，绝不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添新的负担。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叫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知道很多人呢，你像老闷病啊，吃了一辈子药，哎，一顿不吃心里没底儿啊。但是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需要了。只要你坚持用完三副药，我们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我们体内不虚了，人不生病了。所以三副药用完啊，如果说治不好病，你找地方随便治，你所有花的钱呢，我给你拿，好不好？哎，我敢这么承诺啊。那我知道啊，现在咱们正在听广播的、听节目的新朋友啊，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说自己该不该用这个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有两大类人咱们务必得用。第一大类，病来如山倒的人，这些人你看啊，发病急，病情重，治疗没啥效果，面对突然出现的疾病感觉措手不及了。比如说啊，突发胃肠疾病，突发什么眼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以让你的胃气不衰，让你的阴阳气血不竭。人一旦说大病突袭啊，其实最先垮掉的是啥？肯定是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呐、啊，这个胃气一败，你吃不下，吸收不了，再多的药，再多的营养，它进不去，那你的身体自然就扛不住了。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是原研药，我们能保证用上七天就帮你开胃气、复胃口，七天之内让你吃得下、吃得好、吃得香，把脾胃大门呢彻底给打开，这样我们守住了胃气，你的气血有源了，就相当于你守住生机了。这个时候我们再配上智能养生按摩仪，我们外通经脉，这样呢一内一外他们就协同发力了，协同发力了就可以迅速摆脱病痛啊。第二大类呢，就是病去如抽丝的人，这个往往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老慢病，病史至少五年以上，甚至十几二十年。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糖尿病的啊、高血压的、类风湿的、颈椎病、腰托的、冠心病、心梗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的、老胃病以及难以治愈的中风偏瘫的，就这些老病慢病啊，有的呢拖延很久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哎，如果你能够及早的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再加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话，我告诉大家，这疾病遭受的折磨你就到头了，哎，你就能见到希望了。因为想要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补四虚才行。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点到名的，大家可得要抓紧了。活动一结束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立刻就恢复原价5600一副啊！你别说两折出厂价了，你多一分折扣都没有，每副药更不会有50元的助力资金了。尤其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统共全国一共才2000台嘛，大伙也听到了，昨天一天就送出去1196台，按照这个进度，剩下这804台很可能今天用不了，晚上啊全都被领空了，领完了。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颜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

0: 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孙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您送给我们的按摩椅
3: 啊
2: 真是好东西。
3: 真是好东西，
2: 昨天手软就赶紧给老伴用上了。
3: 啊，
2: 哎，用完效果挺好，所以说您帮我再留一台。
3: 哟，让我给您留一台呀，那可不行
2: 啊
3: 咱们这次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才2000台，昨天就被领走了1196台了，所以剩下这800多台吧、
2: 嗯、
3: 大家都盯着呢啊，所以我这块没办法说就给你留一个，怎么办呢、
2: 啊、
3: 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打那个电话预定好不好，我这边没法给你留，很抱歉了啊。
2: 哦哦哦，
3: 哎、
2: 啊、那我明白了，那行、
3: 嗯、
2: 我一会儿赶紧打，我自己定。
3: 对对对，
2: 行。
3: 哎
2: 哎，孙主任、
3: 哎、
2: 这个按摩椅啊，要不我咋这么着急呢，真不愧是中医国粹，就像专门给我老伴儿研制似的、
3: 啊、是吗？那你老伴儿他身体有哪些不适啊、嗯、有啥症状啊？
2: 哎呦，他头半年吧刚得的脑梗。
3: 哎呦呦哎呦，
2: 在我们这里这个雪山专科医院呢住了1个多月。
3: 嗯，
2: 出院的时候啊都不能翻身儿。
3: 哎呦，那么
2: 后来一个病友介绍我们吃这个补虚方这个药。
3: 嗯，
2: 一问这药啊5600块钱一副。
3: 对，
2: 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对老伴儿管不管事儿。
3: 嗯，
2: 我都先买了一副。
3: 嗯，
2: 但是吃了10来天了，没想到效果还挺好。
3: 嗯，
2: 想着吧继续吃。
3: 嗯，
2: 所以昨天一听搞活动，比原价买能省10000多。
3: 嗯，是的，
2: 我就赶紧又给他拿了3副药。
3: 3副药能省下来13590块钱呢。
2: 哎，对对、省不老少呢。
3: 对，省不少。就跟大家讲实话，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年呢，这次活动是优惠力度最大的这么一次，以后啊我跟大家讲，以后肯定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政策了。而且这次呢咱们还有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免费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个优惠尺度啊是空前绝后的啊，所以大家一定得抓住这个好机会啊。
2: 对对，孙主任、这个按摩椅吧真是好，
3: 真好，
2: 解放了我了、
3: 啊、哎呦，
2: 你知道吧、老伴儿出院以后啊，大夫出院的时候就嘱咐我让我回家天天给他按摩按摩。
3: 嗯，对，
2: 哎呦、我按的手都酸疼、都累出腱鞘炎来了。
3: 哎呦，
2: 这老头子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3: 嗯，
2: 那个左侧大腿硬邦邦的，我掐他一下子扭他一下子他都不知道疼，没知觉、
3: 没知觉。
2: 昨天拿到按摩椅以后啊，我就合计让他试试。
3: 嗯，
2: 就让他躺上去了，不到半个小时

0: 陈主任，你猜怎么着？
1: 不是怎么着？
0: 那我那些天安的功夫都白费了。
1: 嗯。
0: 就这半个小时，他就和我说麻，说有电。
1: 啊。
0: 这时候吧，我一摸那按摩仪器，还有腿，都出了老多汗了。
1: 啊，是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之前那个他那个半边身子是冰凉的。
1: 嗯。
0: 死沉死沉。
1: 嗯。
0: 哎，吃完补虚方，最近这几天。这才有慢慢有温度了，
1: 嗯，
0: 配合这个按摩椅吧，又有感觉了。你说我能不兴奋吗？有效果了，
1: 哎，太好了啊！一般你像这个偏瘫的病人呐、啊，他这半边身子啊都有这种啊气血瘀滞，哎，经络不通，
0: 哎、对对，
1: 所以呢手脚啊僵硬啊麻木啊。但是你躺在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由于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看它有针灸、理疗、有康复的这些作用，所以它就能起到祛风除湿啊、温通经脉呀、啊、改善微循环呢、啊，能起到多方面的功效啊。你每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了10次针灸啊；你每使用一次呢，就相当于你做了24的艾灸，相当于你慢跑一个小时，所以打通全身血脉了。哎，这时候呢，我们在服用国家专利补循方，补阴阳气血四虚这个速度呢，也会加快不少的啊，非常好啊，哎。
0: 哎哎，确实像您说的，孙主任、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先给他吃的补虚方
1: 啊，
0: 吃完饭我都收拾完了
1: 啊，
0: 我又给他用了一次，
1: 嗯、
0: 啊，我就发现他那个胳膊腿啊，松快不少了，
1: 嗯，
0: 要么以前就像那木头疙瘩似的。特别僵硬死板，
1: 啊，
0: 现在就磨着软和点了。这回
1: 是
0: 这不是不给我解放了吗？
1: 那就是啊，你省了不少力气啊，把你给解放了，
0: 哎哎，对对，
1: 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叫内外同治。哎，两条腿走路，它肯定比一条腿走得快，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个内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然后呢，还有外用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咱们疏通经络。打开脏腑的通道，里外联手啊，把这个病根呢连根给拔掉了，是不是啊？那在这之前，你看你老伴先用了十多天的这个补虚方，是不是这样啊？
0: 啊，对对，
1: 哦哦，
0: 这个药确实是管事儿。
1: 嗯，
0: 你像老伴自打得脑梗之后啊，
1: 嗯，
0: 他排便就是个大问题
1: 啊，哦，
0: 天天都得给他吃那个通便的药。
1: 嗯，
0: 但是还是不行，你不吃他就不管事儿
1: 啊。
0: 但吃上补虚方当天。
1: 嗯、
0: 他那个肚子就哐哐排了好多屁，就排气、
1: 哎、啊，排气。
0: 我还纳闷呢，我寻思也没吃啥呀，咋、
1: 啊、
0: 还胀肚了？
1: 嗯，
0: 没过一会儿，他喊我要拉。
1: 哎呦，
0: 你像这老头子吧，他虽然动不了，但他那脑瓜子不糊涂。
1: 嗯，
0: 说话不利索，就是简单的几个字儿、几个字儿的往外蹦，我还能听得懂。
1: 嗯、家人能听懂是吧？
0: 哎，对、
1: 嗯，
0: 我就赶紧给他拿那个隔尿垫儿啊。
1: 啊，
0: 孙主任，哎呦，那排出来的大便那屎啊，那也熏臭死了，真是你就是把全部家里窗户都打开都不行，都散不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黑色的有点干，后头颜色就正常了。
1: 嗯，
0: 他那一次排出来的得是过去3-4次的量，可多了。
1: 也拉那么多呀？
0: 哎，
1: 其实别的我不敢讲啊，你像使用咱们补虚方啊。哎，我们可以承诺啊，就是7天之内，不管是谁，咱们都能做到啊，各玩各，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哎，如果做不到，好，二话不说，直接给您返钱，给您退钱啊。
0: 对对，你像老伴儿吃上以后吧，前天排便痛快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能睡消停了，
1: 嗯，
0: 更高兴的是啥，孙主任，这才用10天，你、老伴儿翻身吧，他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1: 啊，
0: 我稍微搭把手、
1: 嗯、
0: 他自己就能翻翻身了。
1: 嗯，
0: 要是以前我一个人使劲拽都拽不动啊，那累得我满头大汗。
1: 哎呀，你看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叫原研药的力量。 哎，我不讲吗，你用一粒儿等于你用普通药的120粒，你用一天等于用普通药的120天的效果啊，就是来得快，就是药劲儿大，非常好啊。哎
0: 哎，老伴儿好不容易遇上这个管事的药，
1: 嗯，
0: 所以一听这大力度的优惠吧，又这么实惠，
1: 嗯，
0: 我就赶紧给他买了3副。
1: 嗯，
0: 但是孙主任，我就是想着吧，再要一个按摩椅。
1: 嗯，
0: 为
1: 啥
0: 不这回不是给老伴儿使的了？
1: 那给谁使啊？
0: 儿子
1: 啊，
0: 开网约车。

0: 前坐着嘛，腰不好，
1: 嗯，
0: 还不到四十呢，那头发都掉秃顶了
1: 啊。
0: 我就合计啊，也给他用点吃点的。
1: 行，可以的啊。那你这么着吧，你赶紧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把名先报上啊。因为这个按摩椅啊，截止到目前呢，可能也就剩个不到800台吧，700多台啊。啊，这还是我上节目之前给我的数字，现在有多少我都说不好了。好不好？你赶紧打那电话，赶紧报上名，好吧？
0: 哎，好好，我知道了，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那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孙主任，谢谢你啊，再见，孙主任。
1: 好好，再见啊，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呢？
1: 哎，你好。
3: 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
1: 哎，
3: 我吃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啊？
1: 嗯，
3: 要是行啊，我好赶紧报名订药啊。
1: 嗯，
3: 还能领个按摩椅呢。
1: 哎，是的。把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哎，您简单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嗯，好。
1: 哎，
3: 我吧有风湿
1: 啊。
3: 是我大姐吧，她先用的这个药，
1: 哦，
3: 她以前脑梗，当初啊那都下不了地了，
1: 嗯，
3: 就是吃这个药啊吃好了，
1: 嗯，
3: 所以啊让我也吃，
1: 嗯，
3: 但是啊说实话我的条件啊赶不上人家，
1: 啊，
3: 之前呢一直就没舍得用，
1: 哎呦没舍得用，那这回我觉得谁都吃得起了啊，
3: 嗯，
1: 你像之前，咱们三副药就得16800块钱，那现在比之前呢能节省13590块钱。并且呢还额外再赠送一台价值5980元的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实话啊，咱们雷允上啊你看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搞过这么大力度的这种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赶上300年大庆嘛，这是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啊，让大家都能有机会用上良心好药，用上能治病的救命药，这个机会特别难得的啊。
3: 哎呀可不是嘛，
1: 嗯，
3: 所以啊我又着急呀，
1: 啊，啊，
3: 我怕赶不上活动，
1: 怕赶不上啊，
3: 哎，孙主任，我那个风湿吧，也快10来年了
1: 啊，
3: 早上起来吧大腿吧就像那用木板绑住似的
1: 啊，
3: 都
1: 打
3: 不了
1: 弯
3: 儿
1: 啊，打不了弯儿是不是，啊，
3: 嗯
1: 嗯，
3: 上厕所啊大便时吧可尴尬的撅着
1: 哟，
3: 哎呀天凉了那就更遭罪了，
1: 嗯，
3: 这俩腿啊那骨头缝里吧就像那个针扎一样疼，
1: 嗯嗯，
3: 晚上睡觉啊想睡觉的，
1: 嗯，
3: 睡前呢必须得吃止疼片，
1: 哎呦
3: 要不啊这半夜指定啊就得疼醒，
1: 嗯嗯，
3: 这些年呢吃药啊我得把胃都吃坏了，
1: 那你净吃这什么止疼的吃这些激素的伤胃的那能不疼吗，
3: 嗯，
1: 我告诉大家但凡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你看没有一个人的胃是好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是长寿的，他们不是说疼死的，最后都是因为这个胃气衰败而死的，就是脾胃之气呢被彻底给损伤了，所以你像你这么多年的风湿啊，
3: 哦，
1: 我跟你讲你肾肯定也不好，哎，
3: 不好，
1: 这不好啊，
3: 一晚上吧，
1: 哎，
3: 我得起来4-5趟
1: 啊啊，
3: 白天尿频呢也厉害，
1: 啊，
3: 这尿来的可急了，
1: 来得急，嗯，
3: 哎，但是吧你到那儿了站半天还尿不出来，
1: 嗯，
3: 哎呀尿的还特别细，这每次尿完哪离的拉拉还都一样，
1: 嗯，
3: 要么就是个就老感觉就尿不干净，
1: 嗯嗯，
3: 而且吧我还怕冷，冬天呢我就算是穿那个大棉鞋呀我都嫌冻脚，
1: 嗯嗯，这个咱们有很多男同胞啊跟您的情况啊差不多啊，就是平时手脚也不热乎，到冬天呢，
3: 嗯，
1: 在家里边穿的棉拖鞋还觉得冻脚呢，这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啊，属于叫肾中精血亏虚严重，您就是这种情况，哎，那你之前吃没吃过啥补肾药啥的，
3: 哦，不瞒你啊之前呢吃过不少补肾药
1: 啊，
3: 可都白搭呀，
1: 都白搭了啊，
3: 哎，什么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
1: 嗯，
3: 固精丸那都吃过，
1: 嗯，
3: 我还偷偷买过鹿鞭还有肾，但是啊这都不解决问题，
1: 嗯，
3: 说实话吧

0: 都多少年了，跟那媳妇儿其实各睡各一屋，回避媳妇儿
1: 啊，回避，
0: 不敢跟他躺一屋啊，
1: 那是逃避啊。
0: 哎呀，我现在吧，但是最着急解决的是这风湿和这前列腺的事儿。
1: 嗯，
0: 孙主任，您说我这种情况是这个药行不行啊？
1: 哎呀，完全没问题啊！咱们中医不是讲吗？肾主骨生髓，精能化三髓。三髓是啥呀？我讲过，脊髓、脑髓、骨髓，是吧？而且十滴精能化一滴髓呀。咱们国家酸逆补虚方呢，不光是这里边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可以实现这个四虚同补。别忘了，这里边还有紫河车，紫河车可以补先天肾精。你肾精足了，你的骨髓呢必然充盈饱满，你的关节就能得到滋养了，所以你的骨质啊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而且当我们肾好了之后，肾与膀胱互为表里嘛。你肾好了之后呢，膀胱就固摄有力了，就尿急、尿频、拉了尿啥的，就自然就不存在了啊！
0: 哎呀，那给我来整三副啊，够不够？
1: 够了，三副药足够了。三副药你吃完了啊，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啊，不单说这个关节不疼了，胃也不疼也不胀了，并且呢排尿非常痛快，哎，不会说这个等半天啊，还拉了半天，这都不会。
0: 嗯，
1: 特别重要的是，作为男人的这个腰杆子，你会重新的硬起来啊！你就感觉后腰像有个小火炭似的，有小火炉似的。而且你用上补虚方，你就知道啥才叫真正的补肾。以前吃的什么，你这个路边又什么海狗肾的，那纯扯淡。然后啊，你再配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咱们内外同调，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爱人就会对你竖起大拇指的。我把话撂着啊。哎，
0: 那感情好啊，孙主任。
1: 嗯，
0: 那这个按摩椅是怎么用啊？
1: 这个按摩椅啊，你拿到手之后啊，咱们会有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指导你用。
0: 哦，
1: 啊，先把名人报上，因为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截止到现在可能有600台都不一定够了啊，600-700台呀。
0: 哦，
1: 哎，就这样了，你赶紧报名吧，一会儿别抢不着，好吧？哎
0: 哎，好的，孙主任。那我呀，就先报名去了。
1: 哎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好。
1: 哎，
3: 那个我吧，跟我们老伴儿，我们俩一人买了3副的这个补虚方。
1: 啊，
3: 我不想麻烦您了，帮我们看看看我们俩够不够。
1: 重病大病才3副药，你和老伴儿都想解决什么问题？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我说一下，我吧有糖尿病。
1: 哎，
3: 我现在呀已经吃完1副药了。
1: 啊，吃完1副药
3: 了。我看
1: 呢，
3: 这回赶上活动啊，比之前吧省了13590呢。
1: 嗯，
3: 而且还送按摩椅。
1: 没错没错。
3: 所以就昨天呢，我都赶紧的又订了2台按摩椅。
1: 啊，
3: 这中午吧就给送到了。
1: 嗯，
3: 然后那个负责我的那个小孙老师说呀，他说踩着这个坐着靠着躺着他怎么用都行。
1: 是，
3: 然后都挨着个的我都体验了一下。
1: 啊，
3: 哎呀真的浑身可舒服了啊，特别解乏。
1: 啊，
3: 然后最后我躺着躺着竟然在上面睡着了。
1: 哟，睡着了。
3: 嗯，
1: 然后经络通了啊，气血阴阳循环好了。哎，
3: 对，
1: 感觉躺着你坐一次就特别舒服，因为我说嘛你会爱上他啊。
3: 哎呀，睡得老香了啊！
1: 老香了啊！
3: 醒完后都觉得这个脑袋特别的舒服。
1: 嗯，
3: 就是，还有的是我这个胃啊，就后腰后背都觉得哎特别热乎。
1: 特别热乎。
3: 啊，这睡得好了，眼睛看东西也觉得清亮了不少。
1: 嗯。
3: 这比早晨睡醒的时候还舒服。我这一站起来走吧，都发现这个腿吧也特别轻快了。
1: 啊，是这样。我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你和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要配合一起使用。它就能够让糖尿病患者一辈子不得糖尿病足的，您信吗？

0: 我信这个按摩椅真的像您说的，谁用谁都会爱上。
1: 哎，
0: 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天早上也是开始用的，他踩上面，他说都感觉这个麻酥酥的，不是有股热流吧，都往上窜。
1: 对，
0: 就是从那个脚底，然后哎一直过大腿，然后直接就是窜到后腰，顺着这个后背的往上走。他说就感觉这骨头缝里啊都是那种酸麻酸麻的。
1: 嗯，
0: 踩完之后啊，他还去那个早市逛了一大圈儿。这来回都走了两个多小时，他说一点都没感觉到累。
1: 没感觉累是不是啊？
0: 对，我们老伴说这个按摩椅啊比我哥家的那个按摩椅还好。他说要是还有的话，让我给两个孩子啊一家也整一个。
1: 一看你家这就是识货的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属于是咱们中医的国粹呀、啊、而且这款产品呢不对内销，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咱说不是好东西能代表国家说送给国际友人吗？不能啊，是不是？但是呢你看你们家呀、哎、我觉得已经有两台了，你就别抢了行不行？因为这次活动咱全国统共才2000台，而且截止今天到目前呢就剩下800多台了，所以你家要已经都抢到俩你就别抢了好不好？
0: 哎呀，你说这个补气方好吧，他觉得按摩椅也特别好，真的、
1: 嗯、
0: 要不是我自己说用在身上啊，我真的不敢相信。
1: 嗯，
0: 你说我这才吃了一个月啊，现在我血糖都特别好。
1: 嗯，
0: 因为你看我这糖尿病吧都10年了，就一直吃着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格列美脲
1: 啊，
0: 格列美脲我是一天吃3片。
1: 哟哟，那可别吃那么太多了，这3片就是最大剂量了啊。
0: 那我还觉得特别口干
1: 啊，口干。
0: 你看我餐前吧，那时候血糖是10到12左右，
1: 嗯嗯，
0: 餐后15到18，
1: 嗯，
0: 哎呀，那尿里面都是沫子，一到晚上啊，都是这个膝盖往下都浮肿。
1: 哎呦，那你可要注意啊，别是出现这个糖尿病肾病了，这是啊。
0: 是，然后妇科吧也是老有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反复的发炎、
1: 啊、
0: 然后外阴道这块也是痒的，哎，特别难受。
1: 嗯，
0: 真的都算我们老伴有的时候有想法我都不敢想。
1: 哦，这个就是长期高血糖伤到你的这个下焦了啊，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啊，所以你看但凡得糖尿病呢，我跟大家讲啊，就没有不肾虚的。
0: 嗯，但是孙主任、
1: 哎、
0: 我为啥说这个药啊是能治病的好药呢？
1: 嗯嗯，
0: 因为我吃上有这么4-5天那样吧，我都感觉嘴巴不像以前那么干了，我上厕所就是尿里的那个沫子吧、
1: 哦、
0: 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1: 哦，
0: 然后晚上我就按我这个小腿肚子的时候那个坑啊、
1: 嗯、
0: 也变小了，
1: 就是这个浮肿的情况都减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是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四虚补呢你肾气也养好了，所以像浮肿啊泡沫尿啊自然就改善了啊，很好。这个才用上4-5天呢，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变化呢？
0: 现在这个血糖稳定多了，你看餐前大概都是5.多到6.5之间吧，
1: 啊、
0: 嗯、餐后一般也都是7到9点这样。
1: 嗯嗯，
0: 有几回吧还低血糖了，然后那个小孙老师吧他让我把那个格列美脲停了，刚开始我不敢停。
1: 嗯，能理解，毕竟你吃了10几年的这个降糖药了啊、哎、
0: 是
1: 啊，
0: 后来我就天天测血糖
1: 啊，
0: 天天测，然后哎我一看没高，这时候才放心了、
1: 啊、放心了。
0: 对，
1: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糖尿病呢是吃人的病，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吃糖尿病的药，那你四虚同补啊就能彻底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顶帽子了啊。
0: 嗯，是，太感谢您了啊，这个宋主任跟我们这糖尿病人啊研制这么好的药。
1: 嗯，
0: 我自从吃上这个药啊，我这妇科一直都挺好，也不痒了、
1: 嗯、不痒了、嗯、
0: 这回是老伴不仅我能配合好吧，而且最近我也有想法了。嗯，都还行，就一点也不干涩、
1: 嗯、
0: 要是以前吧都不行，都跟上刑似的，那才觉得遭罪呢、
1: 嗯，
0: 这回感觉真的自己好像还年轻了呢。
1: 感觉年轻了是不是啊？
0: 是。
1: 这个《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啊曾经说过啊，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大家记住啊，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它不光有可以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这里边还有可以补先天之精的那个紫河车呢，紫河车呀、
0: 嗯、
1: 能补肾精，而且能固肾精，

0: 让男人这个腰杆子永远硬气，让女同胞啊永远的精血充盈，永远的容颜不老啊，非常好，
1: 是
0: 有想法，
1: 所以说
0: 是不是？
1: 是
0: 啊。
1: 这个我们老伴儿吧，也是一看我吃的这么好，他也要吃，
0: 啊、他也要吃。
1: 他吧倒是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血脂高，然后有这个尿频的这个问题。
0: 哦哦。
1: 嗯，所以说我们俩就一人买了三副药。
0: 嗯、
1: 孙主任，你说我们够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买一点。
0: 够了，够了，足够了啊！国家专利补救方啊，属于二代原研药嘛，小病轻症那就一副药，哎，重病大病才用三副药。再有，你们都拿了两个这个按摩椅了，现在就剩下800台了，所以我觉得啊，咱们发扬点爱心吧，好不好？哎，咱们让其他人呢也有这个机会都能用上，好吧？
1: 那好吧，孙主任，您说够了，那我就不买了。就是这按摩椅吧，哎呀，行啊，那我听您的。
0: 嗯，行，也非常感谢你们的配合啊。另外呢，我还要再说一下，特别您老伴儿啊，这个要有所克制。哎，细水长流才是真正的幸福，好不好？哎，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好，谢谢你啊，主任、
0: 哎。
1: 好，
0: 好，
1: 再
0: 见
1: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
0: 这么大的这个优惠的力度啊，这不雷允上是300年大庆啊，也就是300年才有这么一次啊。以后呢，也不大可能说帮大家能节省13590块钱这么大的优惠了。更别想说还会额外再赠送5980块钱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都不可能。所以大家要是能参加住这次活动呢，我觉得您就是特别幸运。刚才我听说怎么你之前还买过三回药了，都买过三回了，那为啥还要买啊？
3: 是啊，因为我之前吃过三副药了
0: 啊，
3: 现在这不都停一个月了吗？
0: 啊，
3: 身体吧一直也挺好的。
0: 那还买啥呀？
3: 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可不好啊。
0: 嗯，
3: 那天天躺在床上啊，顿顿离不开药啊。
0: 哦，
3: 在我们这医院确诊的就是心衰
0: 啊，
3: 还肾衰，完了
0: 心衰肾衰啊
3: 啊，瓣膜关闭不全还
0: 哦，
3: 然后高血压，什么肺纤维化，起来上个厕所啊都得人呢、啊、就是扶着。
0: 嗯嗯，
3: 这晚上啊也不能。就是消停的睡觉啊，
0: 嗯嗯，
3: 两条腿呀、啊、都黑的，就是又黑又紫，肿的就像跟柱子似的
0: 啊，
3: 手脚凉的就像冰块啊。
0: 啊，你这个状态呀、啊，我感觉你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90%都不止，而且随时会有这个心脏衰竭呀、啊，或者呼吸衰竭的这种危险啊。
3: 可不是嘛！
0: 啊，
3: 当时这不是在医院都签过病危通知书了？
0: 哎呀，都下病危了。啊，
3: 对呀、啊，大夫还这么说呢，说我顶多能活3年。
0: 啊，就是好了，出院之后也顶多活3年呢。那你、
3: 嗯、
0: 你后来怎么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的？你告诉我。
3: 是这样哈、啊，后来这不大夫说嘛、
0: 啊，
3: 让我们回家慢慢养嘛。
0: 啊。
3: 但其实啊，我也懂得大夫的言外之意，在医院呢、
0: 啊、
3: 再治说也就只这样了呗。
0: 啊，对。
3: 天天呢，就是说的花钱也没啥意义了。
0: 嗯嗯。
3: 但我姑娘不甘心。说不能就这么啥也不做呀，
0: 啊，
3: 又去找大夫，大夫吧也理解说做家属的心情嘛、
0: 嗯、
3: 就建议说买一个叫什么补虚方的药，说可以试试。
0: 嗯，
3: 就这么的完了，然后我买了，之前这不听患者也提到过
0: 啊，
3: 我们也是冒蒙吃的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3: 我跟你说啊，那会儿啊我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天天我都就是吃不进去东西，
0: 哦，
3: 喝口水我都咽不下去。
0: 嗯，
3: 就肚子里头就是总是想啥呢，就恶心想吐那种感觉、
0: 嗯、
3: 还胀得厉害。当时我就寻思啊，自己就是够呛了吧，整时间够呛了、
0: 啊、
3: 把家里的工资卡还有什么金首饰
0: 啊，
3: 我都给我姑娘找出来了。
0: 那你啥意思，就准备后事了这是啊？啊，
3: 可不是咋的呢，都要写遗书了都
0: 啊。
3: 完了，后来这不是姑娘嘛，给我那个就是那个买的药吃上这个补血。

0: 嘛。嗯嗯。没想到我一个星期，哎，就主动就能吃点东西，还想喝水了。
1: 啊，胃气开始逐渐的恢复了，想吃东西了，这是好事啊。
0: 这不是一能吃东西了吗？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这有精神头了。
1: 还有精神头了啊。
0: 然后能也能坐起来了，还能下地走路了呢。
1: 嗯。
0: 喘气儿啊，就比过去这是顺当多了。这腿呀、
1: 啊啊、
0: 肿也消了很多。
1: 消肿了啊。
0: 这姑娘一看我吃完这副药呀，挺见效啊。
1: 嗯。
0: 然后就赶紧给我又买了几盒。
1: 啊，对对对，这叫效不更方啊。这个补四虚啊，确实也需要趁热打铁的，一次补足了，咱们才能把这病根啊，这个连根拔除掉，叫斩草除根嘛，是不是啊？挺好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所以说等到我也就吃了40来天呗。
1: 嗯。
0: 哎，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身上啊就一点都不浮肿了。
1: 啊，不肿了。哎呦。
0: 啊、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然后啊排尿哎也都正常了。
1: 嗯。
0: 然后这腿上这个皮肤啊颜色呀都变回去了。就是
1: 啊，就
0: 变
1: 成
0: 正常
1: 那个颜色的。
0: 嗯。
1: 哎，挺好。
0: 然后平躺着这睡觉、
1: 啊、
0: 哎呀就一觉啊都睡到天亮。
1: 啊，很好。
0: 哎呀，那会儿我在屋里我是待不住了，总想着行下楼啊什么溜达溜达
1: 啊，想到外边看看外边的世界，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你的四虚补上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能够濡养全身了，所以你看方方面面不单是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有好转啊。哎，挺好。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孙主任哈、啊
1: 哎、
0: 就更没想到的是啥呢，
1: 嗯嗯，
0: 等我三副药吃完了
1: 啊，
0: 这不我姑娘吗非拉着我就是检查上医院
1: 啊，再复查复查啊！
0: 你猜咋的？
1: 咋的了？
0: 这原先这心脏彩超说心脏大哈、哦，
1: 嗯，
0: 这回都缩小了。
1: 哟，那就恢复正常状态了嘛，那不是？
0: 对呀，还有那个反流也轻了。
1: 还有什么变化？
0: 然后还抽血化验一大堆医
1: 啊！
0: 大夫说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我的血项检查呀。
1: 哎呦，恢复不错呀，这是啊，挺好。
0: 是啊，现在这个补虚方我都停了。
1: 嗯、
0: 停了得有啊一个月了。
1: 嗯，
0: 这心脏啊血压啥的哎都挺正常，没大事啊。
1: 哎挺好。
0: 哎呀，老伴儿还总跟我开玩笑、
1: 嗯、
0: 说这老天爷呀又给我换了新老伴儿啊。
1: 换个年轻的是不是？
0: 换了。
1: 哎，这就是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的效果。所以只有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才能确保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天下补虚第一方。哎，非常好啊。哎，
0: 是啊，这药啊真是没得说呀，刚开始我停药、
1: 啊、
0: 不吃药还有点不适应呢。
1: 啊，
0: 天天总担心这犯病可咋办呢、
1: 嗯、
0: 到现在连续一个来月了都没犯，真挺好、
1: 啊、
0: 这心呢就总算落地了。
1: 啊，心里落底了是不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过吗？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放心吧，以后啊不光是不会再犯病了，而且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呀您延寿10年都不成问题的。
0: 哎呀，真是谢谢您呐、啊、孙主任，借您吉言、
1: 哎、
0: 我现在呀是信了您说的了，这补虚就是补寿命、
1: 嗯、没错。
0: 所以呀、
1: 啊、
0: 我想让我老伴儿也吃点。
1: 哦，
0: 他刚那个体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
1: 嗯
0: 嗯，还有前列腺还有点炎症，
1: 嗯，
0: 我还想买点留着就是上冬吃、
1: 啊、
0: 这样的话我俩不就一个人一个按摩椅了吗？
1: 按摩椅你一家一台就够了。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那个药枕的秘方，而且这里边还有那个纳米生物波束啊，还有褶时热疗，还有远红外光、
0: 嗯、
1: 还有智能芯片，还有各种经络按摩手法，它是多种手法多种用途相结合的，它的功能十分强大。你有它在呀、啊、就相当于咱家里边有一个会治病的会按摩的中医大夫了啊。要不是赶上说这次雷允上是300年大庆啊，他不可能说拿出这么多来回馈新老用户的，那肯定以后也不能再有啊。所以想要的话呢咱就得抓紧抢，但是我还是建议啊咱们

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恭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研陵国家专利补需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这是位于山西省潞城市东部的神头村，远远看去，它和太行山上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然而70多年前，它却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凝就了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第129师奉命由正太铁路附近行进到山西东南的襄垣地区，侧击由邯郸经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师团，并破坏东阳至长治的公路，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进攻。黎城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一个兵站，守敌约1000人。潞城为日军第108师团司令部，部有重兵把守，两城之间为丘陵地带，并有卓漳河相隔。面对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日军，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经过多方侦查，决定在黎城和潞城之间做文章，挫挫日军的锐气。

0: 邓打算采取西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调动潞城日军出援，并在途中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举歼敌。刘邓把打援任务交给了陈赓的第三八六旅。
1: 第三八六旅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子一郎部队，怎么来的呢？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近视，戴眼镜，人称瞎子。参谋长周希汉奇瘦，人称瘦子。副旅长陈再道号称拼命三郎。这就是三子一郎的来历。美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曾到该旅考察，称赞说三八六旅中国最好的旅。
0: 陈赓，湖南湘乡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8月，陈赓随周恩来等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会昌的一场战斗中左腿不幸中弹。陈赓历任营长、团长、师长，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抗战爆发后，他在刘邓麾下任第三八六旅旅长，开赴华北前线。
2: 在七坑村那个地方，就是连续三天内两次伏击日军，第一次伏击他，消灭他100多，然后还在原来这个地方隔了一天又伏击他一次，还是那个时间上午啊，又伏击他一次，这次消灭他300多，加在一起大概近500人了啊。这个家伙日本人是打疼了的啊，当面的进攻的日本鬼子是打疼了的。而且这两次打的都是，尤其是第一次打的是他的野战部队。
3: 齐根村这个战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是在同一个地点两次设伏，在军事上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个在太原会战中呢，有这个娘子关战役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防线，就是如果娘子关被突破了，太原就没办法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娘子关这个战役中间呢，其中呢我们就负责呢这个游击战，消灭他的增援部队，所以就在这个齐根村呢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伏击呢获得了良好成果，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说那打老鼠恐怕两次打一个地方都很难。父亲就根据了这个时间地理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不走齐根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儿第二次设伏以后呢，这个又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
0: 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陈赓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又该在哪儿打呢？按照传统经验，一条深沟两侧高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很快第三八六旅的指战员们就循着这条思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从国民党军提供的地图上看，整条邯郸长治公路上恰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离潞城12.5公里的神头岭。
3: 神头岭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围点打援的这么一个过程。徐帅呢这个围的点，我父亲呢和陈赓呢去打的援，所以这个战役本身也很有特点。这个因为在讨论伏击点的时候啊，就选择了神头岭。神头岭呢这个我父亲呢就和陈赓呢一起跟作战部门讲说，这个恐怕

0: 在地图上看啊，还是不够的，就是要指挥一个伏击战，我们要到实地去看地形。
1: 指战员们兴冲冲地爬上了神头岭，眼前的景象却一下子让他们傻了眼。地图上显示的公路根本不在沟底，而是铺在几公里长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只有100到200米不说，还没有树木等隐蔽物，光秃秃的，难以埋下伏兵。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对面是申家山，西面有一个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叫神头村。显然神头岭藏不了大部队，不适合打伏击。实地勘察的结果让大家极为沮丧，地图上唯一合适打伏击的地方居然会是这样的情况，一时间谁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2: 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修的战壕，那个老战壕啊，后来就我父亲说就在这儿，在这个战壕里伏击，远的距这公路有100米，近的地方只有10几米，在这么这公路两边这个战壕里设伏。那是日本鬼子是这个根本没有注意到，你这个灯下黑啊，那里有八路军啊。
0: 日本人有很多相对出来的重武器，比方说山炮，也有很现代的机枪，越是近战他越发挥不了威力，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成功的进行了这个神头岭的伏击。
1: 兵者诡道也，地形条件不是很理想，反过来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经过利弊权衡，就这样陈赓决定伏击战还在神头岭打。3月16日凌晨4时，按照预定计划，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突袭黎城。黎城日军不多，又搞不清楚八路军来了多少，慌乱中急忙向鹿城等附近日军求援。此前陈赓就已率部星夜赶往神头岭，鸡鸣之前他们到达预定部位，乘着夜黑潜伏了下来。
3: 八路军的铁拳不仅得先挥出去，而且还要结结实实地击中日军要害。由于日军火力强大，八路军必须尽量缩短接敌时间，这就意味着设伏地点离公路越近越好。为此部分战士埋伏在路边国民党军残留的工事里，为了避免引起日军的怀疑，陈赓特别要求不能挖动工事上的旧土，不小心踩倒的草也要朝顺风方向浮起来。
1: 虽然这次行动极为隐秘，可还是有人发现了八路军的秘密。这是个勤快的农民，起床赶早放羊时，突然看到黑压压的八路军埋伏在山坡上，猛然间被吓了一跳。
3: 这位老乡很快反应过来了，很配合，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伏击地。八路军在和当地老百姓的之间那种默契由此可见，一切正如129师预料的那样，鹿城日军果然来援。
1: 9时许，鹿城出援的日军开始进入神头岭，八路军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踏进伏击圈，不料已近在眼前的日军大部队突然停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一队骑兵离开公路，走上路边的羊肠小道搜索起来，离八路军伏兵不过10米左右。
4: 当时的第772团团长叶崇焕从望远镜中看去，就看到那个马蹄几乎都要踩到我们伏兵的头上了，可见距离之近，这个时候只要谁不小心发出一丁点声音，那就完了。

0: 战士们屏住呼吸，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幸好负责警戒的日军只顾盯着前面的申家山，压根儿没注意脚下。其实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申家山确实有一支伏兵。战前陈赓特地把速度最快的第772团二营放在申家山，要求他们在战斗打响后40分钟内冲上公路。日军侦察兵搜索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大部队便继续行军，大摇大摆上了神头岭。他们完全没想到八路军胆大包天，竟然埋伏在路边的壕沟里。也难怪，他们经过这条公路不是一次两次了，对这些日晒雨淋长满杂草的陈旧工事早已司空见惯。9:30，当走在最后的日军援兵也进入伏击圈时，陈赓一声令下，埋伏在北侧的第771团、西侧的第772团、东侧的普通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
1: 三个团，一个普通团加两个战斗团，战斗力都比较强，但是武器装备实在太差。你像他这个补充团里只有一个班，只有一支步枪，剩下都是大刀长矛。
0: 根据刘伯承指示的战法，第771团用枪打头，第772团主力和补充团用刀刺胸，第772团三营用手榴弹炸屁股，十分奏效。自进入山西以来，日军几乎所向披靡，骄横惯了，认为中国军队只有一种本事厉害，就是逃跑。哪想到竟然有部队敢偷袭自己。对八路军这次突袭，日军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间被打懵了。加上战场狭窄，日军兵力兵器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名目睹现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撰文回忆说，他们就埋伏在距我们2-3米最多100米的地方，战斗一开始，一两千人突然从身旁的工事中露出脸来，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仇恨的眼光都可清楚地看到，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0: 路军战士一见到鬼子，个个都是杀红了眼。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位无名战士的尸体，全身四处受伤，用毛巾扎着，临死之前用最后一口气将手中的刺刀插在了一个敌人的肚子上。
1: 遭到突袭的日军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很快反应过来，开始还击。双方打了半个多小时僵持不下，关键时刻八路军杀了一支生力军，这就是陈赓部署在申家山的第七加二团二营。该营在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摸夜长胜团、夜老虎团，以迅猛著称。这个营加入战团，八路军很快将敌人压制。日军被截成几段，顽抗两个多小时后，日军残部逃至神头村内，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八路军立即组织强攻，歼灭大部。

0: 军。下午四时，陈独领战斗胜利结束。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武长在日记里写道，敌108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陆安到黎城的道上满是鲜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这一仗八路军仅伤亡240多人，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获八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及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为1:6，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有力打击。
1: 这是整个当时早期的这个抗日战场上我们打的最大的一仗，就我军打的最大的一仗。所以呢，这个当时在日本报纸上呢，惊呼这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实际上打得很漂亮，就是要有是确实打了一些很漂亮的战役，包括这个火烧杨明浦，杨明浦呢一下这个打掉了敌机24架。
0: 不久，日本东亚日报发表了一则题为《脱险记》的消息，回顾了神头岭之战。作者本多德志是一名随军记者，战斗打响后，他躲进一口窑洞，目击了这场战斗的整个过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八路军的一种神秘武器。神头岭之战，中国军队全胜，主要是游击战，还有神秘武器。这神秘武器是首次使用，形状像长蛇，白头红颈，黄肚皮。勇士们大部分吃亏在神秘武器上。日本人眼中的神秘武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第386旅有三个连是新组建的，当地不少老百姓为了保家卫国纷纷投身八路军，而他们手里的装备不过是一杆红缨枪而已。
2: 第386旅在七根村神头岭响当铺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把日本人打疼了。此后日军装甲车上出现了一条中文标语，专打386旅。第386旅政委王新廷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军校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模范战例列入教材来学习，甚至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典型的战例来研究。
0: 这场战役过去一年后，著名作家吴伯骁重访故地，写下散文《神头岭》，其中有这样一句：神头岭成了日寇的伤心岭，我们的胜利岭，八路军到哪里，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里。1988年3月16日，在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县人民政府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高 15.8 米，正面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碑名，他镌刻着中国人宁死不屈的志气，坚强无畏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壮志豪情。每年的纪念日，神头村都要连唱三天大戏，剧目多为杨家将和岳家班，铿锵不绝的锣鼓声中，那些精忠报国的故事将代代传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

0: 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1: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2: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2: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这首歌依然是在减法企划概念下推出的，由孙燕姿御用编曲人的新加坡音乐人 Karen C 的一个编曲，那么秉承了减法的原则，只保留最基础的一个旋律和配器。李峰呢包揽了这首歌的歌词创作，将那部分热恋中的小女生的一种甜蜜幸福用小永远来呈现，作曲人呢郑荣则用音符拼贴出一幅轻昵的画面。录制当天呢，何洁为这首歌曲设计了很多可爱的小动作，随着他轻松的演唱，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说呢，重新点燃一场恋爱的冲动。清新通透的音色悦耳动听，歌曲中流露出的一种幸福情绪呢，也令录音棚里唱的何洁呢自己忍不住开心的急性阑尾炎手术。刚刚结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呢，何洁已经生龙活虎般的完成了专辑的全部录制工作。他笑称呢，这次的手术给了他脱胎换骨的感觉，不但没有影响工作，反而开心了很多。而且呢，减法企划在何洁身上所展现的强大力量，也令这样的一些企划概念得到了媒体的认可。减法已经形成一种风尚，简单令音乐回归自然。小永远呢，也是在何洁的演绎中呢，不断的传递出简单就是幸福的概念，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听下面一首作品，叫做《越伤越爱》。

曲由香港制作人梁翘柏老师制作，他企图挖掘何洁内心最真实的东西，不论是曲风上还是演唱上呢，何洁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和提升。初次录音时呢，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录音前呢，前段时间何洁曾患感冒，对于制作要求呢非常的严谨的梁老师，对于他当天的声音状态不太满意，随即呢决定停止录音。急性子的何洁呢，在录音棚尝试了很多次，仍然被退货，忍不住就哭了。为了完美的呈现这首歌呢，梁翘柏老师呢坚持让何洁休息一周之后再来录音。而且呢，这首歌呢特别邀请了中国交响乐团20多人的团队为歌曲呢担任了弦乐部分的演奏。单弦乐和录音呢都在亚洲最大的录音棚，当天的录音棚完全挤爆，停车场水泄不通，场面非常壮观。那么以至于前来录音的一些何洁呢，本以为是有大型的合唱歌曲在录音，结果到了录音棚呢，看到整个弦乐团，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都是为自己录制的唱片而来的。那么也是每一首作品其实在背后都有饱含了很多的一些故事和一些心酸的经历。不论怎样呢，其实呈现到我们耳朵旁边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首非常动人的旋律，这就是我们歌手或者所有的制作人在背后所做出的每一份努力。来听下面一首歌，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翁已任作曲，那么也是在一贯的解法企划要求下呢，编曲依然秉承一切从简的原则，只保留最基础的一些旋律和配器，令整首歌听上去简单流畅，也就是和小永远那首歌是一张专辑出来的。如果未来想弄一段完美的感情，就必须保持当下内心的一些纯净。这句话在录音棚间隙呢沟通时呢，何洁无意间说出来的话。宁身处感情低潮期的谭以哲如梦方醒，而何洁在演唱中呢所流露出来对情感的一些完美解读，让身为制作人的他呢也由衷的肯定了这种诠释的方法，接受了一次心灵上的音乐指导。同时呢，他还将这句话所带来的灵感融入到从录音到编曲的每一个过程。那何洁的歌其实我们可能平时听到了最多的一首歌，或者说呢在 KTV 点唱的最高的一首歌应该是有一首歌吧。这首歌发行时间很早，在2006年就发行了，它的名字叫你一定要幸福。下面来听

到幸福由音乐人窦鹏制作，是电视剧《美丽分贝》的主题曲。歌词内容呢，跟剧中的男女主角的感情经历而写。整首歌曲的录制呢，是绿洲录音棚完成。那么何洁呢，首次尝试此类歌曲的一些演唱，对他来说呢，也是一种挑战。他在录音的时候呢，情不自禁地哭了两次，自己也被感动到不行。很多人都说何洁演绎这首歌呢，作品温情动人，极具感染力，蕴含了丰富的画面感。这首歌曲呢，5分18秒，是中国内地少有的超长流行音乐作品，非常的好听。那么其实很多作品呢，我们没有去发现，但是当你听到的时候呢，不是每个歌手演唱的不好，而是你没有在生活当中细细的去品味很多的一些美好歌曲。好了，今天的音乐生活就是这样了，我是贝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2

0: 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

0: 联系电话13596510582。
1: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0: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1: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0: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16:30，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学姐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
5: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5: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敦化有阵雨，夜间偏西风2到3级，白天偏西风4到5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延吉3到11摄氏度，图门4到12摄氏度，敦化0到8摄氏度，安图2到10摄氏度，合隆1到10摄氏度，龙井3到12摄氏度，汪清2到11摄氏度，珲春4到13摄氏度，延吉3到11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8: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8: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5: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向，李主任。李主任啊，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的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治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师承呢全国名老中朝医全品类教授，是全国名老中朝医全品列传承工作室的成员之一，擅长呢中医辨证与朝医变相结合治疗慢性胃炎、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慢性便秘、腹泻等消化系统的疾病，还有呢是五行针灸调理各种亚健康状态及身体的各种不适症状。李主任呢，也感谢你啊，百忙之中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6: 欢迎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5: 那李主任，不知道今天您打算给我们科普哪方面的就是知识呢？
9: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中医体质方面的相关知识。
5: 体质方面的相关知识，
9: 对。
5: 那就是咱们中医的话，把人的这个体质的话分成哪些？
6: 怎么划分呢？
9: 中医就是从古到今就划分法很多。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呢，是从2009年，就是国医大师还有。他是那个叫王琦教授，他们。

0: 团队就是那个时候研究出来的，叫中医九种体质。
1: 哦，九种啊，
0: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他为核心的那个研究团队嘛。他们从那年开始，就是相关内容呢，也已经纳入到就是咱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规范里边，就是65周岁老年人是他们是都得做的这个中医体质辨识。
1: 哦，就是直接我看一下我到底是哪个，然后
0: 公卫项目
1: 了，
0: 他就是给你辨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体质。但是咱们很多年轻人呢，他们是很多都不知道，有的人上体检中心体检的时候，可能就是让你做了这个体质辨识啊，就是有的人会了解。
1: 哦，
0: 然后就是从09年开始到2024年，就是一直。他们就是也做了那些相关的40万例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然后也做了那个最新研究成果，然后也邀请了那个循证医学专家参与更新，然后他们有一个国家的那个判定标准，就是去年2025年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就是中医体质的那个判定，它的准确院检查也没查出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但是总感觉哪块不对劲儿，这样的时候，这个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有关的，
1: 那就是像您刚才您说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体质是很重要的，那您就具体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体质的问题呗。
0: 就是首先说体质的概念，就是它是就是人在生长啊发育过程当中慢慢形成的，能够适应自然还有社会环境的人体的个性特征，说白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个体差异，身体上的个体差异，它就包含一个是先天带来的禀赋，然后还有后天养成的体格特点。但比如说像我们人的性格一样，它有相对的稳定的一面，也有的是一辈子不一定是那个一辈子固定不变的，那后天的什么饮食啊作息啊情绪啊居住环境，这些都可以让体质发生改变。这个然后这个九种体质里边呢，就是具体分别是一个是平和质是健康的，然后剩下8个是叫什么气虚质啊阳虚质阴虚质，还有痰湿湿热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这个八个我们就叫偏颇体质。
2: 那可以把它理解成咱们西医所说的亚健康吗？
0: 可以那么说。
1: 就是你有这个体质不意味着是你生病了，但是肯定是有某些方面是不大好了，是吗？
0: 对。所以体质的偏颇呢，它是往往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基础性因素。所以咱们要了解自身的体质特点呢，然后就是平时相应的那些保健措施采取这些，然后及时进行健康的调养的话，可以有效的预防疾病。还能提高生活的质量。
1: 这一点我就是我倒觉得哈，就是平时可能我们虽然对自己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哈不太了解，但有的时候你在就是去吃药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因为像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中成药嘛，然后上面就会写什么适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热性啊什么寒性的
0: 啊，这个我也准备了这个内容啊，就是这个咱们得分辨，这我这里边说的是中医体质和中医的症候，就是药品上成药上那是药品，
1: 那是症候。
0: 对，症候，症候和体质还有点不一样的。这个是比较是专业性的东西，然后我就大概理解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就是怎么分辨我这个是到底是体质这样啊，还是我现在是生病的那种症候呢？然后体质呢，它就是你还没生病，或者是已病，或者是生病的状态下的整体性的生理的特征。然后那个症候呢，它是疾病状态下的那个临床类型，那个是。
2: 那这俩就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是吧？
0: 就是界定的前提是这样的，不一样。然后形成因素呢，就是体质就是先天禀赋啊，后天因素这些。先天禀赋包括什么种族啊、家族遗传呐、什么婚育呀、养胎呀、什么胎教护胎，这些都有关系。后天因素就是饮食，刚才说的饮食起居、精神情志这些。它的特点是形成缓慢、相对稳定的。体质就是这种。然后症候呢，它是疾病过程当中的一个那个阶段性的表现嘛。它有什么内因呐、外因呐，就是中医里边的有那些什么外感六淫、内伤七情，还有饮食劳倦，这些有这些病因的。它特点是形成是比较短暂的，而且是演变较快的那种
1: 啊，
0: 病情也能变。
1: 也就是说你寒性的体质，你有可能得热症， 然后你热的体质，你有可能风寒是吗？

0: 具体也可以这么说，
1: 就是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下子过来一个很急的这个情况，其实对你的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
0: 就是您刚才说的寒性的体质，应该就是说的是阳虚质。那阳虚质的话，一般都是它阳虚的那些表现嘛。但是它可能阳虚也是具体什么样的症候，是中医是你什么病有什么症型，是它基本有那个规范的那种。然后这个是体质，是跟那个还不太一样。然后那个舌象的特点就是机体发育同步的生命过程是体质。就刚才说的那个可以传化呀、转变呐、机体发病时的阶段性表现就是症候。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体质呢，它可以包容多个症候。但是这个症候呢，它是不能包容多种体质的。
1: 所以呢就是我就发现哈，就一直说咱们中医就是一个私人定制的一个这个问题。每个人你哪怕是同样一个体质，但是你得病的时候，他有可能也就是治疗的时候也要因人来。
0: 对，就是说的咱们这个体质呢，它研究的是人。它是人，以人作为研究的主体。然后中医症候呢，它是研究的是病，就是疾病的某一阶段嘛。所以咱们干预的目的就是体质，是要改善体质的目的就是治未病。然后那个中医症候是它是治已经病的那个治已病。就这样的差别，
2: 就是已发和未发的。
0: 对。
1: 所以刚才呢，就是咱们这个李主任说了很多，都是那种就是你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这种体质，但是我就特别馋那个就没有事儿的那个体质。那样的话，咱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啊，请咱们这个李主任给我们说一说那个特别好的那个体质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7: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啦？你说清楚。
6: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8: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8: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

0: 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向李主任啊，给我们专门介绍关于这个中医体质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刚才呢，就是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提前就是进行了咨询留言啊，刚才把这个留言调出来以后，这个李主任说，这个大家问的好像有点没问到点子上啊，咱们先来看一下啊。首先是一位孙女士，她说她是48岁啊，她说平时总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出汗，还特别容易感冒，一换季就感冒，而且不容易好，一拖就将近一个月。想问一下，这样日常怎么调理？这就和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有点远了。
4: 那咋的？这算不算体质虚弱呢？
5: 他这个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平时总觉得累，然后干点活就出汗。平时有的时候有的人就动辄出汗呢，这样的是一般出汗的问题是要么就是气虚或者是阳虚嘛。然后他这个具体还得别的得问。其实这种的话，至少气虚这是肯定是有的
3: 啊，就是
5: 累的，
3: 至少你虚这点肯定是有的。
5: 对对，虚症嘛。然后具体的怎么调理，这个是以后我详细讲每个体质的时候再细讲。
3: 因为就是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就是有好多的这个就是咱们总共是9种，除了第一种这个就是你是健康的，然后应该不用太就是重的调理以外，其他你其实都需要进行一下干预啊。然后呢，看一下吴女士啊，她说她是52岁，她说常年手脚冰凉，还怕冷，夏天都不敢穿裙子，一受凉就拉肚子，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体质，平时怎么调理？我觉得这肯定是寒吧。
5: 对，那就是阳气虚嘛，阳虚质，就是很典型的阳虚质。然后这个调理我到时候再讲吧。
3: 对，
5: 今天要不然就时间不敢烫了。
3: 对呀，这个咱每次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时间是一晃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位黄女士啊，她就比较年轻了，29岁，她说她脸上爱出油长痘，口苦口臭，还容易上火，大便比较黏腻，她说看网上说那是湿气重，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喝红豆薏米水吗？需要长期喝吗？
5: 她这个是湿气重，然后长痘，口苦口臭，还有容易上火，这个就是属于有热性嘛，所以叫湿热质。这样的是可以喝红豆薏米水，平时喝可以喝的。
3: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红豆薏米水吧，一方面不加糖的真不好喝。真的，我因为这个女孩子女生嘛，她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就是美容啊什么体态方面的要求嘛。我曾经自己熬过那个，哎呀，不如米汤好喝。然后还有一位田女士啊，她是替她儿子问的，她说她儿子12岁，她说她孩子从小身上就容易长湿疹，现在呢湿疹好了一些，但是换季的时候就打喷嚏，医生说是过敏性鼻炎，脸上呢也开始长痘了，她想问一下这种体质怎么改善。这个小孩的话，他体质是不是以后还会变呢？
5: 体质会变，然后你看他从小身上就容易长湿疹，这个得问具体问。他就是出生之前就是在他那妈妈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先天来的？这个也得看。就是
3: 母亲
5: 就是怀孕期间就是总吃凉的呀，或者情绪不好啊，这些也会受影响。你宫寒呐，这样的话孩子出生之后那还是本身就是带着那种比较阳气虚的这样的体质。
3: 就是不只是看你，还得看母亲。
5: 对，这个是不能光看体质，它这个是还靠近于那个，一个是过敏性鼻炎的话，一般过敏的我们都属于，
3: 然后也不上火，然后也不寒，也不燥，那就是不错的一个这个症状，是吧？
5: 对，然后那个具体怎么判定这个平和质呢？就是有以下的这个几个就是特点，你就是听众朋友们也是自己对一下，或者是周围自己的亲属有没有这样的啊？我们就是西医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是那是健康嘛，属于那咱们先说那个西医方面的这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的具体标准，咱们再对一下

0: 中医方面的啊，一个是他的体重是适当的，先从形体来看，他的什么形体匀称呐、啊，头臂臀是比例是协调的，而且他的眼睛呢是明亮的，反应敏锐，眼睑不发炎，牙齿是清洁的，是轻松的，然后精力是充沛的，能从容不迫的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处事是乐观，态度积极，乐于承担任何，而且是不挑剔的那种，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善于休息，睡眠是很好的，你想休息，有的人还休息不了，你睡不着，有这样的啊。然后他的是应变能力是强的，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还有对一般的感冒啊，或者是普通的那种传染病，是他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1: 哦，
0: 这样的体质是叫健康的体质。
1: 哦，这是西医方面的健康。
0: 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的标准是这个。然后中医咱们平和治是怎么说的呢？它总体特征是阴阳气血调和。他也是说的体态是适中的，面色是红润，还有精力是充沛，为这个为主要特征，体型匀称健壮，然后面色肤色是润泽的，头发是稠密有光泽，目光有神，鼻色呢是明润的，嗅觉通利，唇色红润，不易疲劳，精力充沛，耐受寒热啊。有的人是他冬天更怕冷，然后那夏天怕热，这样的就是寒热也是有抵抗力的，睡眠良好，胃纳佳，就是你吃东西吃饭是正常的，然后
1: 就既不烧心也不反胃，
0: 对对，没有什么别的不舒服的症状，消化也挺好的，二便正常，然后他的舌的颜色呢是淡红的，淡红舌，然后苔是薄白的，然后脉是和缓有力的，这种五左右。
2: 5%左右，参加我根本就不在那序列里。
1: 我也不在那序列里。
0: 患病状态的是疾病状态的是20%，然后75%呢属于亚健康的状态。是这样的多。
2: 反正亚健康人群还是占比例最大的。
0: 对，
1: 也就是说亚健康其实才是主流，然后反倒健康的不是主流。
0: 是的。
1: 哎呀，这个我们这个健康普及的知识真是任重而道远。
2: 也太有必要了。
1: 对。
2: 要拿这把尺子去量，我估计这个淘汰赛那就开始了。
1: 啊，这一下能淘汰多少啊？那就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了这些，那这个就是平和制的话，平和体制，它比如说我出现了疾病啊，各方面，我是不是可能从平和的这个体制调到别的体制，或者我别的体质通过调理，我可能会变
2: 回到这个平和体制吗？
0: 就接近平和体制，就是这样理想的这样的体质还是很少的。
1: 就是它其实不是说你是平和制你就永远是平和制，
0: 我前面讲了嘛，它不是固定。
1: 它是不断的变化，
0: 对，所以咱们平时知道自己的什么体质了，怎么调养了之后，就是接近于平和制嘛。咱们的要求目的是，
1: 也就是说，虽然你可能暂时你不是平和制，但是你通过各种就是对你身体的管理，然后这个日常的调理、保健各方面，你有可能会把你的这个体质变到这边来。
0: 对
1: 啊，那至少还没把我们的希望完全给掐掉哈。那就是这个平和制的话，那这个一般它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外部的这个情况，那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平时注意的东西呢？
0: 对，就是它也需要施养嘛，就是怎么保健，原则就是平衡阴阳，培补阴阳。它的养生的核心不是补，是守住平衡。那就是具体一个个看的话，饮食调养就是不暴饮烹，就是你随便吃了那些补的东西的话，就把身体的那些平衡就打乱了
1: 啊，就反倒不好了。
0: 对对，
1: 就让自己进入到那亚健康。
0: 它可能会导致有的补品会导致你的脾胃的堵滞啊，气血的那些会受影响，那反而不好。
1: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特别幸运，你是一个平和体质的话，你呢就是就保持现状就好了。别就是进一步的就是想要用一个积极的状态去这个应对，你反倒就这时候不做比做更好，是吧？
0: 对，就是饮食平时就是尽量清淡点，那些什么重油啊、重辣呀，这样就是这些东西本身有偏颇嘛。所以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再爱吃的东西也是不要一顿吃的太多呀，这些就是平、其实都这些都是咱们平时都尝试性知道的东西，
1: 对，但是能做到的
0: 事，对，这个是挺难的。
2: 实际上在这个各种美食美味的诱惑下呀，是吧，你就咱不说别的美食美味，就像我

0: 这单独说我这个本人，我就是离开咸菜酱和辣椒就吃不了饭。你说你这能不是重盐吗？对吧？
1: 你重盐还重辣，
0: 嗯，对，重盐重辣，
1: 嗯，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比较愿意上火的，是吧？
2: 对，然后愿意吃辣的东西的人，他也得看体质。为什么愿意吃辣的呢？他可能怕冷啊，阳虚啊，这样的人就是愿意想，因为辣的东西进去之后
1: 啊，热火，
2: 嗯，对嘛，所以、
1: 哦、这个
2: 得具体得看。
1: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具体的这个、
2: 嗯、
1: 辩证的一个方法是吧、
2: 嗯、对，
1: 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再接着请咱们李主任给我们讲关于体质方面的问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

0: 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我们健康直通车呢，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向李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体质方面的。今天主要就是体质，总共有这个9种体质。今天主要讲咱们这个平和体质啊。刚才这个广告期间，我跟这个李主任还说呢，李主任这个标准一提出，然后琢磨琢磨，身边好像就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体质的人。
7: 嗯，
6: 这个
7: 太很少了，凤毛麟角。
6: 对，所以就要更加的保护这种啊。这个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这个饮食上你需要注意什么？那其他的在家居啊、运动什么各方面的话，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8: 就是起居上是，就是尊春生夏长。还有秋收冬藏，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个四季养生。
6: 嗯，
8: 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到时候以后我们也可以讲讲这个四季的养生法啊。
6: 嗯，
8: 然后比如说是简单说的话，什么春夏是早睡早起多运动，秋冬的话就早睡晚起少动、
6: 哦、
8: 啊，这样的就是规则。然后日常上就是还是讲究生活有规律，尽量按时睡觉，不要长期熬夜，也不要过度透支身体，这样的。
6: 哦、
8: 还有什么四季变化，增减衣物啊，天冷及时加衣啊、这些就平时注意就行了。
6: 这个还是就关于这个，一个是不熬夜，然后就一下子筛出了很多人。
8: 对，
6: 然后再一个，您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根据季节方面，然后就是早睡这个就是什么晚起啊各方面、现在大家上学时间和上班时间都固定的，
8: 对呀、还有一个再加一个什么劳逸结合，
6: 对，
8: 干活工作累了、一定要好好歇一歇呀、不要长期硬扛啊、这些日常的作息要守住，这样的话身体的平衡状态就能维持住了。
6: 就只能说是这有的时候要靠你自己去调节、自己去做，是吧？
8: 其实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6: 对，
8: 但是
6: 能做到的不多。
8: 对，
7: 为什么说部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时间概念那么强吗？就是几点这个起床号，然后呢出操号，然后早餐号、午餐号，然后下午出操号，然后晚上这个就寝号， 那个时间是。

0: 绝对准的，就是说就是那就纯粹的，我理解的什么，就是规范性的这个这个所有的生活起居是规范性是极强的。
1: 嗯
2: 嗯，
0: 你看咱们这吃造饱了，哎呀，行，中午吃多了，红烧肉造了半碗，完了到晚上十点多才知道饿。
1: 嗯，
0: 然后其实不应该吃的，完了半夜起来又饿了，你再整个方便面或整点啥，要点个外卖，吃完之后嘣躺下了，你说他能好受吗？
1: 嗯嗯，这个就是咱们李主任说的，你要规律性的生活，这肯定就不规律了，是吧？
0: 对，
1: 嗯，这是居家的。那运动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2: 运动调养就是一个就是坚持适度的锻炼，
1: 嗯
2: 一个是坚持，一个是适度的那种，
1: 嗯、
2: 不用追求高强度。
1: 哦，
2: 嗯，然后中青年的话，长期坚持中小强度的那种较长时间的全身运动。
1: 哦，
2: 比如说什么打球啊、武术啊、骑自行车呀、慢跑这些都好。
1: 嗯、
2: 然后年老者呢，他是长期坚持中小。那个中小强度的那个适合自己的全身运动，这个也是 小强度的那种就行，八段锦呢、
1: 八段锦、太极拳、
2: 散步啊、重老年健身操啊，这些也可以。
1: 然后就是，
0: 哎，你别说，我天天看那个跳广场舞那些，
1: 我觉得广场舞那个绝对不叫中小型运动，
0: 我觉得他们那个这个运动强度很大。
1: 对，
0: 嗯。
1: 就是咱多问这个李主任一下，这个广场舞是不是大部分它应该算是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了吧？
2: 是呀，这个而且是运动是中医是还是建议白天运动是比较好的
1: 啊、就是
2: 晚上是要阳要入阴的时候嘛，要静下来。
0: 不，这广场舞都是晚上叮当的。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当年怀孕的时候嘛，然后就是那不得是加强运动嘛，然后就是在外边运动，然后就经过了一个这个就是跳广场舞的这个就是队伍，然后就是当时就是特别的难受，心跳心悸哈，就是都没劲了的那种感觉。
2: 对，不要一下子练那么强烈的、
1: 不是，我没有去练、我只是经过了
0: 看着他们那个节奏，
2: 你也觉得是，
1: 对，就是他那个大的那个节奏哈，就好像是就是肚子里的孩子也受不了了，就是也开始在动那样似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对这个广场舞这个好
0: 不太感兴趣，
1: 不太感兴趣。
0: 那是你没到时候。
1: 我什么时候要是这个要跳了广场舞的话，你就要考虑一下还是不是我了。
2: 还有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切忌那种突然的过量的运动。然后大汗淋漓呀、这些是耗伤气血的。它是都能打破身体原本的平衡。所以一个这个强度一定要控制好。然后是再一个就是坚持就行。
0: 就做一些这个体运动前期的小幅度的准备工作，热热身，不能一下子就进入大幅度的大体力付出的很强的这种运动。
1: 对，或者说你平时你都不运动，突然之间你嘎巴一下你跑一个这个5公里10公里，那第二天你肯定爬不起来。对不对？
2: 对，
1: 而且这样也是属于比较伤身体的了。
2: 对，
1: 那就是如果你要是很幸运的你是一个平和体质的人的话，就是刚才李主任也说了，你需要在饮食上然后起居上运动上各方面的是做好这个就是准备。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2: 还有
1: 哪些？还
2: 有一个是情志方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志调养，它是因为你人体那个情志是它能影响你的气血的运行的。比如说咱们肾主恐嘛，但是你经常被吓着啊，或者是这个恐的时候是气是吓着的，气是往下走的。比如说有的人吓着了，那个尿出来了，尿失禁了，大便失禁了，这些都是气往下走嘛。然后悲则气消啊，什么就是各种他，你大喜的话也会伤心。那
0: 大喜大悲，
1: 气大伤肝，
2: 太悲的话也伤肺，这些都是它是伤于五脏的嘛。然后可能刚开始你没有什么觉得太不舒服的那些，但是这些情志的那些就是时间长了，什么大喜大悲啊，而且是不马上调整的话，长期累积会那个以邪气藏在你的那个五脏里边，有可能。
1: 就反倒破坏了你原来的体质了。
2: 对，
0: 就是保持这个情绪的平和，不情绪不能够总是大起大落的。
2: 对，保持心态平和，少大喜大悲。然后预设的时候一定要练习那种放宽心
1: 啊，就别想太多。
2: 对， 也不好做这个啊，
1: 嗯，
2: 很多人遇到事儿了就是，然后培养点自己的那些爱好，听听音乐呀，
1: 嗯，
2: 就是出门走走啊，多跟人交流啊，
1: 嗯，
2: 少生闷气啊，
1: 嗯
2: 啊，不要长期纠结内耗，这个内耗的人现在也很多。

0: 对，很多人，
1: 对，
0: 很多人都会就是自己内耗自己。这个其实这都是对身体是有损害的，是吗？
1: 对呀、啊，很多慢性病，
0: 嗯，
1: 它调不好的、总反复的，一般都是跟情绪肯定有关系的。
0: 嗯
1: 嗯，长期的那种情绪，不安稳呐、啊
0: 嗯，
1: 什么恐惧呀、啊、害怕呀、啊
0: 嗯、
1: 担心呐、啊、焦虑啊、
0: 嗯，
1: 这些都影响你的气机嘛。
0: 嗯，
1: 所以。也可以，你平时什么听听音乐呀，做做冥想啊，打坐呀、这些都能帮助你那个保持心态平和。
0: 嗯，把这个脑子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维就是扔到一边去，然后用一种比较放松的这个心态来迎接生活，是吗？
1: 是的。
0: 嗯，那咱们这个李主任最后给就是大家，特别是这个平和体质的这个朋友，给点健康的小建议吧。
1: 嗯，就是给平和质的嘛，他是养生是不求大补。重在还是那一句，就是维持平衡、
0: 嗯、
1: 饮食均衡、作息规律、适度运动、心态平稳，就是最好的保养。就是只要提醒的就是不，它不是一劳永逸的。
0: 嗯
1: 啊、如果长期的熬夜呀、暴饮暴食啊、压力太大的话，这些也会慢慢变成偏颇的体质。
0: 嗯，
1: 虽然现在是平和质了，也是要好好还是注重保养的。
2: 就即便你现在是平和质，它也不是永恒，
0: 对，
2: 也会因为你这个各种原因而打破，是吧？
0: 嗯、对、嗯，如果你太作了的话，你也会掉到其他的这个体质里面去。
2: 嗯、对、嗯，
0: 好的，也特别感谢咱们李主任啊，就是这个百忙之中抽的时间来做客，然后给我们讲了这个体质的问题啊。这个今天咱们李主任只说了这个平和体质，那下一次咱们李主任到来以后，也请咱们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几种体质具体都是什么情况。好的，那谢谢。
2: 好，辛苦李主任，感谢感谢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的，当时的生活做得那么壮的。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7:1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啊，我是主持人徐磊。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刚刚送走了李主任。
1: 对。
2: 我发现这挺有意思啊，咱们之前呢没搞这个这个健康直通车间啊，咱也不懂啊，虽然家里这个这个
1: 有做医生的。
2: 祖辈是中华民国的老中医啊，然后呢父辈呢也有从医的，然后呢到平辈这里边呢还有从医的，但是咱们离得远啊，是咱们呢头疼脑热去医院就完了。就说这个您不说问这个谁呀、问这个扁鹊说你会看啥病
1: 啊，
2: 是吧，他说我不行，我都得病入膏肓才找我，救过来救不过来不一定，
1: 急矣，
2: 说这事儿你得找我哥，说我哥是治胃发的，
1: 对
2: 啊，你看咱们这个李主任就是治胃病的啊，
1: 对，
2: 未来的胃，胃发生未来的胃啊，
1: 对，
2: 就是你刚才我送李主任下楼还聊呢，我说李主任我问你个问题呗，他说你说张哥，我说这个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咱们就把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段子、你拽出来100个人，就说你就说能达到这个
1: 平和体质，
2: 平和体质能多少，他说估计5%都不会超过，他说1-2%吧。
1: 刚才李主任好像是一说到那些条件、一条一条，我估计大家绝大多数的话应该也
2: 基本上都调到条外边去了，
1: 对、
2: 啊、
1: 都得打岔，
2: 反正总而言之吧，言而总之吧、你说这说来说去这一辈子别的都白扯啊，就这100来斤是你自己个儿的啊，
1: 对，
2: 你今儿你爱护呢，就跟这人的身体就跟我们的车一样、啊，你保养好一点呢，还是跑这公里数长一点，
1: 对，
2: 你要往死霍霍的呢，说哪天不就崴腿了、断轴了、爆瓦了，是不是、那就来病了，是吧，总而言之吧，把自己的身体弄好、啊，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无论你想干什么啊，最终你还是靠这个身体去完成，是吧，
1: 对，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最近呢、这个由于这个道路施工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道路交通的标志标线呢重新施化啊、就会有一些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关于延吉市申花街3号院公交站点增设分站点及部分线路呢调整停靠位置的这个公告啊、近期啊，延吉市交警部门呢对申花街沿北路至新北路这路段的交通标志线进行了重新的施化。申花街3号院、公交站点呢位于规划后的分道线交汇处，多辆公交车同时进站停靠，导致呢交通拥堵比较严重。为了配合这个交通优化，保证这个道路安全啊顺畅，这个公交公司决定对申花街3号院公交站点呢实施分站点的停靠，在2026年的10月15号首班车这个

0: 车企啊来执行新的停靠调整啊。
1: 咱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啊。其中呢41路啊保留原石化街3号院站点停靠，这个停靠的位置是保持不变的。6路、23路、50路呢不再停靠原来石化街3号院的站点，调整到向南啊过路口约100米处这个石化街3号院的分站点停靠。请广大乘客呢留意站点的变化，乘车时需要注意查看站台的标识及站内张贴公告，根据自身的出行需求选择对应的站点候车，由此呢可能对您的这个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就是分开了，这个41路还在原来这地方，6路、23路和这个50路你就是往南走100米
0: 那个地儿啊。
1: 嗯，
0: 就是申花街与新北路交汇，就八中交汇跟那个三号院形成十字路口那个，
1: 嗯，
0: 原来是个丁字路口，三号院这个小区建成以后那变成了一个十字路口。
1: 对，
0: 这个地方啊，嗯，应该在早晚的高峰期，应该从三号院出来的进左进直，
1: 嗯，
0: 从新北路出来的进左进直，
1: 嗯，
0: 你只有这样，你这个地方能够得到缓解，否则因为它再向北，申花街沿北路交汇是红绿灯非常近，100米左右，不到100米好像都，
1: 就经常就是
0: 连上了，
1: 哎。如果你要是碰到那前面哈，有一个这个就是拐弯的各方面，那一个红绿灯能过去一台车就不错了。
0: 直行的时候，在这新北路和申花街交汇的位置，由南向北直行车堵得多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把那路口给你留出来。
1: 对，
0: 一个盯一个，这个路口当不存在，全部扎死。然后前面一放行不出几个，然后这个这个在新北路上想往三号院那边去，三号院出来想往八中这边来的，
1: 嗯，
0: 左转的这个东西方向左转的在新北路上，你就还也往前拱，最后直的走不了，转的走不了，
1: 对，
0: 甚至把右转车都逼迫的是一动动不了，
1: 嗯，
0: 啊，这是这个地方的常态，
1: 对，
0: 啊，
1: 所以呢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0: 哎呀，这俩路口太近了，
1: 哎，
0: 太近了，没有办法。
1: 好的，那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监控系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交通情况吧。因为
0: 来看一下啊，
1: 马上到这个交通高峰期了。
0: 嗯，沿河路西向东，从浑雾县到金达莱南街拥堵716米，速度2公里；青阳街北向南，柳青街附近拥堵142米，速度呢4公里。军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拥堵411米，速度4公里。爱丹路的辅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拥堵140米，速度5公里。西园南街南向北，从金达莱南街到天池大桥拥堵544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东向西，明科街附近啊拥堵72米，缓行179米，速度呢是7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北洋路附近拥堵531米，缓行32米，速度5公里。光进街南向北，清华街附近拥堵200米，速度6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爱丹路的辅路到康明胡同拥堵呢453米，缓行166米，速度7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拥堵1.10公里，缓行473米，这就 1.5 公里多了啊，快到 1.6 公里了，总共连这个拥堵带缓行的，速度呢是8公里。到了这个晚年下班的高峰期，另外呢还是，这个
1: 很多
0: 天气今天还不是很好，
1: 对，今天下了好几场雨，
0: 你就发现有个特点，你只要是有点雨，
1: 哎，
0: 再过两天一阵有点雪，
1: 嗯，
0: 啊，有点雾，你就看吧，这个车流的变化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就是每一个路口的单位时间的过流量都会因为车速的降低而这个过流量呢就
1: 明
0: 显减少了，然后呢就会甚至一个路口延伸到下一个路口，这都是正常的。您天气不好，路面湿滑，视线不好，视野不好，每个人都会预留出来这一个相对较安全的距离，也就是你抻点我抻点，你慢点我慢点，最后整体的节奏就慢下来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方面的话大家还是需要更加的注意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啊，
1: 一看这个时间差不多到了，
0: 看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7:25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依然陪您下班，明儿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00。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
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

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时候

0: 整体。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0: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呢、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

0: 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1: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1: 这两年多了。
0: 哦、
1: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0: 嗯，
1: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0: 嗯嗯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1: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0: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的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1: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0: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妈，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
1: 嗯、
0: 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1: 嗯，
0: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1: 是啊，你看我这也是怕犯病啊。
0: 嗯，
1: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0: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嗯嗯，
1: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1: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0: 嗯，
1: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啥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0: 嗯，
1: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

0: 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1: 嗯嗯，
0: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烟草房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0: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1: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0: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里啊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1: 嗯，
0: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1: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1: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又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

0: 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0: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去取。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0: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0: 我错了，
1: 对，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0: 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0: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
0: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呗，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大约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是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

0: 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的。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到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1: 对，
0: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1: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0: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0: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人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0: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的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0: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啊、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3: 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0: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18年了。
0: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0: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0: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
3: 啊、哦、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0: 嗯，
3: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0: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

0: 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1: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0: 啊，
1: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0: 嗯，
1: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0: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1: 嗯、
0: 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1: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0: 嗯，
1: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0: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1: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0: 嗯，
1: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底呗。
0: 嗯，
1: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0: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1: 对对对，
0: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猛。
2: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2: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2: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2: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 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一块。

0: 块钱一瓶，这个小蜗牛怎么好？
1: 嗯
0: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0: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0: 哎呀，这早说了，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0: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个突出了。
1: 啊啊啊！
0: 哎，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0: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0: 嗯，这不是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班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哎呦，
0: 肺气肿，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0: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也可稀乎了。我跟你说，尤其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咳，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0: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层儿，
1: 嗯，
0: 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0: 就老像嗓子让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0: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3进3出的，住过3回4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0: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0: 哎，也感觉那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哎，抬胳膊。弄太极啊，顺顺当当太极了，不皱了。
1: 啊啊啊啊！
0: 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1: 嗯，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骨呀，我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你看，但是我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

0: 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的出去人穿起人可以不磕头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0: 出席。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1: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

0: 生育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 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伯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

0: 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 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4

0: 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四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七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观察统领何涛。 带着和亲

两名虞侯，八名差人，带着公事赶奔运城，叫运城县配合抓差办案。第二天，何氏弟兄领着人起身到运城县，因为他们贪赶路程啊，进了运城县城啊，天黑了，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了。他们找座店房住下了。次日，平明早早地起来，这何涛拿着济州府的公事赶奔县衙门，结果到县衙一看呢，冷冷清清，门都关着呢。心说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啊，知县病了。这知县咱说过，两榜进士出身，新上任的官，姓石，叫石文斌，石的老爷。这怎么办？你个倒霉不？哎呀，先别着急，想一想。何涛一看，县衙对面有个茶楼，他迈步就进了茶楼了，沏了壶水，买了几样早点。他一边喝着水，一边想：我跟运城县的人还不熟悉，最好找个熟人啊，能领着我去见见县太爷。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呀，也见不着，这事儿麻烦了。他呀就跟这伙计闲搭个，这伙计说是知县大人好几天没治工了，但是有人代理他呀。哦，谁代理？宋押司宋江啊。是吗？哎呦，多谢伙计，烦劳你受趟累，能不能把这宋押司给我请到这儿来？行行行，我看他在不啊。就对门伙计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个人。何观察一瞅，这位头戴逍遥巾，身穿青布袍，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黑黢黢的面皮，剑眉丹凤眼，骨鼻梁，大嘴叉，黑胡。你别看小个不大，可挺精神，健步如飞。走进茶楼，伙计给介绍：我这位大人，这位就是县衙的宋押司宋江。宋押司，这位找你。宋江打量打量，一看面前站着人，细高挑，是个大个，不认识，但是可以断定是官面上的人，因为气质跟一般人不一样。宋江一躬到地，两个人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何观察自我介绍：宋押司，我是从济州来的，我姓何，叫何涛，我在知府衙门做个小小的观察统领，要上差。知府衙门比知县衙门那高着两级呢，那来的人不是上差吗？宋江就问：不知上差大人到运城县何故？有重要的差事，听说知县大人病了啊。是病了，现在恐怕病了五六天了吧，来的真不巧，恳请宋押司帮忙。作为眼见，我有一份重要的公事要投递，另外我要亲自面见知县太爷，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讨。哦，宋江就问：那么请问什么案子？何观察看看周围没人，大早晨起的，压低声音趴在宋江耳边上：我就为黄泥岗丢失10万贯寿礼之事而来。哦，知道知道，本县早就知道有这么件事。不但知道，我们现在案情进展有了眉目了，那为首之人就在运城治下呀。啊，为首的贼头归我们运城县管，一点都不假。

盘问是谁，你是押司，我告诉你也没关系，就是东西村的保证晁盖。谁？晁盖，还有个叫吴用的。宋江听完，嗡，脑袋嗡嗡直响，好像没趴下。什么原因？这宋江这个人不用我介绍，您都知道。人送绰号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别看他在郓城县做一名小小的押司，但宋江是海椒啊。那个人平时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做任何事情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玲珑剔透，为了朋友血腥仗胆呢、啊。用钱倾囊而赠，用人尽力帮忙，特别是宋江做这个押司，押司啊是官名，在县衙做这个押司啊，有时候代替知县问问案子，总结总结材料，就负责这些事儿。你别看小官不大，权力可不小啊。在那个年月，那知县叫百里侯啊，掌握生杀大权，这一县治下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握在知县的掌握之中。尤其是你家要摊了官司，你算倒了霉了，你就拿银子吧，只要一打官司，倾家荡产，有理也如此，没理也如此。那官面的人如狼似虎，没事找事，没茬找茬，没病找病，你就是奉公守法你也跑不了，想法也得敲你的竹杠，也得给你栽赃，就这么缺德。唯独宋江例外，凡是宋江知道的这样事儿，准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很多人受过宋江的恩惠，因此给他送个绰号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啊。宋江啊跟晁盖交情莫逆，跟吴用往来密切，最有交情不过呀。虽然说宋江不知道是他们干的，但是今天一听何涛提到是他们二位牵的头，宋江能不害怕吗？心说可糟了，可糟了，幸亏知县有病，何涛没见着，要见着马上就得派兵抓人呐、啊，这是不幸之主的万幸也。我跟他们二位过命的交情，我事先必须给送个信儿，让他们做好准备，从速逃开。宋江心着急，表面上挺镇定，好，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去禀明知县，您呢在这稍后片刻。行，太行，求您把这份公事面呈给县太爷啊。不，这公事我可不敢接，最好你见着知县之后自己交，我先到里边看看，如果知县大人没醒，那您就多等一会儿啊，他身体的确虚弱。行，可以，我可以等。宋江离开了，等到了家之后，马上备了一匹快马呀，在马的后胯紧抽着两边，是直奔东门外的东西村。心急嫌马慢，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这匹马蹄跳跑好，跟一溜风似的

进了东西村，到了门前的甩凳下马，他走不动了，脑瓜子嗡嗡直响，把马拴好来到里边。单说晁盖在家里头自自在在的待着呢，吴用、刘唐、公孙胜俱在，阮氏三雄分到一份东西，回了石碣村了。这四个人天天饮酒，一点也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啊！宋江破门而入，把四个人吓了一跳。晁盖那脸就变了色儿，哎，公明，你怎么来了？哎呀，大哥，是大事，不好啊！什么事？快说！这屋里没有外人，但讲无妨。哎呦，我的大哥呀，放地下的货不惹你，惹天上的货呀！六月初四，你们在黄泥岗做的案子，官府已经知道是你干的了。他怎么知道是我干的？哎呀，大哥呀，你们同伙当中有没有一个人姓白，叫白胜？现在此人正在济州大牢啊，由于他挺刑不过，招出实情，把你给咬出来了。还有吴学究吴先生，现在济州知府衙门派了观察统领何涛到了郓城县，幸好遇上小弟，我把他安顿住了，抽时间来给你们送信儿。你们快点逃走吧，一会儿官兵就得来。宋贤弟，我太谢谢你了，我太感谢你了，咱们弟兄用不着谢，我现在就得回去，你们快走。宋江就说了几句话，连坐都没坐呀。到了外边，把马从树上解下来，飞身上马，一溜烟又回去了。他走不说呀，单说晁盖也抓了下了，问那三位怎么办。这个刘唐啊，嘣嘣嘣在屋练烫拳，哥哥怕什么？大丈夫敢做敢当，脑袋掉了完大个疤，不抓咱们是他便宜，抓咱们咱给他切开亮着。你凡这个粗人都是这套词儿。吴用和公孙胜绝不能这么说。吴用闭着眼睛，手捻着须髯，琢磨了一会儿，一会儿把眼睁开了。大哥，这事儿不奇怪，我没说过吗？未料进，先料退，官府迟早要知道。我没料到的是这么快，大哥。我把计划早就想好了，咱不这么办也不行了。兄弟，你说吧，下一步咱怎么办？马上逃走，你这个家不能要了，赶奔石碣村，投奔阮氏弟兄，然后咱们兵打一处，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入伙。到了现在，不走这条道是不行了。好吧，也只好如此了。恐怕白衣秀士王伦不能容咱，这面放心，容不容先搁到下一步，投奔梁山，这是坚定不移了。马上收拾东西。那怎么办呢？让吴用跟刘唐俩人先起身，你们俩轻装骑快马赶奔石碣村，面见阮氏三兄，让他们做好接待。晁盖和公孙胜随后就到，因为晁盖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呢，那家里那个东西太多了，一旦离开还有点恋。

恋不舍呢，还这么大片产业得交代交代。哎呀，他不说，但说宋江骑马回来了，累得嘘嘘之喘，先到里头禀明知县。知县一听，赶紧穿好工服，在花厅等着喝官茶。宋江又到茶楼见着何涛，哎呀，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其实这何涛啊，也等得不耐烦了，可盼着宋江回来了。宋江说，我到里边见着知县大人，已经全说了，知县恭候你，马上跟我去吧。哎，好好。领着何涛见知县，彼此见过地上公事。石文斌石的老爷看完之后脸也变色了，哎呀，闹了半天这头子在我的治下呀，来人，马上行动，逮捕凶犯。这县衙门就派出了200多人呢，领队的是俩人，马弓手美髯公朱仝，步弓手插翅虎雷横。到了县衙外边，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前庄后庄给我包围了，是啊，各路口全派下人去了。正在这时，插翅虎雷横一看，呀，怎么庄村里头着了火了？烈焰飞腾，火光冲天，是越着越大。一看这方向是晁盖他们家着了火了，雷横心说，莫非晁盖得着劲儿了？放火烧了庄村，已经逃之夭夭了，那可麻烦了。但见大火冲天，噼啪之响啊，这朱仝呢跟天王晁盖交情莫逆。你想想，晁盖是海交，司官两面全是朋友，特别是跟这个美髯公朱仝，他们这个关系比旁人更近着一层，两位是无话不谈的。可朱仝呢，身在县衙，为马弓手，抓差办案的头，今天是受上县所差，迫不得已，不得不走走形势。实则他早就打算好了，明抓暗放，想把好朋友晁盖给放了。但是事在紧急，他也不摸底呀，心中想，晁大哥，你要是明白事儿的人，你快走啊，千万别被我们把你堵住。尽管小弟有心放你，耳目众多也不方便呐。因此他心生一计，把刀高高的举起，你们听着，把东西村四面封锁，我到里边看看，我让你们攻，你们再攻，听见没听见？是。他把人全安排到寺外，带了几个心腹人冲进晁盖的家。到院一看呢，也不成样了，浓烟滚滚，正厅、配房、前院、后院全都是火了。他知道这是晁盖事先得着信儿放的火呀，马上领人到后边去。出乎意料的是，到后院还正碰上

好盖和一个出家的道人，身边有五六个庄客。朱仝一看，把脚一跺呀，心说：“嘿，糟糕，真糟糕啊！我的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啊？哎，怕什么来什么？”他身边还带着几个人呢。朱仝告诉他们：“原地别动，把这门给我堵上。”他一个人拎刀冲过来了。高声喊喝：“盖，胆大的晁盖，竟敢聚众抢劫！现在你们的官司犯了，而往哪里走？东西村都被包围了，你们是插翅难飞。”那位说：“晁盖怎么还没走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财难舍呀。宋江给他报信之后，他做了安排，让赤发鬼刘唐、吴用、吴学究押运着金银先走了，到石碣村找阮氏三雄前去安排。他跟入云龙公孙胜啊料理后事，这公孙胜还紧催他：“快点快点，不要耽搁了，哎，这就完，这就完。”说个这就完呢，老也完不了。房子舍不得，地舍不得，金银财宝舍不得，三亲六故怎么安排？耽误来耽误去，一直耽误到现在，没等走呢，官兵来了。晁盖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朱仝。为什么朱仝这么喊呢？那是给别人听，也可以说这叫演戏。晁盖明白啊，也不敢说旁的，手挺扑刀往上一纵：“好啊，你们来得好，我晁盖既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就不做，反正今天也好不了了，我跟你们拼了！”乒啪乒啪，跟朱仝就厮打赛一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宗盛写了这么多年的歌，终于有一首给自己的歌了。他也是滚石唱片被无数人敬畏的音乐人、制作人，捧红了太多。

0: 歌的情爱里无知者，
1: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不会过度的在意别人的感受？其实这种感觉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同。每当做一件事情，你都在考虑说，别人怎么看呢？别人怎么想啊？他会不会在意啊？其实你都是在放弃自己了。总是活在别人眼神当中的人，也等同于不存在过。有时候你也更应该在意一下自己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的《陪我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新域男孩的 Sweetie 的 Again， 这是他们的第一支单曲，经过简单的宣传便问世了。这个歌呢，一经推出就直达英国单曲排行榜的头名，99年夺得英国单曲榜冠军并蝉联两周，在当时也被评为是英国15年来100首英国最佳冠军单曲。这个歌还获得过南非最佳爱情歌曲奖，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歌它成就了新域男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苏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缺乏睡眠的人，大脑就像是一块湿海绵，失去了吸收知识的能力。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短期记忆转存到长期的记忆区当中，以备后用。睡得越少，患癌症等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越高。而最好的入睡时间是晚上11点，所以呢，想要自己不那么健忘，身体强壮一点，尽量的减少熬夜的发生吧。来听李玟 UNI。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郑钧的《风马》。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的《忘忧草》。这首歌源于他曾经收到过一首曲风非常温暖的民谣曲，当时因为发词的状况不太顺利，也没有录制，但经过反复聆听之后，华健大哥觉得这个歌的曲风非常的贴心动人，相当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便开始着手来打造这首民谣曲风的《忘忧草》，也不断和作词人反复沟通，在01年的时候终于发行。而这首歌他也是希望能够为大家心灵避风挡雨。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庾澄庆的《想念你》，这是他在福茂唱片时期发行的歌。那个时候呢，庾澄庆还是比较传统的打扮，油头中分夹克牛仔。当然了，那个年代这个形象还是蛮潮的。也是从这个专辑开始，他的风格慢慢步入一个转型时期，开始大胆的尝试新的曲风，玩摇滚、实验金属、朋克等等。后来乐评都给他音乐顽童的称号，享受玩音乐的人真的是不会变老。我想庾澄庆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陶喆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陶喆来作词作曲，并且音乐制作上也是自己去亲力亲为的录音完成，集结了美国出色的乐手，也沿用了他一直合作的录音工程师，所有的和声配乐、音乐程序编写、后期的剪辑都是陶喆一个人来完成。想说唱片公司有一个这样的歌手在当中，还是挺开心的，毕竟出一张专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制作成本呢，这就是一个大头呀。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个状态，每当想要在朋友圈中分享生活状态的时候，那些敲完的字又被一个一个字的删掉，每当想去聊聊天翻遍通讯录的时候，最后却选择了独自一个人刷朋友圈，看抖音或者是看陌生人拍的视频笑一笑。原来寂寞和孤独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前者呢是空虚之时去找寻另外一个人，后者是在思考之中寻找着自己。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作家蒋勋老师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我们惧怕孤独而被孤独去驱使着消灭孤独的时候，你是最孤独的。当然人有时候也是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让自己有了和内心连接的机会，不是吗？你有多少次对话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或者是说孤独的时候？来听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于歌名带风的歌真的是有太多，走在冷风中起风了，夏天的风，逆风，东风破，龙卷风，你若乘风，被风吹过的夏天，风筝，且听风吟，还有现在要听到的这首风吹麦浪。好像似乎歌里面加入风花雪月这一类歌词都会显得文艺许多。李健呢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这首歌也是他很成功的一张单曲，上过春晚，拿过金曲奖，内容呢也很温馨浪漫，里面的弦乐五重奏也是请来了国家交响乐团，最好听的应该是里面的竖琴吧，来听风吹麦浪。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朱子之家格言的课程啊，上一次呢是谈到莫贪意外之财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啊学习呢是莫饮过量之酒。我们看到京剧当中啊，这个墨字呢就劝我们呢、这些事情啊不可以做啊、所以我们学习圣教啊要形成判断力啊、有智慧可以判断呢、是非善恶啊、还有利害什么东西对自己有利，还要懂得清净

厉害。哦，所以这些句子啊，很可能我们假如能奉行，那人生呢避开很多灾祸；不能奉行啊，可能要感召很多灾祸。啊，你说贪意外之财啊，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啊，取横财啊，必感横祸啊，如漏釜救饥啊，鸩酒止渴啊，非不占饱啊，死亦即之。啊，贪了意外的横财啊，一定是啊，感得灾祸，不可能有侥幸的。那今天讲的呢，这个饮过量之酒啊，没有节制的话啊，其实我们很冷静啊，来考虑哦，这个酒喝多了，人就不理智了。首先呢，第一个一定会伤到自己的身体，就很多病呢都喝酒喝出来的啊，包含不止身体受损了，很可能一生的名节啊，就会因为喝醉酒说错话啊，丑态百出啊，立名于一身呢啊，一生的名节啊，就喝了一场酒。胡闹啊，就毁掉了。还有包含一个人饮酒啊，父母家人呢提心吊胆啊，他的健康安危啊，处处在担心啊，以至于在历史当中啊，很多君王啊就是爱喝酒啊，把国家都给毁掉了。而古人呢，很慈悲啊，对于莫饮过量之酒，啊，对于酒喝多了的危害啊，有非常多的提醒，啊，希望我们呢能引以为戒，啊，像《太上感应篇》汇编呢当中呢就有提到啊。古人呢啊，他在礼请亲朋好友啊，他喝酒是很有节度的啊，一开始啊跟客人啊敬酒，而且那个酒杯啊，古代酒杯的制作啊，它本身呢那个杯子上面呢有两根啊柱子，等于是说呢，这个酒喝得太大口了，那个杯子上面那两根细柱子就要插到自己的眼睛了，哦，所以就是不要喝太多啊，小心啊把眼睛都给喝瞎了，哦，所以这个酒杯当中啊也带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啊，哦，不能饮过量之酒，哦，所以需要冷静的思考啊，假如喝酒没有节度啊，啊，喝醉了，整个行止啊，疯疯癫癫的，啊，包含行为啊，可能不合礼法，啊，包含呢，啊，很可能当下呢，骂人。哦，甚至于啊，讲人家的隐私，这个都可能跟人家结怨了，甚至于啊，引来杀身之祸。哦，在汇编的故事当中啊，都有举到实际的例子。你讲人家的隐私啊，人家可能恨之入骨啊，哦，就可能危及啊你的生命了。哦，但是这都是喝醉以后啊，不理智啊才做出来的行为了，哦，有的喝的不胜酒力了啊，走在路上啊就醉倒在路边，啊，尤其啊天气寒冷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因为喝酒，然后睡倒在地，之后就

丧了生命啊，因为都是零下的温度啊，哦，那连命都没有了，那他家里的人可能就抱憾终身了。而现在还有一点更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喝酒驾车，哦，他不只能伤害了自己啊，他危及了大众的生命安全。哦，我们曾经听到的，甚至于因为自己驾车啊，伤及很多人的生命，啊，他失控了，那车子撞倒很多人，那多少家庭啊，悲痛欲绝。就是因为贪喝酒，哦，所以现在法令啊，对于酒后驾车的刑法呢，都非常的重。哦，那当然除了自己啊，哦，不能呢饮酒过度，当然最好是啊不喝酒，哦，而也要劝别人呢，饮酒要有节度。啊，甚至于只要大家聚会啊，开车的人呢，决定不能让他喝酒，不然到时候他造成的错误啊，造成的伤害，可能都是大家一生的遗憾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本分责任哦。啊，甚至于面对我们的晚辈，都应该教育他，啊，年方少，勿饮酒，啊，饮酒醉。最为丑，啊，让他从小啊就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啊，不要染上恶习啊。喝醉酒的人不理智啊，可能会触犯法律啊，可能以下犯上啊。久而久之啊，这个饮酒的习性重了，很可能呢德行啊就越来越差了啊。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呢，可能当官的人呢，啊，最后都当不成了，啊，他的上司不信任他了，或者出了事了就被免职了，然后耕农的人呢，可能就荒废田地了，不耕作了，啊，包含做生意的人呢，很可能啊都会啊。做失败，啊，最后血本无归，啊，所以这一些啊都是喝酒啊可能造成的结果，啊，而且呢，尤其啊这个喝酒呢，一般呢会让人的欲望啊淫欲的欲望很强，而喝了酒啊，它本身呢整个。心火啊就在炽热了，啊，这个时候呢淫念又发起来啊，那就很难呢控制自己的行为，啊，而且呢人喝醉酒之后啊，啊，欲望又增长了，又行房的时候呢，整个五脏啊反复，一定会得病，而且得了病啊都很难调养，哦，所以这些害处啊主要就是人喝酒以后啊他就不懂得节制了，就心无节限，哦，这是第一点，哦，就开始掌控不了啊自己的行为了。第二，财务虚竭，很多喝酒的人呢，最后都是穷困潦倒，啊，他喝酒都不努力工作了，每天喝酒度日啊，啊，最后就可能就没有立锥之地了，啊，这财务虚竭。第三呢，重病之门，喝酒伤身呢，伤肝呢，啊，最后惹来一大堆病。斗争之本。喝了酒不理智的，跟人家起冲突，哦，很多命案呢，跟喝酒有关的，哦，喝了酒脾气很大，之后就

互相啊争斗啊，残杀，哦，就很难收拾。第五啊，喝了酒呢，搂鹿披险，同于牛马。喝了酒，穿衣服啊，不守礼节，会裸露身体啊，甚至于把脱下来的衣服啊，披在肩上，那这看起来都没有人的一种威仪了，就同于牛马了，跟畜生那种形象差不多了。第六啊，说五骂坐，人所憎恶。喝醉酒呢，在那里乱跳舞啊，还骂同坐的人呢，这惹得别人的讨厌。第七啊，因得物而不得，本来应该得到的福报啊、财物啊，得不到了，他损了德啊，福就没了。第八呢，以得物而遗失，本来他的财物啊，常常容易遗失掉，迷迷糊糊啊，很可能常常遗漏东西了。第九啊，逆事尽说啊，醒则追悔，一些隐匿的事情啊，酒后呢乱讲了，结果醒过来的时候啊，后悔的不得了了。他把朋友的隐私讲出来了，可能好多年的交情啊，就撕破脸了，所以当然醒过来的非常懊悔了。第十呢，醉中多思，醒则惭愧，喝醉酒的时候失态了啊，醒过来就非常不好意思了。好，十一，身力软弱，他的身体素质啊越来越差，柔软无力了。第十二呢，面色变幻，这个喝酒，他假如喝多了呢，必然是伤了身体，当然脸色越来越差，而且喝酒的人呢，情绪掌控不好，常常可能会乱发脾气啊。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喜欢喝酒的人很可能那个脾气是变化无常的。第十三呢，心智迷惑所以佛家有讲了，饮酒呢失智慧种杀生呢失慈悲种，人常常杀害生命了，他就失了慈悲心了。常常饮酒呢，迷迷糊糊啊，没有理智了，就失了智慧种啊，所以他心智常常都是迷惑的。第十四啊，智慧蒙蔽。第十五啊，不知敬父母。所以很多人假如喝醉酒啊，对父母忤逆啊，甚至还骂父母啊，这种罪业啊，是非常严重的。有一个读书人呢，他很用功读书啊，也很用心改过，结果呢，功名啊，还是考得不理想。刚好遇到个高人呢，告诉他，因为他觉得呢，我也是很认真行善的，怎么还是不能顺利考上功名？这个高人就告诉他，你小的时候啊，你父亲啊教诲你啊，你不高兴啊，还瞪了父亲一眼，所以这个罪业不好消。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父母啊，还不知感恩呢，还狠狠瞪父母一眼，这个要
深深忏悔，才能够慢慢消除掉了。哦，所以喝醉酒的人，那在对父母无礼啊，这个人的福报就折光了。第十六呢，不知敬鬼神。哦，举头三尺有神明，但喝醉酒的人胡言乱语啊，都是触怒鬼神了。十七呢，不知畏人言。他失去恭敬心了，啊，不知啊敬畏圣人的教诲，不知敬畏领导，啊，甚至不知敬畏国家元首的话，哦，还乱骂领导者，乱骂国家元首，这个造罪都重。十八呢，不知畏王法，啊，国家规定的法律呀，不敬畏，还触犯。十九啊，朋党蓄虐，哦，就是喝酒呢，这个赶来那狐群狗党啊，啊，哦，就胡闹啊，酗酒啊，可能到最后啊，通通啊犯法被绳之以法都有可能，哦，所以这个《朱子治家格言》里面也讲：侠逆恶少，久必善良贤德的人。二十一啊，无惭愧。二十二啊，易暴怒，啊，脾气大。二十三呢，不守六情。啊，这六情是喜怒哀乐、爱恶，就他控制不好自己的这些情绪的。二十四啊，纵色无度，就放纵色欲啊，不知节制。哦，其实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啊，真的有孝心的人，真的有情义的人呢，啊，都能时时的提醒自己啊，伤了自己的身呢，啊，其实就是伤了父母，伤了爱我们的人的心呢，啊，不能够这么做。二十五，恭人摒弃，本来恭敬我们的人呢，啊，就慢慢呢，很失望啊，就离开我们了。二十六呢，做事都不小心了，然后狂妄了，不避讳。二十七，必咒作业，事业都废。哦，他喝酒喝到那白天也在喝啊，也在醉啊，那事业就废掉了。二十八，犯明教罪。这明教指儒家，特别重视啊伦理道德、财务啊，都很容易就破坏掉了。哦，这个是在《制度论》当中啊，哦，给我们整理的喝酒不节制啊三十二个坏处。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交流。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乌西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介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月，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逢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2: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

0: 政策，福利一，订购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两折折扣，三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两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1: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早晨呢，有不少老患者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投诉我们啊，说场外400电话打不进去。这个事儿啊，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只能说大家伙啊，您在打400电话如果占线的时候，您先别着急挂电话啊，你就让他多想一会儿，或者说呢，你多按那个重拨键多打几次。所有400的进线呢，我们已经能打开的就全都打开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工位上都是一刻不停的在接着大家的电话，哪怕说喝口水啊，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啊。而且我也了解了，想参加活动的呀，基本上是两种人群，一种啊就是特别想得到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朋友。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依据中医脏腑经络理论和人体工程学相结合而研制成的高科技产品。那有它在啊，就相当于咱家中有一个会治病的中医大夫了，它代表的是中医的国粹。而且这个产品呢，是专门赠送给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你在市面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管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到。所以仅仅昨天一天时间就送出去了1196台。大家要知道，全国统共就2000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呢，也就是剩下了804台了。这804台一旦送完了，不管这次活动还剩几天时间，都不会再有这个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免费赠送给大家了啊。哎，这是一种人，奔这个养生按摩椅去的朋友。还有一种人啊，就是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用过的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哎，你看上市3年了，从来没有像这次国企雷允上300年大庆的这个这么大的福利。凡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可以享受原价2折的折扣。同时我老孙呢，也拿出50000块钱叫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我再给大家助力50块钱。这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你比平常买还节省了13590块钱。所以说这是史无前例呀。那雷允上呢，只有一个初心，只为回馈大家伙，让所有的人呢都有机会能使用上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300年大庆， 才赶上这么一次，可以说啊，空前绝后了，想都不用再想，以后绝对不会再有。所以啊，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不管你是想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也好，还是想花最实惠的价格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好，都要抓住当下啊！现在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先把自己的名字报上，这是最稳妥的。老话讲啊，急事放前头，别等事后愁，一旦真错过了，只能追悔莫及了。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尤其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我可以这么说，不管谁拿到手，你肯定会喜欢上，你肯定会爱不释手的。那有人会说了，孙主任，市面上这个按摩椅啊千千万，我家也有啊，孩子给我们花10000块钱给我买的，那你咋就敢这么说我一定会喜上你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赠送的这款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有四个唯一，这四个唯一啊是你在市面上那些按摩椅都不具备的。我先说第一个唯一，它是唯一一个由雷允尚联合名老中医团队共同研发，并且经过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而且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和活化细胞的作用，并且我告诉大家啊，它的有效率100%，也就是说呀，谁用谁都有效果。那第二个唯一呢，它是唯一一个搭载远红外、纳米生物光束还有赭石热疗，实现坐靠躺踩四位一体多部位同步治疗养护的智能按摩理疗设备。它能360度无死角全身覆盖，从头到脚一处不漏，哪里有病治哪里，哪里不舒服调哪里，相当于咱家呀直接拥有了一间移动的理疗馆。那第三个唯一啊，它是唯一一个可以模拟30年资深推拿师，集合了点、按、揉、捏、推等推拿手法，并且它的这个按摩的深度啊能达到我们皮下的深层，就可以媲美针灸渗透力的这种全身养护按摩椅。你像咱们常年的颈肩肩硬啊、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像风湿、类风湿等等全身关节酸麻胀痛，还有像中风后遗症、肢体僵硬的人，你每使用一次这个按摩椅啊，就相当于你做了10次针灸、20次足疗。所以啊，有这样一台智能按摩椅，相当于咱在家就能做颈肩、腰椎以及全身的深度按摩了。这第四个唯一呢，它是唯一一个搭配名老中医保密配方醒脑药枕的智能按摩椅，可以醒脑开窍、活化脑细胞、改善脑部供血。所以像经常出现啊那些什么头晕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脑供血不足啊、老年痴呆以及心脑病的患者，你每天不用多啊，使用10分钟，你的大脑啊就可以清醒一整天。所以说这样的按摩椅免费送，谁不想要啊？那昨天呢，咱们有一位新朋友反馈说，用完这个按摩椅啊，身上不疼了啊，不僵不硬了，感觉全身的经络都通畅了，体内循环也好了，就感觉做完之后啊，哎呀那个得劲儿啊，哎呀那个舒服啊。他有个问题，就是我就有这个按摩椅了，我不用补虚方行不行？你看他提这个问题啊，这个呢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明白这件事儿，光有按摩椅不行，绝对不行。这就好比说咱们吃饭啊，你菜做的再可口再香甜，天天吃菜吗？你光吃菜不吃主食，不吃馒头米饭能行吗？时间久了咱们身体肯定会出问题的。所以按摩椅啊就好比是这道香甜可口的好菜，它能帮

疏通经络，帮你缓解疼痛，帮咱们把身体的这个通道给打开。可是通道通了，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这四虚可并没有补上啊，所以这个老毛病呢，早晚还会卷土重来的。因为虚才是百病之源嘛，你四虚不补，别想彻底告别你这一身的老毛病。这也是我呀，我老孙为什么要用毕生的精力都研究补虚这一件事儿，只给患者推荐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让大家补四虚的原因所在。因为啊，它身为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在补四虚方面，我可以这么讲，没有任何一个方剂能比、能替代、能仿制的，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可是唯一一个可外源性补充阴阳气血的至尊级仙草啊，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脏腑源源不断的再生成阴阳气血啊，这样就彻底解决了久虚成病的问题。而且作为国家级的二代原研药上市啊，虽然时间不长，才3年多啊，可是呢，这是我们经过长达30年的研发呀，只为了确保说人人用了都得有效果，人人用了都能治好病。所以你看，平时我跟大家讲啊，但凡我觉得能治的，我承诺给你治的啊，经我手治疗的，咱们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咱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它补四虚啊，无药可比，在其他方面更是无药可及的。就比如说第一啊，它的药效是普通药的120倍，因为你吃一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并且它是经过层层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需要损耗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相当于啥呀？就是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吃了120粒，你吃一天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你吃了120天。所以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采用3副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第二个啊，它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哪怕说你是那种再重的病，或者说你脾胃再不好，但是你用上原研药，你可以放100个心，它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啊，更不会说像西药那样出现什么各种副作用。它就是说只管补你的阴阳气血，绝不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添新的负担。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叫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知道很多人呢，你像老闷病啊，吃了一辈子药，一顿不吃心里没底儿啊，但是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需要了，只要你坚持用完3副药，我们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我们体内不虚了，人不生病了，所以3副药用完啊，如果说治不好病，你找地方随便治，你所有花的钱呢我给你拿，好不好？我敢这么承诺啊。那我知道啊，现在咱们正在听广播的、听节目的新朋友啊，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说自己该不该用这个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啊，有2大类人咱们务必得用。第一大类，病来如山倒的人，这些人你看啊，发病急，病情重，治疗没啥效果，面对突然出现的疾病感觉措手不及了，比如说啊，突发胃肠疾病，突发什么眼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以让你的胃气不衰，让你的阴阳气血不竭。人一旦说大病突袭啊，其实最先垮掉的是啥？肯定是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呐。这个胃气一败，你吃不下，吸收不了，再多的药，再多的营养，它进不去，那你的身体自然就扛不住了。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是原研药，我们能保证用上7天就帮你开胃气、复胃口，7天之内让你吃得下、吃得好、吃得香，把脾胃大门呢彻底给打开，这样我们守住了胃气，你的气血有源了，就相当于你守住生机了。这个时候我们再配上智能养生按摩仪，我们外通经脉，这样呢一内一外

0: 们就协同发力了，协同发力了就可以迅速摆脱病痛啊。第二大类呢，就是病去如抽丝的人，这个往往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老慢病，病史至少五年以上，甚至十几二十年，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糖尿病的啊，高血压的，类风湿的，颈椎病腰托的，冠心病心梗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的，老胃病以及难以治愈的中风偏瘫的，就这些老病慢病啊，有的呢拖延很久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哎，如果你能够及早的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再加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话，我告诉大家，这疾病遭受的折磨你就到头了，哎，你就能见到希望了。因为想要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补四虚才行。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点到名的，大家可得要抓紧了。活动一结束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立刻就恢复原价5600一副啊，你别说两折出厂价了，你多一分折扣都没有，每副药更不会有50元的助力资金了。尤其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统共全国一共才2000台嘛，大伙也听到了，昨天一天就送出去1196台，按照这个进度，剩下这804台很可能今天用不了晚上啊，全都被领空了，领完了。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颜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您是

0: 我们的按摩椅啊，
1: 啊
0: 真是好东西。
1: 啊，真是好
0: 东西。昨天手软，就赶紧给老伴用上了。
1: 啊，
0: 哎，用完效果挺好，所以说您帮我再留一台。
1: 哟，让我给您留一台呀，那可不行啊。
0: 啊
1: 咱们这次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才2000台，昨天就被领走了1196台了，所以剩下这800多台吧，大家都盯着呢啊，所以我这块没办法说就给你留一个，怎么办呢？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打那个电话预定好不好？我这边没法给你留，很抱歉了啊。
0: 哦哦哦，
1: 哎，
0: 那我明白了，那行，我一会儿赶紧打，我自己定，行。
1: 哎，
0: 哎，孙主任。这个按摩椅啊，要不我咋这么着急呢？真不愧是中医国粹，
1: 哦、
0: 就像专门给我老伴儿研制似的。
1: 是吗？那你老伴儿他身体有哪些不适啊？有啥症状啊？
0: 哎呦，他头半年吧，刚得的脑梗。
1: 哎呦呦，哎呦，
0: 在我们这里这个血栓专科医院呢，住了1个多月。
1: 嗯。
0: 出院的时候啊，都不能翻身儿。
1: 哎呦，那么。
0: 后来一个病友介绍我们吃这个补虚方这个药。
1: 嗯，
0: 一问这药啊，5600块钱一副。
1: 对，
0: 说实话，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对老伴管不管事儿。
1: 嗯，
0: 我都先买了一副。
1: 嗯，
0: 但是吃了10来天了，没想到效果还挺好。
1: 嗯，
0: 想着吧，继续吃。
1: 嗯，
0: 所以昨天一听搞活动，比原价买能省10000多。
1: 嗯，是的。
0: 我就赶紧又给他拿了3副药。
1: 三副药能省下来13590块钱呢。
0: 哎，对对，省不老少呢。
1: 对，省不少。就跟大家讲实话，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年呢，这次活动是优惠力度最大的这么一次。以后啊，我跟大家讲，以后肯定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政策了。而且这次呢，咱们还有价值5980元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免费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个优惠尺度啊是空前绝后的啊，所以大家一定得抓住这个好机会啊。
0: 哎，对对，孙主任，这个按摩椅吧真是好，
1: 真好，
0: 解放了我了、
1: 啊、哎呦，
0: 你知道吧，老伴儿出院以后啊、大夫出院的时候就嘱咐我，让我回家天天给他按摩按摩。
1: 嗯，对，
0: 哎呦、
1: 嗯、
0: 我按的手都酸疼，都累出腱鞘炎来了。
1: 哎呦，
0: 这老头子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1: 嗯，
0: 那个左侧大腿硬邦邦的，我掐他一下子，扭他一下子，他都不知道疼，没知觉、
1: 嗯、没知觉。
0: 昨天拿到按摩椅以后啊，我就合计让他试试。
1: 嗯，
0: 就让他躺上去了，不到半个小时。
1: 嗯，
0: 孙主任，您猜怎么着？
1: 不是怎么着，
0: 那我那些天的功夫都白费了。
1: 嗯，
0: 就这半个小时，他就和我说麻，说有电
1: 啊。
0: 这时候吧，我一摸那按摩仪器还有腿，都出了老多汗了
1: 啊，是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之前那个他那个半边身子是冰凉的，
1: 嗯，
0: 死沉死沉，
1: 嗯，
0: 哎，吃完补虚方，最近这几天这才有慢慢有温度了，
1: 嗯，
0: 配合这个按摩椅吧，又有感觉了。你说我能不兴奋吗？有效果了。
1: 哎，太好了啊！一般你像这个偏瘫的病人呐、啊，他这半边身子啊都有这种啊气血瘀滞，哎，经络不通。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手脚啊僵硬啊麻木啊，但是你躺在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由于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看它有针灸、理疗、有康复的这些作用，所以它就能起到祛风除湿啊、温通经脉呀、改善微循环呢、啊，能起到多方面的功效啊。你每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了10次针灸，啊，你每使用一次呢，就相当于你做了24次的艾灸，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所以打通全身血脉了，哎，这时候呢，我们在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补阴阳气血四虚的这个速度呢，也会加快不少的啊，非常好啊，哎，
0: 哎，确实像您说的，孙主任、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先给他吃的补虚方
1: 啊，
0: 吃完饭我都收拾完了
1: 啊，
0: 我又给他用了一次，
1: 嗯、
0: 啊，我就发现他那个胳膊腿啊，松快不少了，
1: 嗯。
0: 要么以前就像那木头疙瘩似的，特别僵硬死板。
1: 啊，
0: 现在就磨着软和点了。这回
1: 是
0: 这不是不给我解放了吗？
1: 那就是啊，你省了不少力气啊，把你给解放了，
0: 哎哎，对对，
1: 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叫内外同治。哎，两条腿走路，它肯定比一条腿走得快，是不是啊？
0: 哎，
1: 这个内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然后呢，还有外用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咱们疏通经络，

0: 开脏腑的通道，里外联手啊，把这个病根呢连根给拔掉了，是不是啊？那在这之前，你看你老伴先用了十多天的这个补虚方，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对，
0: 哦哦，
1: 这个药确实是管事儿。
0: 嗯，
1: 你像老伴儿自打得脑梗之后啊，
0: 嗯，
1: 他排便就是个大问题
0: 啊，哦，
1: 天天都得给他吃那个通便的药。
0: 嗯，
1: 但是还是不行，你不吃他就不管事儿
0: 啊。
1: 但吃上补虚方当天，
0: 嗯，
1: 他那个肚子就哐哐排了好多屁，就排气。
0: 哎啊，排气！
1: 我还纳闷呢，我寻思也没吃啥呀，咋还胀肚了？
0: 嗯，
1: 没过一会儿，他喊我要拉。
0: 哎呦，
1: 你像这老头子吧，他虽然动不了，但他那脑瓜子不糊涂。
0: 嗯，
1: 说话不利索，就是简单的几个字儿、几个字儿的往外蹦，我还能听得懂。
0: 啊，家人能听懂是吧？
1: 哎，对。
0: 嗯，
1: 我就赶紧给他拿那个隔尿垫儿啊。
0: 啊，
1: 孙主任，哎呦，那排出来的大便那屎啊！那也熏臭死了，真是你就是把全部家里窗户都打开都不行，都扇不了。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黑色的有点干，后头颜色就正常了。
0: 嗯，
1: 他那一次排出来的得是过去三四次的量，可多了。
0: 也拉那么多呀？
1: 哎，
0: 其实别的我不敢讲啊，你像使用咱们补虚方啊，哎，我们可以承诺啊，就是七天之内，不管是谁，咱们都能做到，哎，各玩各，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哎，如果做不到，好，二话不说，直接给您返钱，给您退钱啊。
1: 对对，你像老伴儿吃上以后吧，前天排便痛快了，
0: 嗯，
1: 晚上睡觉也能睡消停了，
0: 嗯。
1: 更高兴的是啥，孙主任，这才用十天，你老伴儿翻身吧，他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啊。
1: 我稍微打打手，
0: 嗯，
1: 他自己就能翻翻身了。
0: 嗯，
1: 要是以前啊，我一个人使劲拽都拽不动啊，那累得我满头大汗。
0: 哎呀，你看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叫原研药的力量。 哎，我不讲吗，你用一粒儿等于你用普通药的120粒，你用一天等于用普通药的120天的效果啊，就是来得快，就是药劲儿大，非常好啊。哎
1: 哎，老伴儿好不容易遇上这个管事的药，
0: 嗯，
1: 所以一听这大力度的优惠吧，哎，又这么实惠，
0: 嗯，
1: 我就赶紧给他买了3副。
0: 嗯，
1: 但是孙主任，我就是想着吧，再要一个按摩椅。
0: 嗯，
1: 为
0: 啥
1: 不这回不是给老伴儿使的了？
0: 那给谁使啊？
1: 儿子
0: 啊，
1: 开网约车。
0: 哦，
1: 整天坐着嘛，腰不好。
0: 嗯，
1: 还不到40呢，那头发都掉秃顶了。
0: 啊，
1: 我就合计也给他用点吃点的。
0: 行，可以的啊。那你这么着吧，你赶紧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把名先报上啊，因为这个按摩椅啊，截止到目前呢，可能也就剩个不到800台吧，700多台啊，啊，这还是我上节目之前给我的数字，现在有多少我都说不好了，好不好？你赶紧打那电话，赶紧报上名，好吧？哎，
1: 哎，好好，我知道了，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那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
0: 哎，
1: 孙主任，谢谢你啊，再见，孙主任。
0: 好好，再见啊，再见。
1: 哎哎，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嗯。

0: 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今天是第二天，仅昨天一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被大家领走1196台，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呢？
2: 哎，你好。
1: 哎呀，麻烦您呢，帮我看看。
2: 哎，
1: 我吃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啊？
2: 嗯，
1: 要是行啊，我好赶紧报名订药啊。
2: 嗯，
1: 还能领个按摩椅呢。
2: 哎，是的，把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哎，你简单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1: 嗯，好。
2: 哎，
1: 我吧有风湿
2: 啊，
1: 是我大姐吧，她先用的这个药。
2: 哦，
1: 她以前脑梗，当初啊，那都下不了地了。
2: 嗯。
1: 就是吃这个药啊，吃好了。
2: 嗯，
1: 所以呀、啊，让我也吃。
2: 嗯，
1: 但是啊，说实话，我的条件呀、啊，赶不上人家。
2: 啊、
1: 哦，之前呢，一直就没舍得用。
2: 哎呦，没舍得用。那这回，我觉得谁都吃得起了啊。
1: 嗯、
2: 你像之前，咱们三副药就得16800块钱，那现在比之前呢，能节省13590块钱，并且呢，还额外的赠送一台价值5980元的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实话啊，咱们雷允尚啊，你看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搞过这么大力度的这种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赶上300年大庆嘛，这是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啊，让大家都能有机会用上良心好药，用上能治病的救命药，这个机会特别难得的啊。
1: 哎呀，可不是嘛。
2: 嗯，
1: 所以呀、啊、我又着急呀、
2: 啊。
1: 嗯，我怕赶不上活动。
2: 怕赶不上啊。
1: 哎哎，孙主任，我那个风湿吧，也快10来年了
2: 啊。
1: 早上起来吧，大腿吧就像那用木板绑住似的
2: 啊，
1: 都打不了弯
2: 啊，打不了弯是不是？
1: 嗯
2: 嗯，
1: 上厕所啊，大便时啊，可尴尬的撅着。
2: 哟，
1: 哎呀，天凉了那就更遭罪了。
2: 嗯，
1: 这俩腿啊，那骨头缝里吧，就像那个针扎一样疼。
2: 嗯嗯，
1: 晚上睡觉啊，想睡觉的，睡前呢必须得吃止疼片。
2: 哎呦，
1: 要不啊，这半夜指定啊就得疼醒。
2: 嗯嗯，
1: 这些年呢、啊、吃药啊，我都把胃都吃坏了。
2: 那你净吃这什么止疼的，吃这些激素的伤胃的，那能不疼吗、
1: 嗯、
2: 我告诉大家，但凡风湿骨病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你看没有一个人的胃是好的，而且没有一个人是长寿的、
1: 嗯、
2: 他们不是说疼死的，最后都是因为这个胃气衰败而死的，就是脾胃之气呢被彻底给损伤了。所以你像你这么多年的风湿啊、
1: 嗯、
2: 我跟你讲，你肾肯定也不好。哎，
1: 不好，
2: 这不好啊！
1: 一晚上吧、
2: 哎，
1: 我得起来4、5趟。
2: 啊啊！
1: 白天尿频呢也厉害，
2: 啊、
1: 这尿来的可急了，
2: 来得急。嗯，
1: 哎，但是吧，你到那儿了，站半天还尿不出来。
2: 嗯，
1: 哎呀，尿的还特别细，这每次尿完哪里的拉拉还都一样。
2: 嗯，
1: 要么就是个就老感觉就尿不干净。
2: 嗯，
1: 而且吧，我还怕冷，冬天呢，我就算是穿那个大棉鞋呀，我都嫌冻脚。
2: 嗯嗯。这个咱们有很多男同胞啊，跟您的情况啊差不多啊，就是平时手脚也不热乎，到冬天呢，在家里边穿着棉拖鞋还觉得冻脚呢。这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啊，属于叫肾中精血亏虚严重，您就是这种情况。哎，那你之前吃没吃过啥补肾药啥的？
1: 不瞒你啊，之前呢吃过不少补肾药。
2: 啊，
1: 可都白搭呀，
2: 都白搭了啊、哎！
1: 哎，什么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固精丸，那都吃过。
2: 嗯，
1: 我还偷偷买过鹿鞭、艾狗肾，但是啊，这都不解决问题。
2: 嗯，
1: 说实话吧，我都多少年了，跟那媳妇儿就是各睡各一屋，回避媳妇儿
2: 啊，回避，
1: 不敢跟她躺一屋啊，
2: 那是逃避啊。
1: 哎呀，我现在吧，但是最着急解决的、啊、是这风湿和这前列腺的事儿。
2: 嗯。
1: 孙主任，您说我这种情况是这个药行不行啊？
2: 哎呀，完全没问题啊！咱们中医不是讲吗？肾主骨生髓，精能化三髓。三髓是啥呀？我讲过，脊髓、脑髓、骨髓，是吧？而且10滴精能化1滴髓呀、啊
1: 哦。
2: 咱们国家酸逆补虚方呢，不光是这里边含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可以实现这个四虚同补。别忘了，这里边还有紫河车。紫河车可以补先天肾精，你肾精足了，你的骨髓呢必然充盈饱满，你的关节就能得到

0: 养了，所以你的骨质啊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而且当我们肾好了之后，肾与膀胱互为表里嘛，你肾好了之后呢，膀胱就固摄有力了，就尿急尿频拉拉尿啥的就自然就不存在了啊。
1: 哎呀，那就那给我来整三副啊，够不够？
0: 够了，三副药足够了。三副药你吃完了啊，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啊，不单说这个关节不疼了，胃也不疼也不胀了，并且呢排尿非常痛快，哎，不会说这个等半天啊还拉了半天，这都不会。
1: 嗯，
0: 特别重要的是作为男人的这个腰杆子你会重新的硬起来啊，你就感觉后腰像有个小火炭似的，有小火炉似的。而且你用上补虚方，你就知道啥才叫真正的补肾。以前吃的什么你这个路边又什么海狗肾的，那纯扯淡。然后啊你再配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咱们内外同调，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爱人就会对你竖起大拇指的。我把话撂着啊。哎，
1: 那感情好啊，孙主任。那这个按摩椅是怎么用啊？
0: 这个按摩椅啊，你拿到手之后啊，咱们会有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指导你用。
1: 哦，
0: 啊，先把名人报上，因为这个智能按摩椅啊，截止到现在可能有600台都不一定够了啊，600-700台啊。哦，哎，就这样的，赶紧报名吧，一会儿别抢不着，好吧？哎
1: 哎，好的，孙主任。
0: 哎，
1: 那我呀就先报名去了。
0: 哎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好。
0: 哎，
3: 那个我吧跟我们老伴儿，我们俩一人买了三副的这个补虚方。
0: 啊，
3: 我不想麻烦您呢，帮我们看看看我们俩够不够。
0: 重病大病才三副药，你和老伴儿都想解决什么问题？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我说一下，我吧有糖尿病。
0: 哎，
3: 我现在呀已经吃完一副药了。
0: 啊，吃完一副药。
3: 我看
0: 呢，
3: 这回赶上活动啊，比之前吧省了13590呢。
0: 嗯，
3: 而且还送按摩椅。
0: 没错，没错。
3: 所以说昨天呢，我都赶紧的又订了2台按摩椅。
0: 啊。
3: 这中午吧就给送到了。
0: 嗯。
3: 然后那个负责我的那个小孙老师说呀，他说踩着这个坐着靠着躺着他怎么用都行。
0: 是。
3: 然后都挨着个的我都体验了一下。哎呀，真的浑身可舒服了啊，特别解乏。
0: 啊，
3: 然后最后我躺着躺着竟然在上面睡着了。
0: 哟，睡着了。
3: 嗯，
0: 咱经络通了啊，气血阴阳循环好了。哎，
3: 对，
0: 感觉躺着你坐一次就特别舒服，因为我说嘛你会爱上他啊。
3: 哎呀，睡得老香了啊。
0: 老香了啊。
3: 醒完后都觉得这个脑袋特别的舒服。
0: 嗯，
3: 就是还有的是我这个胃啊，就后腰后背。
0: 啊，
3: 都觉得也特别热乎。
0: 特别热乎。
3: 啊，这睡得好了，眼睛看东西也觉得清亮了不少。
0: 嗯。
3: 这比早晨睡醒的时候还舒服。我这一站起来走吧，都发现这个腿吧也特别轻快了。
0: 啊，是这样。我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你和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要配合一起使用，它就能够让糖尿病患者一辈子不得糖尿病足的，您信吗？
3: 我信。这个按摩椅真的像您说的，
0: 嗯，
3: 谁用谁都会爱上。
0: 哎，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天早晨也是开始用的，他踩上面，他说都感觉这个麻酥酥的，不是有股热流吧，都往上窜。
0: 对，
3: 就是从那个脚底，然后哎一直过大腿，然后直接就是窜到后腰。
0: 嗯，
3: 顺着这个后背都往上走。他说就感觉这骨头缝里啊都是那种酸麻酸麻的。
0: 嗯，
3: 踩完之后啊他还去那个早市逛了一大圈。
0: 嗯，
3: 这来回都走了2个多小时，他说一点都没感觉到累。
0: 没感觉累是不是啊？
3: 对，
0: 对， 对， 对，
3: 我们老伴说，
0: 嗯，
3: 这个按摩椅啊比我哥家的那个按摩椅还好。
0: 嗯，
3: 他说要是还有的话让我给2个孩子啊一家也整一个。
0: 一看你家这就是识货的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属于是咱们中医的国粹呀。而且这款产品呢，不对内销，是专门赠送。

0: 外国友人和国外医学专家的，咱说不是好东西，能代表国家说送给国际友人吗？不能啊，是不是？但是呢，你看你们家呀，哎，我觉得已经有两台了，你就别抢了，行不行？因为这次活动咱全国统共才2000台，而且截止今天到目前呢，就剩下800多台了，所以你家要已经都抢到俩，你就别抢了，好不好？
1: 哎呀，你说这个补气方好吧，都觉得按摩椅也特别好，真的，要不是我自己说用在身上
0: 啊，
1: 我真的不敢相信。
0: 嗯，
1: 你说我这才吃了一个月啊，现在我血糖都特别好。
0: 嗯，
1: 因为你看我这糖尿病吧，都10年了，就一直吃着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格列美脲。
0: 啊，
1: 格列美脲是一天吃3片。
0: 哟哟，那可别吃那么太多了，这3片就是最大剂量了啊。
1: 那我还觉得特别口干
0: 啊，口干。
1: 你看我餐前吧，那时候血糖是10到12左右，
0: 嗯嗯，
1: 餐后15到18，
0: 嗯，
1: 哎呀，那尿里面都是沫子，一到晚上啊，都是这个膝盖往下都浮肿。
0: 哎呦，那你可要注意啊，别是出现这个糖尿病肾病了，这是啊。
1: 是，然后妇科吧也是老有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反复的发炎，然后外阴道这块也是痒的，哎，特别难受。
0: 嗯，
1: 真的，就算我们老伴有的时候有想法，我都不敢想。
0: 哦，这个就是长期高血糖伤到你的这个下焦了啊，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啊，所以你看，但凡得糖尿病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没有不肾虚的。
1: 嗯，但是孙主任，我为啥说这个药啊是能治病的好药呢？
0: 嗯嗯，
1: 因为我吃上有这么4-5天那样吧，我都感觉嘴巴不像以前那么干了。我上厕所就是尿里的那个沫子吧，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0: 哦，
1: 然后晚上我就按我这个小腿肚子的时候，那个坑啊也变小了，
0: 就是这个浮肿的情况都减轻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是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四虚补呢，你肾气也养好了，所以像浮肿啊、泡沫尿啊，自然就改善了啊，很好。这个才用上4-5天呢，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变化呢？
1: 现在这个血糖稳定多了，你看餐前大概都是5.多到6.5之间吧，
0: 啊，
1: 餐后一般也都是7到9点这样。
0: 嗯嗯。
1: 有几回吧还低血糖了，然后那个小孙老师吧，他让我把那个格列美脲停了。刚开始我不敢停。
0: 嗯，能理解，毕竟你吃了10几年的这个降糖药了啊。哎，
1: 是
0: 啊，
1: 后来我就天天测血糖
0: 啊，
1: 天天测，然后哎我一看没高，这时候才放心了。
0: 啊，放心了。
1: 对，
0: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糖尿病呢是吃人的病，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吃糖尿病的药，那你四虚同补啊就能彻底摘掉这个糖尿病的这顶帽子了啊。
1: 嗯，是，太感谢您了啊，这个宋主任跟我们这糖尿病人啊研制这么好的药。
0: 嗯，
1: 我自从吃上这个药啊，我这妇科一直都挺好，也不痒了。
0: 嗯，不痒了。嗯，
1: 这回是老伴儿不仅我能配合好吧，而且最近我也有想法了。嗯，都还行，就一点也不干涩。
0: 嗯，
1: 要是以前吧都不行，都跟上刑似的，那才觉得遭罪呢。
0: 嗯，
1: 这回感觉真的自己好像还年轻了呢。
0: 感觉年轻了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个《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啊曾经说过啊，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大家记住啊，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它不光有可以补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这里边还有可以补先天之精的那个紫河车呢。紫河车呀，能补肾精，而且能固肾精，让男人这个腰杆子永远硬气，让女同胞啊永远的精血充盈，永远的容颜不老啊，非常好。
1: 是，
0: 我有想法了，是不是？
1: 是。
0: 啊，
1: 这个我们老伴儿吧也是一看我吃的这么好，他也要吃。
0: 啊，他也要吃。
1: 他吧倒是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血脂高，然后有这个尿频的这个问题。
0: 哦哦。
1: 嗯，所以说我们俩就一人买了3副药。
0: 嗯，
1: 孙主任，你说我们够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买一点。
0: 够了，够了，足够了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2代原研药嘛。小病轻症那就1副药，哎，重病大病才用3副药。再有，你们都拿了2个这个按摩椅了，现在就剩下800台了。所以我觉得啊，咱们发扬点爱心吧，好不好？哎，咱们让其他人呢也有这个机会都能用上。好吧，
1: 那好吧，孙主任，您说够了，那我就不买了。就是这按摩椅吧，哎呀，行啊，那我听您的。
0: 嗯，行，也非常感谢你们的配合啊。另外呢，我还要再说一下，特别您老伴儿啊，这个要有所克制，哎，细水长流才是真正的幸福，好不好？哎，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好，好，再
0: 见
1: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都吃过补虚方了，刚才听说厂家300年大庆 啊，我也要2台就是按摩椅。
0: 这是咱们雷允上300年大庆啊，你要想参加活动的呀，想要这个按摩椅的，咱们统一打场外那个400的电话去报名，不在我这报名啊。
3: 哦，那行那行，要么前段时间我还想再买点这药呢，
0: 啊，
3: 合计让老伴儿啊也吃点，刚好这不有活动吗？
0: 嗯嗯，
3: 我都买过3回了，从来没赶上这么大的力度啊。
0: 哎呀，是吧？别说你没赶上过，就连我老孙呢，也从来没遇到过像这么大的这个优惠的力度啊！这不雷允上是300年大庆啊，也就是300年才有这么一次啊，以后呢？也不大可能说帮大家能节省13590块钱这么大的优惠了，更别想说还会额外再赠送5980块钱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都不可能。所以大家要是能参加住这次活动呢，我觉得您就是特别幸运。刚才我听说怎么你之前还买过3回药了，都买过3回了，那为啥还要买啊？
3: 是啊，因为我之前吃过3副药了
0: 啊，
3: 现在这不都停1个月了吗？
0: 啊，
3: 身体吧一直也挺好的。
0: 那还买啥呀？
3: 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可不好啊。
0: 嗯，
3: 那天天躺在床上啊，顿顿离不开药啊。
0: 哦，
3: 在我们这医院确诊的就是心衰
0: 啊，
3: 还肾衰，完了
0: 心衰肾衰
3: 啊，啊，瓣膜关闭不全还。
0: 哦，
3: 然后高血压，什么肺纤维化，起来上个厕所啊都得人呢，就是扶着。
0: 嗯嗯，
3: 这晚上啊也不能就是消停的睡一觉啊。
0: 嗯嗯，
3: 两条腿啊都黑的，就是又黑又紫，肿的就像跟柱子似的
0: 啊，
3: 手脚凉的就像冰块啊。
0: 啊，你这个状态呀，我感觉你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90%都不止，而且随时会有这个心脏衰竭呀、啊、或者呼吸衰竭的这种危险啊。
3: 可不是嘛！
0: 啊，
3: 当时这不是在医院都签过病危通知书了？
0: 哎呀，都下病危了啊！
3: 对呀，大夫还这么说呢，说我顶多能活3年。
0: 啊，就是好了，出院之后也顶多活3年呢。那你、你后来怎么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你告诉我。
3: 是这样哈、啊，后来这不大夫说嘛、
0: 啊，
3: 让我们回家慢慢养嘛。
0: 啊。
3: 但其实啊，我也懂得大夫的言外之意，在医院呢、
0: 啊、
3: 再治说也就只这样了呗。
0: 啊，对，
3: 天天呢就是说的花钱也没啥意义了。
0: 嗯嗯，
3: 但我姑娘不甘心，说不能就这么啥也不做呀。
0: 啊，
3: 又去找大夫，大夫吧也理解说做家属的心情嘛、
0: 嗯、
3: 就建议说买一个叫什么补虚方的药，说可以试试。
0: 嗯，
3: 就这么的完了，然后我买了，之前这不听患者也提到过
0: 啊，
3: 我们也是冒蒙吃的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3: 我跟你说啊，那会儿啊，我刚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天天我都就是吃不进去东西，
0: 哦，
3: 喝口水我都咽不下去，
0: 嗯，
3: 就肚子里头就是总是想啥呢，就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还胀得厉害。当时我就寻思啊，自己就是够呛了吧，整时够呛了，把家里的工资卡还有什么金首饰，
0: 啊，
3: 我都给我姑娘找出来了。
0: 那你啥意思？就准备后事了，这是啊。啊，
3: 可不是咋的呢，都要写遗书了都
0: 啊。
3: 完了后来这不是姑娘嘛，给我那个就是那个买的药吃上这个补虚方嘛，
0: 啊啊，
3: 没想到我一个星期，哎，就主动，就

0: 光吃点东西，还想喝水了。
1: 啊，胃气开始逐渐的恢复了，想吃东西了，这是好事啊。
0: 这不是一能吃东西了吗？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这有精神头了。
1: 还有精神头了啊。
0: 然后能也能坐起来了，还能下地走路了呢。
1: 嗯。
0: 喘气儿啊，就比过去这是顺当多了。这腿呀、
1: 啊啊、
0: 肿也消了很多。
1: 消肿了啊。
0: 这姑娘一看我吃完这副药呀，挺见效啊。
1: 嗯。
0: 然后就赶紧给我又买了几盒。
1: 啊，对对对，这叫效不更方啊。这个补四虚啊，确实也需要趁热打铁的，一次补足了，咱们才能把这病根啊，这个连根拔除掉，叫斩草除根嘛，是不是啊？挺好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所以说等到我也就吃了四十来天呗。
1: 嗯，
0: 哎，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身上啊就一点都不浮肿了。
1: 啊，不肿了，哎呦。
0: 啊、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然后啊，排尿哎、啊、也都正常了。
1: 嗯。
0: 然后这腿上这个皮肤啊颜色呀都变回去了，就是
1: 啊，就
0: 变
1: 成
0: 正常
1: 那个颜色了。
0: 嗯。
1: 哎，挺好。
0: 然后平躺着这睡觉，哎呀，就一觉啊都睡到天亮。
1: 啊，很好。
0: 哎呀，那会儿我在屋里我是待不住了，总想着行下楼啊什么溜达溜达
1: 啊，想到外边看看外边的世界，是不是？
0: 对，
1: 这是你的四虚补上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能够濡养全身了，所以你看方方面面不单是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有好转啊。哎，挺好。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孙主任哈、啊、就更没想到的是啥呢，
1: 嗯嗯，
0: 等我三副药吃完了
1: 啊，
0: 这不我姑娘吗，非拉着我就是检查上医院
1: 啊，再复查复查啊。
0: 你猜咋的？
1: 咋的了？
0: 这原先这心脏彩超说心脏大哈、哦、
1: 嗯，
0: 这回都缩小了。
1: 哟，那就恢复正常状态了嘛，那不是。
0: 对呀，还有那个反流也轻了。
1: 还有什么？
0: 然后还抽血化验一大堆医
1: 啊。
0: 大夫说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我的血项检查呀。
1: 哎呦，恢复不错呀，这是啊，挺好。
0: 是啊，现在这个补虚方我都停了。
1: 嗯、
0: 停了得有啊一个月了。
1: 嗯，
0: 这心脏啊血压啥的哎都挺正常，没大事啊。
1: 挺好。
0: 哎呀，老伴儿还总跟我开玩笑、
1: 嗯、
0: 说这老天爷呀又给我换了新老伴儿啊。
1: 换个年轻的是不是？
0: 换了。
1: 哎，这就是这个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我讲过的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的效果。所以只有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才能确保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天下补虚第一方。哎，非常好啊。哎，
0: 是啊，这药啊真是没得说呀，刚开始我停药、
1: 啊、
0: 不吃药还有点不适应呢。
1: 啊，
0: 天天总担心这犯病可咋办呢、
1: 嗯、
0: 到现在连续一个来月了都没犯，真挺好、
1: 啊、
0: 这心呢、啊、就总算落地了。
1: 啊，心里落底儿了，是不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过吗，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放心吧，以后啊不光是不会再犯病了，而且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呀您延寿十年都不成问题的。
0: 哎呀，真是谢谢您呐、啊、孙主任，谢谢您吉言、
1: 哎、
0: 我现在呀是信了您说的了，这补虚就是补寿命、
1: 嗯、没错。
0: 所以呀、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吃点。
1: 哦，
0: 他刚那个体检查出来有心肌缺血，
1: 嗯
0: 嗯，还有前列腺还有点炎症，
1: 嗯，
0: 我还想买点留着就是上冬吃、
1: 啊、
0: 这样的话我俩不就一个人一个按摩椅了吗？
1: 按摩椅你一家一台就够了，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那个药枕的秘方，而且这里边还有那个纳米生物波束啊，还有赭石热疗，还有远红外光、
0: 嗯、
1: 还有智能芯片，还有各种经络按摩手法，它是多种手法多种用途相结合的，它的功能十分强大，你有它在呀、啊、就相当于咱家里边有一个会治病的会按摩的中医大夫了啊。要不是赶上说这次雷允上是三百年大庆啊，他不可能说拿出这么多来回馈新老用户的，那肯定以后也不能再有啊，所以想要的话呢咱就得抓紧抢，但是我还是建议啊咱们一家买一台就够用，好不好？哎，
0: 哦，
1: 哎，
0: 好好好，孙主任。
1: 嗯，
0: 那行，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呗。
1: 行啊，赶紧报名，有什么情况咱们以后再聊，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孙主任。
1: 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三百载药香华诞，雷允上三百周年大庆，建炎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五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活动

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啊，咱们说到开封府监牢之中，郭槐过了好长时间，自己慢慢的又缓醒过来了。总管，您觉得好多了吗？快，上药啊！总管，上完了，伤口啊给您清了，药棉花跟这个药布都给您放好了。这回差不多了，还有些个这个吃的药，我把这药啊放在壶里了，里边弄上水晃得好了，这会儿是不热也不凉，温乎着呢。您试试。

0: 哎呦，瞎子，你可真有心呐！嗨，难得没这机会，我的总管，我伺候了您嘛，是不是呢？您来，您往这边侧一点，别呛着。哎，行，我行吗？哎，您慢慢的。哎，走，您来点，怎么样？
1: 一点一点的，把这药连水都喝下去。一会儿，这个小狱卒弄碗粥，拌点啊青菜，给慢慢喂下去。肚子里有食了，上了药了，这精神慢慢一点一点的就缓过来了。后边拿褥子给他垫上，他就略微的能侧些身。
0: 哎，小子，太辛苦你了。
1: 嗨，这不算什么。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牛，我叫牛耕。
0: 好名字，牛还耕，勤快呀、啊！
1: 嗨，那管什么用啊？
0: 我倒霉名字上了。
1: 我姓牛，还得耕，
0: 离不开地呀、啊，一辈子紧忙活呀。这就一名字，
1: 不是，我跟您说，苦命，
0: 这一辈子。半辈子过来了，光受罪了。哎，以后啊，说不定能有转机。哎，什么转机呀、啊？
1: 总管，我挺小的时候啊，我妈就给我算过卦。那个算卦先生说了，说我半碗饭。
0: 什么叫半碗饭呢？
1: 半碗饭。
0: 那意思就是撑不着，
1: 也饿不死，半碗饭嘛，还真是的。
0: 我这小半辈儿啊，也是不容易呀、啊。啊，你家里有什么人？
1: 嗨，那个我妈早死了，有老爹，我媳妇儿，仨孩子，
0: 这全家呀，张着嘴就指我这一个人儿。
1: 您说我苦熬苦夜的，我容易吗？做这么个小狱卒。
0: 将就凑合活着半碗饭吗？
1: 啊、哦，
0: 行，我跟你说呀，牛耕哎，以后没准儿，你要遇到贵人，你小子还能转运。
1: 嘿，我转什么运啊？穷的都扎了根儿了。
0: 什么意思？哎，我跟你说，牛耕啊。都堂老爷我，
1: 您不总管吗？
0: 他们也管我叫都堂。
1: 哦，您也是都堂。
0: 对，过去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还穷呢，家里哥八个，全家一条裤子，穷得我难受。我净身进了宫了，打那儿我一个人在宫里，我也没有靠山。都堂老爷就凭我这一个人苦熬苦奔，现在是行了，锅盖上的小米儿，我算熬出来了。多亏后来我伺候的是太后，我这不就转了运了吗？
1: 您是贵人，我是贱人，您大人我小人，您行，我在这牢房里看的都是犯人。上哪儿找贵人去啊？
0: 不然，牛刚啊，都堂老爷我就是你的贵人。
1: 您是我贵人？
0: 对，你想转运？
1: 那这谁不想？我做梦都想，我惦着发财，我光梦了，我
0: 那实现不了啊！不，遇到我就行了。
1: 您干嘛？
0: 你住在哪儿？
1: 我城外呀、啊，两间草坯房。
0: 搬城里来，我给你置办大宅院青砖房。
1: 哎呦，都堂老爷，就我们一大家子，我们住青砖，这
0: 怎么了你？
1: 不是我激动的，砖房没住过。
0: 嗨，瞧你这点儿。德行，这点风水不算个门儿，想雇丫鬟雇老妈儿 伺候你都行。
1: 哎，那我不成财主了吗？
0: 算了什么呀，给你娶一房小妾。
1: 我还娶小妾？
0: 十七八花不愣登的大姑娘。哎呦，杜腾，哎，我给您磕头。嗨，你还没看见小妾你就跪下了？你起来。不是，这都真的吗？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些事儿你比登天还难呢？我告诉你，你办不到的事儿，郭都腾，我一句话，我一吩咐一努嘴儿就全办了，就这点意思，就只当我买半包茶叶了，不算个什么。
1: 哎呦，那我怎么报答您呢，我的总管？
0: 不用，小子，你只要心灵活一点就行。
2: 您说吧。这么说，都堂哎，您想吃什么？回头我上饭庄子，我给您叫菜，咱外卖。您想吃什么，我叫上。
0: 这会儿我这心里都是堵的，浑身都是伤，我什么都不吃。你给我办点事儿行？
2: 您说，
0: 只要我能办到，你行。牛刚，我看好你呀，
2: 那您吩咐吧。
0: 你上那皇城东大街13号，我那儿有一处宅子，看宅子的姓蔡，叫蔡坤，蔡公公，20多岁。你到那儿，你就把我的事儿跟他说了，让他赶快进宫跟太后去讲去。小子，牛耕啊，你只要把这信儿送到了，这一切房子地儿丫鬟老妹儿小妾金银都堂老爷保了，行吗？
2: 抢。哎，我要到那儿说的，他能信吗？
0: 没事儿，给你这个。
1: 大拇指上戴着祖母绿的大扳指，拿下来。
0: 这给你。
1: 哎，我拿这个。
0: 对，这扳指里边有我名字，拿这扳指到那他就明白了，信儿送到了，牛耕你就行了。
2: 总管您放心，我马上就去。
0: 去吧。
2: 哎，
1: 牛耕拿着这扳指转身走了。
0: 郭槐趴在这心想，包黑贼，哼，跟我斗，我只要把这信儿传到了，用不了3天5天，太后知道这事儿，我就出去了。哎，等着吧。
1: 当天没事儿，转过天来吃完了午饭，牛刚啊回来了。
2: 都堂，哟，小 Z， 怎么样？
0: 我跟您说，我见着那个蔡公公蔡坤，
2: 对，
0: 我跟他说了。我问你，蔡坤，你见着了，长什么样？
2: 长，就是中等身材。比您是瘦，不过也不瘦，也一般人算胖的。圆脸，长得挺好，这眉毛又细又黑，弯的，啊，大眼睛，别说，总管，跟您还有几分相似，随您。
0: 对，那我干儿子能不随我吗？
2: 对，这不一样，就是他这眉毛这边上，这左边这眉梢这，人家有一颗痣，您这没痣。
0: 他有痣，我是没痣。
2: 行，
0: 对，就是他。信儿送到了，
2: 送到了，您放心吧。
0: 好，
1: 郭槐心想，我就等着了，静候佳音。3-4天过去了，没信儿。
2: 第4天，
1: 一早晨起来， 这个。

0: 牛耕啊又来了，督他督他，怎么着？刚才啊，我听我们牢头说的，说是我们那个孔木啊，公孙先生，他叫公孙策，说是吃完了午饭，下午啊，兴许能看您来。他看我干嘛？我估计许是好事儿吧，是不是？那个信儿送到了，瞧瞧吧。当天下午，牢头陪着公孙先生走进牢房，这一开门，呼噜，进来六七个大牢头、小牢头，那牛耕啊，站在最边上。公孙先生走到床边，经过这几天，这郭槐上药、吃药、调养已经好多了，侧着身儿在床上躺着呢，一看，知道这人家公孙先生。郭督察，让您吃苦了。
1: 啊，没事儿。
0: 您这会儿觉得怎么样啊？
1: 我这会儿还行。
0: 唉，您受苦了。
1: 嗨，这怎么说呢？我想了，人这一辈子，谁没有个冤呢？谁没有个屈呀？督堂老爷，我这回就冤屈喽！哎，可也是，不受魔，不成佛呀。有事儿啊？
0: 皇上传旨了。
1: 说什么呢？
0: 说是让您回宫。
1: 啊？什么时候？
0: 包大人说了，让我来看看您。您现在伤啊，要是见好，就安排您走了。这伤要是不行的话，您就多住几天。
1: 差不多了
0: 啊！郭槐心说，这是监牢，我还蹲着养伤啊，
1: 我赶快回去吧。越快越好啊！您赶快安排。
0: 您打算什么时候走？
1: 现在走才好呢。
0: 啊，
1: 那好那好，
0: 那我跟大人回一声，
1: 去吧。
0: 公孙先生转身出来了，就在当天的天擦黑傍晚，牢门一开，牛耕又进来了。
2: 哎，督察，给您道喜。
1: 小子，别胡说八道，这地儿道喜没好。
0: 哎，呵呵，您懂得还真多。
1: 我怎么不懂啊？监狱里一道喜，咔不拉叉，噗，没了。
0: 我这不是这意思，真道喜。外边宫里把轿子已经派来了，四个小太监接您回宫。
1: 好，好，我要走了。
0: 哦，郭槐眼泪都下来了。
2: 那督堂，您行吗？
1: 行。行，再叫俩人来一块帮着吧，你扶我一半。
0: 哎，行行，您慢着点，您慢，你看您这大胖身子，您把这伤啊让开。
1: 哎，行，
0: 多少天呢、啊、都没起来了，您觉得行吗？不行明儿再说。
1: 行。
0: 郭槐心说，死啊，
1: 我也死在宫里去，我得赶快走啊。你过来。
0: 来，这郭槐一伸手就把牛耕这脖子给抱住了，牛耕呢这手揽着腰。
2: 督察，您行吧？
0: 行
2: 行。哎，你们哥几个说来说来，快一块帮着。
0: 四五个差人这扶着，这边架着，一点一点往外蹭。
1: 牛耕啊，可辛苦你了。
2: 哎呦，督察老爷，瞧您说的，您走了这就好事儿啊，您出去小的我就高兴啊，您说是不是？
1: 是。
0: 到了门口一看，一乘轿子，四个太监，他一出来，小太监都过来。
2: 哟，督察，您受惊了
1: 啊？没事儿，怎么你们都来了
2: 啊？
0: 皇上传旨让我们接您回宫。
1: 哎，好，回宫了。我
0: 这会儿牛刚过去把那轿帘一撩，您慢点，您上轿。
1: 哎，行。

0: 郭都堂上轿了，往那轿子里一坐，哎呦，怎么着？疼，又更啊，疼啊！那怎么办？您转过来，转过来，对，您转过来，俩手扶着，这不就将就？好在道不远呢。他一转身转过来，俩手扶着轿，在轿里撅着。嗯，行，辛苦你了。没事儿，没事儿，都堂老爷，您扶住了啊，这样起码好一点啊，对吧？轿帘放下，纽帕系好了。起轿，这轿夫啪，轿子抬起来，两旁边有小窗户啊。都堂老爷，您保重啊，保重，有功夫您串门来啊，啊啊。郭怀心说：“串门来，后半辈儿我都不来了，这什么地儿？这监牢，我还串门啊？你说他对那个牛耕的许诺，又是房子，又是地，又是妾，又是丫鬟，到了这会儿，一切一切扔得九霄云外。郭怀就是这种人呐，现用。”现交，用完就扔。他心里想：哼，小子，傻蛋，嘿嘿，等着吧，等着你房子吧，等着你那个小妾吧，啊，弄一热火罐，我让你小子天天抱着。嘿嘿，都堂老爷，我走了，我只要回到宫中，保证哎。我饶不了你，我扒你的皮，我得彻查呀，谁在皇上跟前告我，我跟他玩命，我饶不了他。就这么这轿喝山喝山喝山走着，有了一回子了，他突然觉得大轿落平了，刚这么一愣，轿帘开开了，都堂老爷到了啊，好，哎呦，俩腿都麻了。打轿里出来，刚一出来就听旁边有人说话，都堂老爷杨忠恭候多时了啊。哎，他一看就在轿旁边跪着是太监杨忠。是杨忠吗？都堂，是我呀。他抬头一瞧，宫门上边有块匾，玉成功。哎，不对呀，杨忠啊，你起来。哎，都堂，来来，对，没错，就这来。不是，不，怎么把我抬这儿？对呀，皇上传旨就让您到这儿，这是清静啊，您不得静养吗？不是，他这是清静。郭怀心说：“太清静了，他这地儿他静的，他闹鬼啊，这地儿，这不是？哎呦，都堂哎，多好的机会呀、啊！咱老哥俩，我高攀了，我的都堂，这么多年呢，我还真就没伺候过您啊。是啊。”这回皇上吩咐了，让我呀天天守着您，您在这儿养伤。不是，为嘛让我在这儿？我回我那儿，您着什么急了？您想想，皇上想的多周到啊！您是六宫的都总管，您说您现在，我听说了，您可挨了板子了。
1: 就是啊，
0: 这要让大伙儿瞧见知道。您是都堂老爷呀、啊，您日后在宫里怎么待呀、啊？啊，您这尊严有伤啊，脸面无光啊，这也太难堪了。皇上为了保全您的面子，这儿清静，谁都不知道，到这儿来您伤一阳。

0: 您一回去，您不还是郭都堂吗？是不是呢？
1: 啊，
0: 要说也是啊，这皇上想的真周到，就是啊，咱老哥俩缘分，你看，来来来，连拉再搀，带拽，就把郭都堂带到宫里。进了一间屋子，这是个卧房。一进这屋子，嘿，这屋觉得很香，香气扑鼻。往屋中一走，都堂哎，您是不是得躺下？对，这些日子我天天趴着，我得躺下。您来来来，您在这床这儿，您看这床这多宽敞，您躺这儿，我得伸伸腰了啊，我还不能全躺，我得侧着身。您慢点，您慢点。郭槐侧着身往这床上这么一摘尾，杨忠呢把被子卷好了，连褥子在后边都给他垫好了，呛上这会儿觉得舒服多了。回来了，这在宫里边就是不一样啊。杨忠啊，你也坐下。哎，喊您呢，我是都堂老爷，您吃苦了。不说了。哎，杨忠啊，我问问你吧，你在宫里听没听到点什么信儿啊？您说什么信儿？就我这个事儿，我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稀里糊涂的我就到了开封府了啊？你听到什么信儿没有？啊，您说我倒听到信儿了，说有人把您告了，啊，跟皇上跟前告。对呀，那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谁在皇上面前把我告了？

嘿，嘿，我需要多啲掌声。哇，耶！打开

好，我是丁兰。从1985年到1999年，台湾地区本土的唱片公司善华推出了无数明星，高胜美、齐秦、孟庭苇、许茹芸等等，也缔造了无数经典歌曲。当然更有众多知名的幕后音乐人，像左宏元、许常德、袁惟仁加入其中。然而风云多变，世事难料，现如今善华仅是一个出现在网页上的名字而已。其中的起起伏伏，我们今天继续来听。

0: 乔装改扮混进了南门，到城根这地方有招兵站呢。哎，各位辛苦辛苦，我要投军呢。大伙一看啊，这位瘦小枯干的，不过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也许有点本事，就领着他来见军师刘文静。刘文静一瞧，这位怎么长成这样啊？小个不大丁点儿，一脸的黄土泥，一身的大粗布，这是纯粹的乡巴佬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1: 禀爷，我呀也没有正经的名，爹妈死得早，全家都死悄悄，就剩下我光杆老哥一个，我就知道我呀叫做嘎柱子。
0: 啊，嘎柱子，你这名啊是挺接地气儿的。你会干什么呢？
1: 我在张庄我打过更，打了十来年呢，有工作经验呢。
0: 嗯，好，我们三队里头啊正好缺少一个打更的，你就补上这个缺就得了。就这么着，侯军吉啊在这儿就打上更了。不过刘文静心非常的细，背地里头就跟三队的这头头就说了，让嘎柱子打更，你们呢要试探试探他，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如果有赶紧禀报于我。
1: 好嘞。
0: 到了晚上，四个人一组负责打更，每个人腰里头都别把单刀，一个打灯笼，一个打梆子，一个打锣，最后头这位拿着一杆大扎枪。因为嘎柱子是新来的，就让他呀头前打灯笼。到了定更天，打更工作就正式开始了。就听见梆慌，嘎柱子一听不乐意了，待着，打的这是什么更点啊，一点花哨劲儿都没有，你们瞧我的吧。他把灯笼交给了旁人，一伸手把梆子抄过来了，就开始打呀。气得气得气得气得气得气得气气棒。嘿，大伙一听还真有意思。怎么样怎么样，有花点儿，这才是高级的打更人才呢。不多一时，到了二更天了，梆梆慌慌，待着，更没意思了。瞧我的吧。他抄起了梆子，跨起了锣，气得气那个气得气那个气得气得气得气，梆梆慌慌，是不是高级人才？哎呀，太好太好了，以后啊我们就跟你学习这个花点儿。三混两混的，嘎柱子跟他们还就混熟了。过了没几天，嘎柱子发现一问题，就是这些打更的人呢都喜欢耍钱。他把锣接过来了，梆子也接过来了，行了，从今往后四个人的活我一个人干，你们呢就专心致志的去赌钱去。等到天亮的时候呢，你们犒劳犒劳我啊，给我打上一壶老酒也就得了。哎呦，嘎柱子，那么办事的话合适吗？
1: 太合适了，有钱难买，愿意。
0: 好，遇上你这样的同事啊，我们真是烧了高香拜了北斗喽。大家伙对他呀还十分的信服了。嘎柱子一个人满大街走，把打更工作呀做的是井井有条。这天晚上四更天了，嘎柱子正在一个人在街上头溜达呢，正赶上刘文静查街。嘎柱子，应当是四个人一组，怎么改成你一个人了？
1: 哎呀，刘军师啊，不瞒您老说，他们都去打牌去了，赢了钱之后呢赏给我一壶酒喝。嗨，您老人家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得了。
0: 那怎么可以呢？刘文静刚想发火，可了不得了，出了事儿了。就听南边那房上头啊滋儿喽喽一声呼哨响，蹭飞身行蹦下来一个人，脑袋朝下，快到地面的时候吧，一个倒毛的跟头，这脑袋又朝上了，是双足落地。

这个人呢，身高七尺上下，一身青缎子衣服，紧缠利落，青包头青靴子，背后十字判，上边插着一口雁翎刀，嘎柱子是真机灵啊。哎呀哈，刘先生您快躲躲，有刺客了，瞧我的吧。听了嘡啷，就把灯笼梆子锣全都给扔了啊，曾由打腰里头抽出了单刀，胆大刺客，你休得撒野，我跟你大战八百合呀。肉往前这么一窜，跟这个刺客就打到月季，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消失在夜色当中。刘文静瞧得清清楚楚，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来的那个刺客一定是唐朝派来的，要没有嘎柱子保护，我性命休矣呀。嘎柱子，你的身手还不凡呢。哎，我从小倒是喜欢练点武八超，还没想到今天还用上了。好人才呀，决然是埋没不了。转过天来，刘文静见到刘武周，就把嘎柱子这事儿一提，刘武周眼前一亮，哎呀，太好太好了，现在我王宫这地方总感觉不太安全，就是缺少上乘的保镖人员。这样吧，就把嘎柱子调到我这儿来，专门负责我的安全。好嘞。就这么着，刘文静传了一道令，把嘎柱子调到了王宫。可是刘文静还是有点不放心，主公啊，这个嘎柱子确实是身手不凡，可是他万一要是演戏的呢，万一他本身就是刺客呢，那不就麻烦了吗？刘武周点了点头，这样吧，我找机会我试验试验，就能够看出端倪。等转过天来，刘武周请这嘎柱子吃饭，一看桌子上头全都是好吃的，旁边放着几个小碟子，有酱油，有醋，有芥末，有葱花，有蒜泥，这都是蘸料。嘎柱子，随便吃吧，你得解解馋呢。好嘞。哎呀，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的好东西，得嘞，找一个大饭盆来吧。超过了一只大盆，他把这些菜呀夸夸夸全都倒到盆里头了，什么酱油啊，蒜汁儿啊，调料啊，哗哗也倒到里头了，拿筷子这么一搅拌，哎呀呀呀呀呀呀。刘武周直咧嘴，哎，嘎柱子，挺好的煎炒烹炸各种吃食，你全都兑到一块，这不变成泔水了吗？不成了杂货菜猪食了吗？哎，王驾千岁，我这人呢就图省事儿，反正说倒在肚子里头，也得搅和到一块儿，不如早搅和早安心呐。紧跟着踢了秃噜，就像猪吃食一样，是狼吞虎咽。哦，刘武周放心了，这嘎柱子纯粹是土老帽，庄稼把式，璞玉浑金绝对不可能是刺客，是奸细呀。好家伙，那么大的王爷看走了那么大的眼。从这儿开始，嘎柱子就专门负责给他打经了，就在王宫里头来回转悠。这天晚上，刘武周心烦意乱，想睡也睡不着。得了得了，来人呐，搬一把大椅子，我在廊檐下，我凉快凉快。桌子放到外头了，吃吃喝喝都摆在那地方，刘武周啊坐到这儿，拎起小酒壶来自斟自饮，旁边有小书童伺候着。这时候嘎柱子打更就过来了，嘎柱子，你坐到这儿，我跟你聊聊天。哎呀，王驾千岁，那我怎么敢坐呢？让你坐你就坐，我看你这人呐挺有意思的，你也会讲故事吗？从小听我姥姥倒是给我讲过，我最擅长的就是说书，说三国呀。啊，你也会说三国啊？小菜儿一碟，给您说一段。嘎柱子坐到这儿啊，为什么叫三国呢？就因为有三个人。

0: 他们互相争斗。哦，你说一说，是哪三个人如此争斗啊？哎，头一个就是诸葛亮，第二个是孔明，第三个是卧龙。哎呦，这仨人啊，斗得那个厉害呀，天天那么斗斗斗啊，还斗地主呢。啊，刘武周听着这事儿挺可乐，旁边小书童都忍俊不禁了。哎，我说，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诸葛亮、孔明和卧龙，这仨名字呀，指的是一个人。这一个人他怎么斗啊？啊，自己跟自己斗啊？啊啊啊啊！对呀，你没听说那么一句话吗？说人生啊，最难战胜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说，诸葛亮、孔明、卧龙，哎，斗的是不亦乐乎。这刘武周听着书童和嘎柱子斗嘴，越听越开心。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房顶上有动静，滋喽喽喽，又是哨响，噌，一条黑影落到了院中，手里头拎着明晃晃的钢刀。刘武周，我要取尔的人头。刘武周一看，有刺客，赶紧一转身钻到屋里头去了。没想到门后头转出了一位，也拿着刀呢。刘武周，这里也有一位刺客，我的天哪。刘武周滋溜钻进了寝室，由打床上头慢慢悠悠坐起来一位，苍啷啷宝刀出匣，今天刺客成堆啊。刘武周一抹身往外头跑，旁边那柜门开了，吱扭咣当一声，噌，又窜出来一位，也拿着刀呢。嘿嘿，今天刺客都成了群了。哎呀，刘武周魂不附体呀，好容易跑到院子里头，上前一把抓住了嘎柱子，快来保驾，快来保驾呀。王家千岁，对不起，我嘎柱子也是扮装来的，我也是刺客呀。苍啷一声，单刀出匣压在了刘武周的脖项之上，紧跟着蹭蹭蹭蹭，那四名刺客也出来了，按照五行五方的阵势就把刘武周围困在当中。这定阳王魂飞天外，也扑通一屁股又坐在原来那大椅子上头了。大势去矣，大势去矣，五位呀，能不能让我死一个明白，你们是哪里来的刺客？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呢都是唐营派来的，因为唐营的高人太多太多了，我们呢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还可以报报名姓。我叫小白猿，豪军籍。我叫盛宴师，我叫丁天庆，我叫黄天虎，我叫李成龙。哎呀，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看起来我和唐营作对，我是以卵击石。几位，我看得出来，你们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我刘武周死在眼前了，我趁着三寸气在，有几句话能不能容我给讲完了啊？说吧说吧。刘武周啊，二目垂泪，这才讲述冤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现在刘武周就是这么回事啊，万般无奈才把自己的冤情讲说了一遍，说自己的独生女儿被建成原籍给抢去了，逼得自杀身亡，紧跟着又说自己为什么扯旗造反自立定阳王，因为深知大唐国救万民出水火，武德天子李渊还有小秦王李世民是以仁德治于天下，所以呀，发下了誓愿，不反大唐国，只反太原府。只要是杀了建成元吉，自己就散尽家财，出家做老。

道。说到这儿，想起了屈死的女儿，悲从中来，是放声嚎啕啊。侯君集这几位刺客一听，喂呀喂呀呀呀呀呀，一个个皱眉头摇脑袋瓜，眼泪也是啪嗒啪嗒的。最后盛宴师说了，我们真是不知道，王爷您反的是建成元吉，没反大唐国，而且您被屈含冤，造反是有道理的。早知道是这样啊，我们哥几个就大不该来呀。李成龙也说了，对对对，依我说咱们哥几个撤吧，不能刺杀王家千岁。王爷，我们把你给饶了，而且还要帮助你一起伸这个冤，你跟我们一块儿投靠大唐国吧。哎呀，刘武周连连摆手，万万的不可呀。几位请想，那建成元吉乃是武德天子李渊的亲生之子，李渊能治他们的死罪吗？我若是降唐，就得与这两个无耻的小人同殿为臣，我对不起我那死去的丫头啊。行了，到现在我刘武周算是明白了，我没有能力给我的丫头报仇，我还活着有什么用呢？你们下刀吧，把我人头切下，完成你们的任务吧。哎呀呀呀，不行啊不行。王爷，其实我们也不想杀你，就是那个敬德他不投降，非得看您的人头他才认可呢。刘武周把头一低，关于敬德的事情我也听说了，小秦王若要得此猛将，乃是大唐国之幸事也。不过尉迟恭这个人心眼憨直，善恶过于分明，你们未必能够说得动他。这样吧，我刘武周亲自写上书信一封，劝他归降也就是了。刘武周说得到办得到啊，提起笔来就给敬德写了一封劝降的书信，交给了侯君集。侯君集呢，往怀里头一揣，然后带领那哥四个啊，蹭蹭蹭全都飞身上房，转身就要走。这时候刘武周心头一动，心说尉迟恭这个人要是认了死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刘武周已经是废人了，我为什么还要苟延残喘呢？干脆我成全大义吧，我横剑自杀，就把这颗人脑袋也献出来，让五位义士给烧走喽，那尉迟恭必然降唐。有这些人给我做主，除掉建成元吉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我大报冤仇也就有了指望了。啊，爸爸爸，谁让我没能耐呢？就把这颗多多少少还有点用的脑袋，我交给他们吧。想到这儿，推雁翅摁崩簧，嘎嘣擦啦啷啷，宝剑出匣横在脖项之上，五位义士慢走，带去这一颗头颅啊！咔嚓，扑通，死尸栽倒！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小白猿这哥五个全都大惊失色呀，一转身蹭蹭蹭蹭又跳到院里头，一看刘武周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这哥五个无不落泪。哎，黄天虎看看众人，我下手吧，切脑袋吧，这是定阳王留给咱们最后的小礼物，不收也不老合适的。咔嚓，人头切下，找一块床单包吧包吧，随身携带，其他的事情就顾不上了。这哥五个重新飞身上房，往外头窜呢跑啊，没等到天亮就离开了定阳城，回转到六合镇。等见了程咬金之后，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同时呢把刘武

0: 州讲的那些话也都说完了。
1: 啊、哦、
0: 程咬金这脸啊都紫了，都青了，都黑了。好啊，建成原籍还真不是个东西。我说哥五个，你们都跟我走一趟，见秦王千岁去告状去，不把建成原籍给扳倒了，不给刘五州报仇，咱们对不起人呐、啊！哎，对对对对，哎，跟着四哥您走一趟。这哥五个随着程咬金带着应用之物就回转到介休县。书说简短，见到李世民众人了，把人头往这一线，书信往上一呈，程咬金草包肚子一舔。我说秦王千岁呀，你知道刘武周为什么要造反吗？为什么惹出这么大一滩乱子吗？啊，小王以为他是要夺取大唐朝的江山呢。哎，不对不对，就因为呀你大哥你三弟建成元吉他们不是人。程咬金心直口快，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啊，这个李世民闻听脸上颜色更变，可就愣到那儿了。旁边秦琼心说，嗨，这个事儿啊在美良川打三边还二简的时候我就听敬德说过，不过我呢不能够亲口说出此事，可如今丑事已经亮明了，就看你李世民怎么处理了。如果你办事办得公道，我们呢在大唐国还能够待得下去，要是你护庇你的骨肉兄弟，嘿嘿，那就对不起了，我们这伙人是跺脚就走，就给你大唐国彻底的拆台了。李世民思量再三，诸位呀，我的哥哥和弟弟所行不仁，逼反了刘武周，我这脸上头也十分的不光彩，这个事儿你们放心，我回到长安之后一定要如实的奏明父王，替刘武周申冤。大家伙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往后啊要对建成原籍多多的留神。各位不是冲着我李世民才投奔唐朝的吗？咱们呢还是先收敬德要紧呐。大伙儿啊就服这李世民。秦琼和老头子乔公山提起了真正的刘武周的人头，赶奔管粮衙门要再见敬德。旁边蹦过来一位，哎，我说二哥，我跟着去一趟吧，我想开开眼，看看这位抢三关夺八寨的大英雄到底是什么模样，比我长得是胖啊还是瘦啊。大伙一听啊，哇，全都乐了，心说比你还瘦那还有人模样吗？秦琼有点担心，军籍贤弟呀，你去见敬德恐怕有危险，如果说他听说你混进定阳城取来刘武周的人头，他桌子上头放的钢鞭岂能饶你呀？哎呀二哥呀，敬德的本事我没有，我这个本事他也没有啊，您琢磨琢磨他能够砸得着我吗？好吧好吧，那就一同前去。这三人小组就一起找敬德来了。等见面之后，秦琼把人头包袱往桌子上头一放，敬德一看，呀，我大爷还有我哥哥，哎，又来了，后边还跟着一个小矮个小瘦猴似的。哎，我说大爷，哎，二哥，你们拎来这个包袱里头是什么呀？小子，你自己打开，哎，你瞧瞧。哎，好嘞。敬德用手一摸，呀哈，又是人脑袋，打开了一看，哎呀，这不是我家王家千岁吗？恐怕又是假的吧，啊，我得瞧瞧。翻过来看后脑海，有机关子，哎呀，这是真。

家伙呀。不对不对不对，唐营这些人心眼儿是贼多，这个鸡冠子会不会是拿胶水粘上去的呢？哎，我得掐一掐，拽一拽，一掐挺硬，这一拽可拽不下来。哎呀，这是真的，王家千岁，我竟得是混蛋呐、啊！我真要了你的命啦！大英雄啊，放声痛哭。乔公山摆了摆手，哎，行了行了，小子，你先别哭丧。这王家千岁刘武周他是自杀而死啊，而且呢还给你留下一封书信劝你降唐，你对得起他的话你就得听他的劝告啊。紧接着把书信拿出来了，交给了敬德。哎哎哎，我可不认识字，我说二哥，你这人不撒谎，哎，你给我念念吧。好嘞。秦琼展开了书信，从头至尾这么一念，大致意思就是说呀，敬德呀，大唐国武德天子还有秦王千岁遍行仁德于天下，只是建成元吉大逆不道，你冲着秦王李世民你赶快降唐吧，免得耽误了一生的功名富贵，我是以死相求，相信我死之后你一定能把我们妇女的冤仇给报了，千千万万不要再犯将了。听完了之后，敬德又哭了一场，擦擦眼泪，哎，二哥呀，什么人去取的人头啊，你还得跟我说实话。秦琼没有办法，用手一指，你看看吧，这个小个的英雄他是侯君集，是他带领着小分队去刺杀定阳王，不过呢他们没有下手，是定阳王自己深明大义。敬德翻着怪眼看着侯君集，小侯崽子，虽然说你们没有亲自杀死王爷，可是你们不进城行刺的话，能把他逼得抹了脖子吗？啊，你还是凶手啊，我得给我家王家报仇雪恨呐、啊！说着话就把钢鞭就举起来了，照定了侯君集，搂头就砸、啊、呜，砸下去这侯君集也没了，因为小白猿呢自己把自己扔出去了，肉飞出了窗户，到外头咕噜噜一打滚，又打地上蹦起来了，嘿嘿，没打着啊。敬德不服啊，拎着鞭窜到院里头还要打这侯君集，再看小白猿脚尖点地啊，蹭飞身上房，哎，再会喽。敬德再想搬梯子早就来不及了，小白猿是踪迹不见。乔公山这生气呀、哎、小子敬德耶，你说人家是猴子，你又是窜又是追，你不成了耍猴子的了吗？别扯那些用不着的了，就说你怎么投降大唐吧。敬德嘬着牙花子瞪着眼珠子，哎，我想想啊，想了半天，我想出来三条，我得提出来，要是依从我，我就投降李世民，这三条要是不依的话，我是誓死不降唐啊。哎哎哎，好小子，你这令是真多呀，说说说说到底是哪三条。头一条，要将定阳王的身首缝合到一块，给他穿戴齐整，减天子一等，按王爵之礼把他埋葬了。李世民就得像大孝子一样啊，穿孝打幡合营都得挂孝。哎呦呵，好小子，这头一条就挺吓人的，哎，先搁到这儿，再说说你的第二条。第二条嘛，是我归降李世民，不归降大唐国啊。

0: 那第三条呢？第三条啊，是给定阳王出殡的时候，我在护城河吊桥那儿，我举起这单鞭，上至秦王，下至兵卒，都得钻鞭而过。哎，小子，为什么让大家伙钻鞭呢？嘿，大爷，你不明白，定阳王刘武周待我尉迟恭是恩重如山呢。唐朝官兵他们钻鞭而过，这就是一个形式，这就是一个仪式，就如同我用鞭把他们全都给打了，也就算是我给刘武周报了冤仇了。哎呦，我说黑小子，那你光举着鞭你可别往下砸呀啊！如果说你看谁不顺眼，你啪嚓一下子把人给砸死，那不完了吗？哈哈，大爷爷，我要是看谁不顺眼我就砸死他，这是我的自由，就包含在这第三条当中呢。哎呀，你说这话可太过分了。行了，干脆你呀，甭投降了。老头子气呼呼的拎起这人头，拉着秦琼就走出了房门，回县衙门去了。这爷俩见到秦王李世民，哎呦，千岁呀，您干脆把小老儿我给宰了吧，您叫我办的事儿我是办不成啊，敬德比酱牛肉还降三分呢。他提出来无理的要求，尤其是第三条，让所有的人都得钻鞭而过。您听听，这像人话吗？李世民愣了片刻，眼珠这么一转，乔老丈，他提这三条啊，我全都答应了，条条照办，事事应承，这总行了吧？秦琼都皱眉了，秦王千岁。敬德这个人浑浊猛愣，他办事儿一点都不靠谱，您要是钻鞭的话出了危险，那便如何是好呢？哎，二王兄不必担心，敬德想我李世民，不想大唐国，那就说明啊，他不听君王三诏宣，只听我李世民一命传，他不可能把我给砸死啊。大伙一听，哎，您别说，秦王分析的还真有道理。这就传下令去，哎，按照敬德提出的三条就开始准备。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儿，就是刘文静来求见李世民。刘文静啊，知道大势已去，就想亲眼见一见这李世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人，如果是的话我就献出定阳城，如果不是的话我就跟他决一死战，是玉石俱焚呐。等见面之后一谈一唠，刘文静看出来了，李世民有道的明主，像这样的人一千年都不见得出一个。刘文静放心了，就献出了定阳城投靠大唐了，而且提出了要求，让李世民给他家死去的王爷做主，李世民全都答应下来，定阳城也就算是收了。时间过得真快呀，这就到了给刘武周出丧发殡的日子，同时也是君臣众人要钻尉迟恭那打将钢鞭的日子，大家伙脑瓜门嗖嗖的都冒凉气儿，心说这大老黑可一狠心毒，钻他这支鞭只怕是凶多吉少。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一程我们到美丽的彩云南。

云南以其美丽丰饶神奇而著称于世，一向被外界称为秘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目光。美丽富饶的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块宝地，它土地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因为早在170万年前，元谋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口岸。而彩云之南就是云南省的美称，可以说在我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名称当中，没有哪一个比得上云南这个名字那么富有曼妙诗意，逗人遐思无边了。且不说优美的自然风光、众多的名胜古迹、丰富多彩的物产、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和底蕴深厚的地方历史文化，云南、云之南、彩云之南，仅仅这些就令人神往，令人沉醉其间，流连忘返。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要和你深入美丽彩云南的这一块

0: 月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远方的客人啊，请你到这里来，美丽彩云南，世外桃源，女儿国。是的，在四川省盐源县和云南的宁浪县交界处，遥远的川西南滇西北的崇山峻岭当中，真的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神秘的女儿国泸沽湖。很多的朋友也听说过，或许很多人也都去过。美丽的泸沽湖被巍峨的群山环抱着，在这依山傍水的仙境当中，居住着热情开朗、体质高大的摩梭人。摩梭人崇拜女神、女始祖、女祖先，在家庭当中以母为尊。大多数的摩梭人的家庭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大家庭，而这些家庭成员是一个或几个女性祖先的后裔，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在母系家庭当中，男不娶，女不嫁，夜间女方在家中接待来自另一个家庭的男阿萧。什么叫阿萧呢？就是有情爱关系的男女朋友。而这个家庭的男性成员则到另外一个家庭当中去约会自己的女阿萧。如果生了孩子，就属于女方，由女方的兄弟姐妹一起抚养。血缘呢，是按照母系算的，财产也是按母系来继承。家庭当中有一个最能干、公正而且威望最高的女性来主持家务，所以当真是一个女儿国。在这里，亲密的伴侣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男女双方仍然归属于自己的家庭。男方晚上到女方家走访住宿，白天则回到自己家，和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一起劳动和生活。所以双方的阿萧不是固定不变的，当爱不在的时候，双方便不再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当几年之前我有兴趣来到那片神奇的秘境女儿国的时候，在泸沽湖畔，除了被如诗如画的仙境所沉醉，更为这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凄切叹息。男不娶，女不嫁，在神秘的彩云之南女儿国，妇女不是能当半边天，而是撑起了整个家。

0: 每天午后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泸沽湖畔的女儿国风情万千，一个是因为湖畔世代居住的摩梭人，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原始母系社会的大家庭制和男不娶女不嫁的阿夏婚的习俗。第二呢，就是摩梭人崇母尊女的文化传承，似乎影响了泸沽湖的山水秀美和飘渺，成为了这里的特点。走入这条线路，就宛似走入了纯美的女神的领地。

0: 山。
1: 当你舟车劳顿，翻山越岭，来到湖畔泸沽湖。泸沽湖水面积50平方公里，水面海拔是2688米，湖中碧波荡漾，四季清澈，海藻漂浮其上。岛中间有个小岛，玲珑可爱，湖水湛蓝，各种野鸭嬉戏水面。美丽的摩梭姑娘红衣白裙，划着摩梭人特有的猪槽船，在蓝天碧海中唱着歌打捞海藻，那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们在歌声里倾听老歌，民族音乐再次相逢。风从东方来，歌声里我们一起边走边听，领略一个民歌中的大中国。这一站沂蒙山，我的家乡沂蒙山。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节目开场曲，一首道地的山东民歌，我的家乡沂蒙山。那沂蒙山到底它是在哪儿呢？其实沂蒙山呢是一个人文的地理概念啊，这里是以蒙山沂水为地域标志的革命老区，就是沂蒙山区。这里也是著名的红色的旅游胜地，是以山东省的临沂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了临沂市的三区九县，还有山东日照的绝大部分。那说起来，沂蒙山、沂蒙山区啊，这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山区呢，只是分布在几个县市里，并不是说这个区域啊，沂蒙山全都是山。整个的沂蒙山老区，山地、丘陵和平原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当然啦，指的并不是单一的一座山，而是沂山山系和蒙山山系的总称。巍巍八百里沂蒙，主要呢是沂山、蒙山、北大山、庐山，还有孟良崮等等高山，携带着无数的丘陵所组成的。那里呢，海拔一般在千米以上，山高坡陡，还有固险峻岭，峰峦连绵，山谷层叠，悬崖峭壁，巨石嶙峋，风光旖旎，雄奇秀幽。说的这么美哈，都是一些地理上的一些这个诠释。说实话，我去过沂蒙山区，也就是去到山东的日照，临沂呢也就去过一次。但是我特别的喜欢啊，山东的民歌，包括一些北方的歌曲，还有就是我觉得啊，北方的这个歌曲，北方的这个音乐当中，他们的音乐特质真的就好像是当地的人们的性格的真实写照。不信我们再来听一曲吧，这是流传在山东成武的一首民间歌曲《包楞调》。

0: 当你遗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怎么样？是不是似乎仿佛眼前浮现出山东人的啊，这个平原的人们的地域特点，人们的性格特征呢？爽朗热情。这是张野，一位湘妹子，出生于湖南长沙的这个张野，给我们带来了一曲山东民歌《包楞调》。那这个包楞调呢，是流行在山东成武县的民间歌曲。在1962年的时候，由文化馆的干部魏传京在采访民间歌手周金英的时候收集并且记录了歌词，然后才传唱开。包楞调呢，原来是丹京人所唱的啊，挑京的，在山东情书等等民间说唱艺人当中也有传唱。他的歌曲的名称和歌词当中的衬词儿，包楞楞楞楞啊，听这个有点像练舌头哈，包楞楞楞调，这个包楞楞所得就叫包楞调，也有叫做包楞戏的。那包楞调呢，其实它是一种单段体的曲式，六个乐句一个尾声啊，各个乐句其实也是长短不一。当然了，就像很多我们中国传唱的这个民歌一样，在各地呢其实也是有着不同的填词。包楞调既然也叫做包楞戏，其实呢在我们这个现代哈，就有很多从民间当中汲取的这个音乐旋律，但是呢又碰上了更为经典的古老的戏曲，从而延伸出了一种全新的歌唱艺术形式，那就是戏歌。听听吧，感受一下李维康、耿其昌的中国京剧，中国的戏歌、京歌。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刀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弦歌悠悠，风从东方来。东方的音乐风情是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李谷一带来的一首新疆的哈萨克族民歌《我的花儿》，继续分享。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

0: 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3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 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2: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心脏病呢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那、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
2: 哦、
0: 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嗯、什么呢，二甲双胍、代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0: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的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2: 对，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牵草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2: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0: 嗯，
2: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 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三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 7.6， 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 5.2， 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1: 对、
0: 啊、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0: 嗯，
1: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就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哦，
0: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那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了 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
1: 嗯，
0: 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0: 哎，是我，你好。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
0: 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
3: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3: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3: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

0: 道理。
1: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0: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1: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0: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
1: 嗯，再见，
0: 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1: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1: 嗯
3: 啊，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1: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1: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1: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1: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1: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1: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1: 啊，哎呦，
3: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1: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得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1: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3: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哎，
3: 还有我这个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3: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1: 啊啊啊！
3: 你说太痛苦了呀。
1: 嗯。
3: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3: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1: 嗯，
3: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

0: 会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
0: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票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这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0: 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呢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1: 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
0: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1: 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要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1: 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根都不过血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0: 还有我的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
0: 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 啊，都是学。

0: 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1: 确实是。
0: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1: 啊，
0: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1: 嗯
0: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那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1: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0: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1: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倪老师啊，
0: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要往生死庙开的这个方子。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0: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0: 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嗯。
0: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0: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呢、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呢、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就跟针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0: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0: 嗯。
3: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夜、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这工作一块好了呀、啊。
0: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0: 嗯，
3: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3: 嗯
0: 啊，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 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0: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3: 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0: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3: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呢、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0: 那、
3: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咋个办呢、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啊。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落下了这个后遗症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0: 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啊，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3: 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

0: 底气十足，声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久战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两天啊，咱们这个活动非常紧张，我感受到了大家这颗想好病的心，同时啊，我也很感慨，像我孙志刚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何德何能啊，让这么多人感谢我呢？你看，有的感谢我跟雷允上厂家争取让咱们2折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有的感谢我拿出50000块钱做援助啊，大家感谢我跟厂家又争取来智能养生按摩椅。说实话，你说我老孙有多少家业呀？我没有啊，但我老孙呢明白一点啊，就是大家伙啊都不容易，尤其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是想呢，能帮大伙一点是一点。你看咱有的朋友还留言说，之前呢到商场也看过那些按摩椅，好是

么大家伙这些感谢呀，我呢也很感动，可感动之余啊，我也很心疼。说到底啊，咱不就是被病给拖的吗？这个破病它怎么就治了十几年都治不好，怎么就天天吃药还犯病呢？所以啊，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争取这次国家专利补虚方史无前例的优惠，就是希望大家呢能用最少的钱用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那我还是那句话啊，钱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呀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们不能让病毁了我们的生活，了了咱的性命。所以我就一个黄金标准啊，小病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往后的日子咱自己做主。所以眼下留给大家的机会不多了，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就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得到准确数字，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312台，也就是说呀，这312台送完了就一台也没有了啊。这不是我老孙说不给大家伙争取啊，是真的没了，一台都拿不出来。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咱们的活动政策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20个优惠名额，三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啊，订购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三副药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第二重福利呢，我老孙呢自己拿出50000块钱作为惠民专项资金，三副药呢再为大家助力150块钱，这是第二重福利。第三重福利啊，就是订购三副药，咱们雷允上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就是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那这三重福利啊，是雷允上300年大庆最大力度的优惠馈赠了，以后啊绝对不会再有的。所以想参加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按摩椅啊，刚才我讲了只剩下最后的312台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无论如何呀，我们大家伙呢都得有个好身体啊。你像昨天天津有位老姐姐来电话报名啊，这位老姐姐也是直性子人啊，她说自己啊是人老屁眼松，干啥啥不中，以前八宝米啊、蒿地啊都能赶上个好老爷们儿啊，结果现在呀心脏不好了，害怕动静，天黑了自己呢都不敢一个人在家，就总觉得窗户外边有人，电话铃响了这心呢就扑腾扑腾的跳起没完了，晚上睡觉也总是做噩梦。这次来电话他说呀，再报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是买了一副啊，才用上几天这心脏啊就稳当了啊，就不胆小害怕了，包括什么狗叫声啊、车喇叭响啊、手机响啊，或者是谁当当当敲门，心脏也不突突了，也能睡好觉了。还有一位吉林的朋友他说，孙主任呐，我糖尿病13年了，2级心衰还有腔梗关节炎，365天我天天吃药，这全身上下呀就没有不疼的地方啊，大夫拿我这病啊也没招了，但是我想多活几年啊，这不姑娘怀孕了吗，就想帮着伺候几年孩子啊。你说这颗当妈的心呢，大家都理解啊，这不也是呀刚拿了咱们2副补虚方吗，他说孙主任我这个心脏呢特别舒服啊，也能上来气儿了，下肢小腿也不浮肿了，兜里也不用揣着这个救心丸了，特别血糖啊餐前餐后呢都非常的稳定，包括全身关节也不那么疼了，现在感觉特别知足。我们说为啥大家用的都这么好呢，其实呢它的核心啊就4个字，四虚同补，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嘛。你像刚才这个天津的老姐姐那话也是这个话糙理不糙啊，说人老屁眼松干啥啥不中，为啥会这样啊，

0: 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你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这就是咱们人身上的四根柱子啊，柱子倒了，你说这房子不就塌了吗？所以不管啊，你是心脏病，你是脑病，你是脾胃不好，还是关节不好，老慢支，不管哪个病啊，你想彻底好病，想快速康复，你就离不开四虚同补。我们补足阴阳气血，那好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做了30年临床，更是治愈了50万老慢病患者呀。可以这么讲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这是咱们老百姓给的口碑。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效果呢？首先呢，你看它药材好，药好不好，你七分得看药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左膀是啥呀？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大家知道何首乌啊，是50年成药，百年成宝，300年就成精。那咱们用的首乌呢，它是生长在清江方山脉，吸收几百年的天地精华啊，雌雄同体，四虚同补，它补的全面，补的彻底，让你阴阳气血都平衡。哎，你像普通的药啊，就是单线进补，哎，咱们这个呢是四路同时补，能够渗入到我们的脏腑深处，渗入到你的四肢百骸，渗入到你的心脏大脑，把你这几十年的亏空啊都给您补回来。咱们还有右臂呢，右臂是啥呀？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紫河车更是能补肾填精啊，能夯实肾脏。到啥时候咱都得记住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得病啊，肾脏支撑咱一辈子，它不可能不亏空，是不是啊？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呀，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这个紫河车呢就是我们的后路啊，它是以先天补先天，最初它帮助咱们孕育生命，但是在咱们年龄大了之后啊，当我们肾脏亏空的时候，它再用自身蕴藏的父精母血来修复生命，来夯实你的生命之根。这是啥呀？这是扶危续命啊。还有一点大家也得记住，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药啊，你得有真材实料。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这一盒药呢保证有80公斤药材的浓缩，就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1斤3两3钱的这个生药材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啊就等于说你吃普通药的120粒的效果了，这就避免了咱们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了啊，这就避免了大家长年累月的吃药了。所以我们讲啊，三副药好病好了，就是彻底好了，就不用再把你的胃当药罐子使唤了。而好病的同时啊，我老孙呢还想着让大家伙舒舒服服的活着，哎，都能有滋有味的活着。所以我为大家争取来了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每天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10次的针灸治疗啊，或者相当于你做24的艾灸了啊，也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的功效了。那说为啥这么厉害呀？我告诉大家，首先第一啊，它全面从头到脚打通颈肩，打通腰背的督脉，打通你脚底5脏6腑的反射区，让你一身的阳气畅通，而且用着呢也十分方便啊，包括你是踩着也行，或者你坐着靠着躺着都能用，包括像男性的什么前列腺的问题啊，女性的妇科疾病啊，痔疮便秘，哎，你往这按摩椅上一坐，它有效率就能达到100%。它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功效特殊啊，它会精准的定穴，而且呢能够深入到我们皮下10公分，达到一个层层渗透，而且是360度纳米生物光速和远红外相结合，就光和热相结合啊，把你体内的什么寒气呀、湿气呀都给它逼出来， 并且还配着咱们明老中医协会的一个保密的醒脑药枕。啊，这个醒脑药枕可了不得啊，您靠上去，这个药枕呢在赭石加热的作用下能够一点一点释放药香。哎，这个药香有什么作用呢？能够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能够激活我们休眠的脑细胞啊！就你坐着你看电视那个功夫啊，就把你的什么脑病啊就给调了。所以呢，这叫治病于无形啊。第三呢，它不是普通的理疗仪，它是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而且在北京的这个总参医院、南京的同仁医院、还有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经过临床验证的，它总有效率更是达到了100%。啊，大家想一想，医院咱们都去过吧，医院里边的人啥病都有，对吧？这个按摩仪可以说用过的患者啊，没有一个说它不管用的，这就是实打实的效果。那这样一把按摩椅，咱们把它请回家里去，是不是一家人都跟着受益啊？哎，其实不光大家伙恨病，那作为大夫啊，我也恨病。老话讲啊，但愿世间无疾病，何妨架上药生尘呢？等咱把病都调好了，那我老孙是不是也该退休了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跟我说什么感谢的话，咱们抓住机会就一定能抓住健康。所以我们呢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更是一家人，病好了我们就都胜利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共同迎接胜利，迎接大家伙的电话。同时啊，我再次嘱咐大家，雷允上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政策呀史无前例，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我们可以享受到三大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订购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了。哎，三副药咱就能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我老孙呢个人掏腰包准备了50000块钱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那三副药呢就是我给您拿150块钱了啊。那福利三呢，在享受以上两大福利的基础之上，咱们国企雷允上呢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到现在为止，咱们还剩下312台这个按摩椅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请您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颜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三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三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三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三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 国家专利部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问一下，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是我，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你好孙主任啊。
0: 哎你好，
3: 我想报名啊，要这个三副补虚方
0: 啊，
3: 另外关键还想要那个按摩椅
0: 啊。
3: 你说这人吧，要岁数大了，听得稀里糊涂的都啊。
0: 啊，
3: 我老伴说那按摩椅可贵了。这回能赠送啊，说是。
0: 是的是的啊。
3: 孙主任呢，麻烦你先给我把名报上吧。
0: 报名啊，您统一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因为啥呀？因为按摩椅这个数量不多了，刚才我上节目那时候就312台了嘛。万一我这边打你了，结果就这功夫400那块按摩椅都送没了，咱俩不就不好办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你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啊。
3: 哎，那好好好，
0: 行，
3: 我跟你先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哎，您说一下。
3: 我就是啥你那三高啊。
0: 啊，
3: 糖尿病都28、9年了。
0: 啊，老糖人。
3: 你说，哎呀，从头到脚吧都是病啊。
0: 嗯。
3: 血压不稳定，去年最高的时候干到200了都。
0: 哎呦，
3: 住院了都啊。
0: 嗯嗯。
3: 这今年呢还变样了呢。
0: 嗯。
3: 你说血压突然降了，高压才100、110那样。
0: 嗯嗯。这可不是啥好现象啊，因为高压太低的话呢，意味着你心脏这个泵血功能不好了啊。
3: 哎呀，这是严重了。
0: 嗯，
3: 这血糖另外也不稳定啊。
0: 嗯，
3: 产前怎么说呢，和产后我这一天得吃6遍药。
0: 嗯，
3: 那个还不算扎胰岛素呢。
0: 啊，还不算扎胰岛素
3: 啊。
0: 嗯，
3: 眼睛也不行了。
0: 嗯，
3: 哎呀，就剩点光感了，人到跟前儿吧能看个模糊的影子刚。
0: 这都是我讲的这个脏腑气血啊，阴阳气血的这个亏虚导致的啊。哎，
3: 对，是虚。
0: 嗯，
3: 你说半夜起来吧总上厕所啊。
0: 嗯嗯，
3: 哎，得先摸着床沿，完了坐起来。
0: 嗯，
3: 然后你一点点再摸拖鞋，
0: 找拖鞋。
3: 你说有一回吧，摸到床头柜子上了，一家小脚趾盖吧给憋掉的。
0: 哎呦，
3: 那血这透了袜子了，我还合计是踩着水上了，是咋的呢？
0: 那你是没感到疼啊？你看不清楚是不是？
3: 是啊，可不是咋的，这还老憋不住尿，关键是眼睛再不好，有时候着急吧，那小便就尿到那个池子外边了。
0: 啊，
3: 一整老伴就磨叽我说啥，你这么大岁数了尿个尿还尿的里外都是
0: 啊，
3: 关键是啥呀，他滴滴答答的把焦黄啊。
0: 嗯嗯，
3: 哎呀孙大夫，你说我这年轻时候也不这样啊，这老了这都干啥不行了你咋。
0: 嗯这个呀，我跟你讲啊，说到底呀，还是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眼底合并症给拖累的。要不说这个没有眼睛，说哪怕你再有钱，你生活上有的时候真的你都不如那乞丐呀，我跟你讲啊。哎，
3: 孙大夫，你说我吃了这么多药吧，
0: 嗯，
3: 我就是啥呢，想保住这双眼睛啊。
0: 对对对啊。
3: 哎，要不吃药那都是问题。
0: 嗯，
3: 这天天吃得吃好几种，你说那个药粒吧它都差不多大小，也看不太清楚，我贴眼睛上都看不太清楚。
0: 嗯，
3: 就得搞手摸捏着，那小圆片吧是二甲双胍，长条的吧是阿司匹林，嗯，还有那个瑞格列纳呀，对，
0: 嗯，
3: 瑞格列纳， 哎，特别是小圆片，有一回吧摸错了，把降压药片呢当成这个降糖药片的先吃了。
0: 嗯嗯，
3: 哎，没过一会儿啊，我就感觉这头。

0: 疼，心慌的都不行啊。
1: 嗯，
0: 另外还有点喘不上气儿的。
1: 嗯，
0: 老伴儿给我这一测血压呀，一家降到90多个了。
1: 哎呀，降太低了。
0: 这家伙没招了，搁床上躺着，躺了一天，这才算缓过来了。
1: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但是今天呢，咱们俩呢遇见了啊，你放心，有我老孙在，怎么我也得想办法让你保住这个眼睛啊，你放心吧，好不好？嗯。
0: 哎哎，保住了，保住了！我跟你说，孙大夫
1: 啊，
0: 我已经用上补虚方了
1: 啊，你已经用上药了啊？
0: 哎呀，用上了，不但用上了，用得非常好呢。
1: 嗯嗯，
0: 这回这个补虚不对了，
1: 不对了。
0: 我记得吧，
1: 啊、
0: 刚用个十来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这血压、血糖啊就都降下来了。
1: 嗯，
0: 现在呢，高压在134那样吧。
1: 嗯，
0: 低压也得70-80个那样。
1: 呀，那挺好。啊、
0: 原来吧还感觉心口窝这就像那里边黑屋子里头似的，不透亮啊、
1: 嗯、
0: 又不透气儿似的。
1: 嗯，
0: 哎，这回感觉啥呢，一下子有阳光和空气都进来了。
1: 嗯，
0: 我从来没感觉这么舒服过呀，关键
1: 是不是感觉得劲儿的舒服了，是不是啊？说明啥呀、
0: 嗯、
1: 说明你的心阳心气完全上来了啊，就感觉这里边特别敞亮啊，非常好。你那个血糖控制怎么样？ 你跟我说一下。
0: 这血糖原来餐前都得12-13个
1: 啊，现在呢？
0: 现在呢，餐前是7个左右。
1: 哟，挺好啊。
0: 就是我跟那个管我指导我那个小李儿，他让我啥呢、
1: 啊？
0: 一点点的减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了。
1: 嗯嗯。
0: 降压药他跟我说略微减点也行了都。
1: 嗯。对，咱们大家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时候，一定要一点一点减，而且一定要听咱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挺好，你的血糖不高了，
0: 哎哎哎，
1: 那这眼睛慢慢就能好控制了。
0: 眼睛最近就看人了，或者看什么地方了，
1: 啊、
0: 比以前都清楚了
1: 啊！提高视力。
0: 晚上我出门
1: 啊，
0: 就是马路牙子我都能看清楚的了。
1: 那你以前咋的还不敢出门啊？晚上的时候啊？
0: 哎呀，我这晚上都好几年不敢出门了。
1: 啊，是这样啊啊！
0: 现在瞅那个灯泡啥的，
1: 嗯、
0: 就是一个灯泡、嗯，也不像以前一瞅灯泡，带一圈圈那个红的、绿的、黄的那圈的。
1: 啊啊，挺好。啊、
0: 嗯，孙主任，我这一副药吧，这不吃完了吗？
1: 嗯，
0: 你这个我前天吧和老伴儿，过的这个夫妻生活
1: 啊，
0: 5年了。我以为我这就是废人一个了呢，没想到这回又行了呢，还、
1: 是这样，都5年没过夫妻生活了。哎呀，所以你看啊，你看这个补虚方让您又行了，是不是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虚岁今年75，我
1: 75了。
0: 哎，
1: 哎呦，
0: 孙主任了，
1: 嗯嗯，
0: 我是吃完一副药才过的这个夫妻生活。
1: 嗯嗯。
0: 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关键是我听你的话呀。
1: 是的是的，听我的话了，而且现在看来呀，这个质量也挺好啊。所以你看呢，我不讲过吗，糖尿病是吃人的病，它也是大虚的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门就是治这个大虚之症的啊。但您今年我跟您讲一下，毕竟啊也75岁了，哎，咱得服老，别的我就不深说了，好不好？哎
0: 哎哎
1: 哎，
0: 那是那是。
1: 嗯，
0: 关键是这回这个按摩椅啊，我听到了，冬天不用出门锻炼了，
1: 对，
0: 在家摁一下吧，
1: 嗯，
0: 就能得到锻炼了。
1: 对，没错没错。
0: 嗯，我心啥呢，要这么一台吧，另外我老伴儿还有风湿，这胳膊腿也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这按摩椅这回到家之后，我们老两口子都能享受到这个好处，不是吗？
1: 哎，是的是的。嗯，
0: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没有你这好药，哪有我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呀、啊？更甭说用上这么好的按摩椅了，不是吗？
1: 行啊，老哥，您也是客气了啊。咱们别耽误时间了，因为我担心那个按摩椅别一会儿就抢没了，您赶紧去报名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提醒，我赶紧打那个400电话报名。
1: 哎，
0: 啊，谢谢孙大夫了。
1: 哎，再会啊。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云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3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啊，我这一直想找您看病才挺长时间了、还想报名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哎呦，您这个别着急啊，咱慢点一样一样来好不好，因为咱们病人呢确实太多了，希望互相理解一下好不好。您说一下咱要看啥病啊，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孙大夫、能不着急吗？我呢今年63了。得过脑梗，也得过心梗。
1: 哎呦，
3: 自己这心脏这块老是忽悠忽悠的，觉得有时候一阵子上了噔噔噔的那种。
1: 嗯嗯。
3: 到医院验血吧，说是什么心肌酶都超过1000了。
1: 嗯嗯，您这应该是一种啊叫 CK 肌酸激酶的酶高到1000多了。哟，那您这可能是还有房颤吧。
3: 哎，我也不懂，听得我就稀里糊涂的、大夫就让我住院、让我给孩子叫回来。
1: 哎呦，我跟您讲啊，房颤呢它有三大危害啊。第一呢，这房颤呢会产生腹壁血栓的，会导致脑梗啊。第二呢，房颤还会诱发心梗。第三，房颤呢也会诱发心衰。但是你做的验那个血呀、应该是咱们医院的一个检查项目，叫心梗三项，啊，就是这肌酸激酶高，就意味着可能要诱发心梗的了。所以当时让你住院是对的啊，这确实得住院的。
3: 当时在市医院住2天，又转到、熊科医院，做造影。
1: 啊，做造影。
3: 只是我这。三个大血管都堵塞了，做了2个支架。
1: 嗯，
3: 做完吧，这个心啊突突倒是感觉到减轻了。
1: 嗯，
3: 大夫说是还让我们做这个房颤手术。
1: 嗯，
3: 什么消术啊，我也不懂。
1: 嗯，那叫射频消融术啊，是专门
3: 对对对
1: 管这房颤的一种手术。
3: 就是就这个什么射频消融术。
1: 嗯，
3: 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体关节吃不消啊，我就没做。
1: 没做。
3: 住了10天院、拿了一些药回来了。
1: 嗯，
3: 回来之后吧，我在床上起也起不来，缓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大小便才能下地，自己能自理了。
1: 嗯嗯。
3: 尤其现在这个房颤还是老犯，
1: 嗯，
3: 冷不丁这心口啊就是动的一下，
1: 嗯，
3: 跟有人拿锤子在里面敲似的，紧接着就是噔噔的猛跳，一下子一下急。
1: 嗯，
3: 他老是气不够用，关键是你说从南屋到北屋也就那么几步路。哎呀，我都扶着墙呼哧呼哧带着喘。
1: 您这个病情啊确实比较严重啊，所以有几句话呢我得特别嘱咐嘱咐您啊。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支架呀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
3: 对。
1: 第二呢，就大夫建议咱们做手术，但是咱身体吃不消就没做啊，然后拿些药回来了。所以综合你这些情况啊，您现在这个身体啊是急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为啥说急需呢？因为你是典型的冠心病，并且是心梗的这种冠心病，并且还有房颤。房颤呢它属于一种叫心律不齐啊，所以你是两种心脏病集于一身了。所以你吃的像你现在这个支架之后的什么阿司匹林呐、什么瑞舒发他汀可定啊包括什么波利维啊、氯吡格雷啊、罗内酯啊，这些你吃的药其实只是说啊能够多少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但是现在咱们急需的是保命啊，保命要紧呐、所以得赶紧补四虚才行。
3: 哎、孙大夫，我这没说你咋就知道我吃这些药着呢？现在
1: 啊，你像你这个心脏术后啊，吃阿司匹林呐、吃可定啊、吃波利维啊，这是常规用药，当然我做医生的我必须得知道吧。
3: 就是我说是我还没
1: 说呢。你离不开
3: 这
1: 些药啊，离不开这些药。就怕啥呀，怕将来再堵啊，因为你血管里边毕竟还有斑块嘛，你的阴阳气血还是虚的嘛，所以它还会引起这个房颤啊，还会出现浑身乏力呀、心脏之哆嗦呀。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当务之急能让你把这个心率呀、先稳下来。啊，因为咱这里边有一味药，我不讲过，叫紫河车。哎，紫河车它起到的就是 定海神针的作用。哎，你看咱们这个胎盘啊，它在母体里边啊，它能拖着一个6-7斤重的胎儿，而且10个月它在里边纹丝不动，说明啥呀？说明它的定力非常强大。咱说你说一块肉6斤多啊，你拎半天你胳膊都得酸，是不是啊？哎，但是你看一个小小的胎盘能拖住6-7斤重的这么一个胎儿，而且是稳稳的拖住啊，说明它就是定海神针。哎，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让您的心脏能够稳稳当当的，不让它乱蹦乱跳啊。那你心率一点点往回收啊，它能够往下沉呢、啊。哎，所以你赶紧用药就没问题了。
3: 哦、
1: 哎。
3: 哦，那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就是这样，我的心就不突突突不慌了？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国家证据补虚方啊，它通过四虚同补，能够补足心气，补足心血，补足心阴，补足心阳，哎，这样你的阴阳气血都平衡了，就是给你深度强心呢、啊，给你护航保驾呢，啊，让你远离心衰、心梗这样一些突发事件，所以三副药就能治愈你所有的问题了，这个您放心啊。
3: 哦，那景次大夫，那我听你的，
1: 嗯，
3: 我就买三副药的、
1: 嗯，
3: 那我也想要一台那个按摩仪，是不是也能给我一台啊？
1: 能送您一台，这没问题啊，只要是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就能赠送。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啥呀，咱们报名的时候您那个地址啊，这个电话呀，姓名啥的，这个信息不能弄错了啊，因为这个按摩椅这个邮资也很贵的，你千万别把这个地址什么的填错了啊。哎，
3: 对，这个我知道、
1: 哎、
3: 那按摩椅又重又大的，邮费肯定不老少钱呢。
1: 嗯
3: 哎，我会把地址和他们说清楚的。那行、
1: 哎、
3: 那就谢谢您的指点，孙大夫。
1: 哎，不客气啊，咱们赶紧报名吧、
3: 嗯、
1: 因为这个还剩310多台呀，别再一会儿就抢不着，赶紧报名。
3: 好好好、
1: 啊、
3: 那我跟你不多说了、
1: 哎、
3: 好的，再见啊、
1: 嗯、
3: 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哎、
3: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4: 孙主任呐、啊。
1: 哎、
4: 我刚听说这智能养生按摩椅剩的不多了、
1: 啊、
4: 哎呀你赶紧的，我还想再报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完、
1: 啊、
4: 我就再想要个按摩椅、
1: 啊、
4: 你这患者太多了，你说我打好多次电话了都打不进去，我这才打进来。
1: 对，这电话确实不太好打，咱们互相理解一下、
4: 嗯、
1: 啊，因为这次活动啊是咱们雷允上建厂300年，这个优惠活动的力度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大家都在抢 啊，
4: 啊，
1: 互相理解一下啊。
4: 啊，孙主任呐、啊
1: 哎，
4: 这补虚方啊，我用着非常好，
1: 非常好。
4: 完了，这按摩椅呢，特别适合我。
1: 好，
4: 我跟你说是孙主任，我是啥情况？
1: 嗯、
4: 我是脑出血，这4年多了。你说当时啊，在医院住了17天，这我才缓过来呀。
1: 住17天。这人才抢救回来，是不是啊？要那这么说的话，您可是有大福报的人呐、
4: 啊！哎呀，你说我这呀、啊、回家来了、
1: 嗯，
4: 但是呢，我回来不认人儿啊、
1: 嗯，
4: 就谁问我啥，我都啥都不知道啊、
1: 嗯。
4: 后来呀，你说慢慢的这1个多月，我这脑袋缓过来点儿、
1: 嗯，
4: 就不那么糊涂了，就说话呢我也能听懂点了。
1: 嗯，
4: 但是还是不行啊，你说这走道不会走啊、
1: 嗯、
4: 就这个左边这个半拉身子、
1: 啊、
4: 从胳膊到腿木冰凉啊，还疼，你说也没磕也没碰着的，它就是疼啊、
1: 嗯、
4: 哎呀疼的我呀、啊、孙主任你都别提了，半夜呀我都嗷嗷的叫唤呐。
1: 哎呦呦哎呦，您这就是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一种反应啊，这个脑出血患者很多都这样。哎
4: 哎呀，你说这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4: 筷子都拿不了拿不住、
1: 嗯、
4: 吃饭呐、啊、就用这个手啊往嘴里扒着，这手还不好使啊。 哎呀，这孙子他看见我就跑啊，他就说我是个大僵尸。

0: 纸，你就那个心情啊，就别提了。
1: 嗯，哎呀，您平复一下，好不好？
0: 嗯，好，
1: 别哭啊，别哭，平复一下。人呢，一旦失能，必然会不受待见。但是从您这些后遗症来看呢，您应该是脑部基底截区脑出血了。啊，您这辈子一定是没少做好事儿，您结了善缘。啊，要不然要是脑干出血的话，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生存的可能性了啊。
0: 真是啊，孙主任呐，我就是福大命大呀。
1: 嗯，
0: 我遇到您了，孙主任，这遇到专利补虚方了，这好药啊。
1: 嗯嗯，
0: 你说我就更知足了，这补虚方啊，就用三天。哎呀，我原先我这脑袋哎，就跟顶子就大磨盘似的。
1: 哦。
0: 你说人呢，就傻了吧唧的。
1: 嗯。
0: 等吃完这三天呐，这大磨盘呢，就卸下来了呢。
1: 嗯。
0: 脑袋突然间就像那个睡醒那样。感觉一下子就长心眼了，不傻了。
1: 嗯，你这叫醒脑睡觉了啊！
0: 啊，最重要是啥，孙主任？你说我身上的疼止住了，
1: 止住了。
0: 你说原来啊，碰哪儿啊，按哪儿啊，都疼了。
1: 嗯、
0: 现在按哪儿啊，都不疼了呢。
1: 这个不疼了，就说明你这个经络通畅了。其实疼是啥？疼就是不通嘛，你神经不通，经络不通，血脉不通。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这里边是活药啊，快速的把这个经络神经啊都给你打通了，通则不痛，那通了它可不就不疼了吗？啊，
0: 孙主任呢，这药物太神了，
1: 太神了，
0: 这一不疼，我就不想他赶紧死了，原来我就总想死了得了，少遭罪，少拖累家里人。啊，而且我就睡觉就睡踏实了。
1: 嗯嗯。
0: 啊，等我用到一副药啊，我就原来那个腿呀、啊，成天不又麻又凉的。
1: 嗯。
0: 老伴儿晚上睡觉都得给我拿热水袋捂一捂。
1: 嗯。
0: 你说搁热水袋一捂，以前呢没什么感觉，现在这热水袋一捂，而且烫啊！我这碰我一下，哎呀，我这滋啦一喊一声。
1: 嗯，对温度比较敏感了啊，神经系统啊，这个温度感觉呀、啊，各方面都在恢复，都是好事啊。
0: 哎，是我知道冷热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腿呀、啊、也能抬了，胳膊也能抬过脑袋了、
1: 嗯，
0: 哎，我就能自己梳头发了，自己也能吃饭，
1: 嗯、
0: 完了这手拿东西夹菜，系个裤腰带啥的都行了，走道啊，这回这个脚也能着地儿了，踏实了。
1: 啊，
0: 都能在院子里走上好几个来回呢。
1: 哎呀，那非常好，你看这就是咱们双君药的厉害之处，这里边有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能够四虚同补啊，这样你的脑髓得养，你的神经通了，那我们四肢就受控制了。还有啊，咱们这个双君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哎，紫河车是人体胎盘，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更是能修复一切受损神经的这个仙丹妙药。所以你看，有这左膀右臂的加持，你想不好病都难呐！啊，非常好。
0: 哎呀，是啊，孙主任。
1: 哎，
0: 要不说呀，孙主任您呐心善呐，你说自己掏腰包给我们大伙补贴，还帮我们申请按摩椅。
1: 嗯。
0: 哎呀，我就怕呀，这肌肉萎缩坏死了。
1: 嗯。
0: 你说有这按摩椅，我就想天天按一按，连着按了三天。
1: 嗯。
0: 你说以前呢，这个腰啊可死板了，啥时候摸这个腰都是凉的。我现在，哎呀，这腰啊是我自己的了，我自己能拖住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你感觉有热乎气儿的也好啊，自己能拖住也好，其实就是把你这个督脉呀、
0: 啊、
1: 给它打通了啊，这非常好、
0: 啊、
1: 哎，把这神经给打通了
0: 啊、
1: 嗯、
0: 这后背这个肩胛骨缝啊，刚开始按呢可酸了、
1: 嗯、
0: 酸过劲儿后啊，你说这人呢我就轻松了，就像穿了一件哎呀噔噔紧的紧身衣，这回终于给脱了、
1: 嗯、
0: 后背轻过轻松了，
1: 轻快、
0: 啊、哎呀，我这喘气儿啊都不累得慌了、
1: 嗯、
0: 这股热乎劲儿也好，胳膊腿啊都热乎，摸着感觉就像过血比以前快了呢。
1: 嗯，是的。
0: 要是找啊配合这按摩椅，我感觉呀、啊、我就能恢复得更好。
1: 那一定的，但是现在也不晚啊，现在也不晚，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能够深入我们皮下10公分，这样就能深度打通咱们全身的这个经络神经系统。 就能快速的帮你恢复咱们的这个肢体运动啊、平衡啊等等一些功能，就能恢复了。恢复挺好
0: 啊！
1: 非常
0: 好。哎，孙主任呐、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就连我姑娘她用的都挺好。
1: 啊、她也用啊。
0: 我姑娘坐月子喂奶，她受凉啊，这肩膀后背总疼，3天她都不敢吹风扇呢、
1: 嗯。
0: 就说后背，哎呀，肘子疼。这按摩椅啊，头天呢、啊，哎，我取回来，她也按了一会儿，
1: 嗯、
0: 按完呢，她伸一伸肩膀，这肉肩膀就能放松了，她用眼都能看出来呀。以前她那后背都是佝偻着，肩膀都就这么端着，
1: 嗯、
0: 这回她能放下去了。后背也能直了，回去他跟我说呀，这晚上睡觉都睡得挺好啊。
1: 嗯，
0: 昨天呢，他又特意来按了一会儿，按完呢，他这浑身热乎，把那坎肩都给脱了，这后背也不那么怕凉了。
1: 太好了，所以我讲呢，咱这款按摩椅啊，你做一次就相当于做艾灸做了24，你这话不假吧？
0: 啊、
1: 你看看。
0: 嗯、是是是，这不他也相中了吗？跟我说。
1: 啊
0: 妈呀，这按摩椅呀、啊，你给我吧，完你再买一个，我就合计合计
1: 啊，
0: 我就寻思给他吧，
1: 啊、
0: 正好这不国家专利补贴发，我也得用，
1: 嗯、
0: 我就再报3副、
1: 嗯，
0: 我再想要一个按摩椅。
1: 行行，那你这么的吧，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打。
0: 哎，好好好，
1: 那咱不耽误时间了，
0: 哎、好
1: 好
0: 好，孙
1: 哥，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1: 啊、没事儿，没事儿，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呦，孙主任呐、啊，我呢今年86了
1: 啊。
3: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啊，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就是给老百姓看病是掏心掏肺的。
1: 嗯。
3: 哎，还自己掏钱给我们补贴，还送给我们按摩椅。
1: 嗯，您老都86了呀？哎呦，那您这个说话这底气还挺好啊。
3: 嗯。
1: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嘛。大家伙信任我孙志刚，我呢也应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3: 哎呦，你可是好人呐、
1: 哎、
3: 孙主任呐、我这之前呢用了一副药就挺好。
1: 哦，
3: 这不前天呢一说这有活动啊，还送什么按摩椅啊，
1: 嗯，
3: 哎，我就赶紧报上名了。我这从小我就有骨病啊，那个时候家里头孩子多多困难呢、啊、
1: 嗯嗯。
3: 哎呀，我是4-5年呢没穿过棉衣裳啊，净在外边给人家洗衣裳。
1: 哎呦，
3: 捡牛粪，这胳膊腿儿全都冻伤了、
1: 嗯，
3: 哪哪都是疼的呀。
1: 啊，就是您这个从小啊，阴阳气血消耗的就比别人要多，是不是啊？
3: 是啦、
1: 哎，
3: 这一辈子的病啊，让孙大夫给治好了。
1: 哎呀，
3: 哎，我吃了一副药啊，这就觉着这手脚关节不那么疼了呀。
1: 嗯、
3: 两个手这个中指啊，以前肿的呀，跟那个苞米瓤子似的，
1: 哦、
3: 你说。哎，衣服扣子掉了，你说我想钉上，哎、
1: 嗯，
3: 顶着戴不上去。
1: 嗯，
3: 结果用完这一副药啊，这手也不肿了，
1: 嗯、
3: 我又能戴上我那顶着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讲啊，叫活药，就是原研药的厉害。您这是一辈子的老病根啊，咱们也能迅速的给您解决掉啊，非常好。
3: 哎，我是19年呢，
1: 啊，
3: 就是摔了。把右边这个肋条啊摔劈了，
1: 嗯嗯，
3: 肩膀子也脱了臼了，
1: 嗯，
3: 哎呀，医院呢离我这儿得有个70-80里地，
1: 嗯，
3: 我也没去，我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3: 就让我们这儿赤脚医生啊就给整了整，
1: 嗯，
3: 这后来啊2-3个月都不好，
1: 哟，
3: 不行，疼啊，再去上医院拍片啊，大夫就说我这个肌肉跟骨头都粘一块了。
1: 啊，就是粘连了呗，粘连就有炎症了、
3: 哎、
1: 啊！一粘连呢、
3: 哎，
1: 你活动得相当费劲了吧？
3: 是啊，我这胳膊连头都够不着啊！
1: 嗯嗯。
3: 后来我吃了这补虚方，我现在这个胳膊呀，
1: 嗯、
3: 梳头、洗脸，哎呀，洗两件我小衣裳什么的、
1: 嗯，
3: 都行了。
1: 嗯。
3: 儿子寇大鹏啊，有时候忙了，我还过去帮几天，给他摘摘菜啥的。
1: 哎呦啊，您这么大岁数啊！ 即便是好了，咱也得注意啊，千万别干那个太重的活，别累着啊。
3: 你说庄稼人闲不住啊。
1: 嗯，
3: 这按摩椅拿到家呀，我就坐上按了。
1: 坐上了。
3: 可是哎呦，可比上按摩店让人按的都强啊。
1: 嗯嗯。
3: 哎，我那儿媳妇也孝顺，前几年她看着我实在是难受啊，就带我上按摩院按过两回。
1: 嗯，
3: 反正当时轻巧点儿，我这回来问她你花多少钱，她好家伙，她说一次七八十。
1: 哎呦，
3: 哎呀，这一天七八十，你说我这把老骨头还值得花这些钱呢？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1: 嗯嗯，
3: 这么大个机器拿到家，我想咋按就咋按，关键是他不花钱，不是吗？
1: 哎，就相当于啊，咱把一个中医大夫给请到家里边了，是不
3: 是？可
1: 是，哎，多方便啊。
3: 就是，
1: 嗯，
3: 哎，按上就感觉那里头那按摩头啊，突突突的，他往肉里头走啊，从腰眼到脖子，麻酥酥的，
1: 嗯，
3: 又解乏又轻快。而且这骨头缝里感觉都是热乎的。
1: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是分区的，就您后背啊，脊梁骨这块叫督脉啊，督脉这条啊给它打通了，督脉是统领一身阳气的，你按一次就相当于你做14的针灸了啊，相当于你做24的艾灸了，所以你看效果都很好啊。
3: 嗯嗯，我这还从打小落下的汗呢。
1: 嗯，
3: 哎呀，五灯立下呀，这脚
1: 都
3: 是冰凉的，
1: 凉。
3: 哎，按完了之后，哎，这脚心可热乎了，
1: 嗯，
3: 就跟那个热水泡了脚那么似的热乎。
1: 嗯嗯。
3: 哎，但是这个热乎比泡脚啊，坚持的时间长。
1: 嗯，
3: 我觉得就挺好。嗯。
1: 哎，因为咱这里边啊，有远红外光束，还有呢赭石的热疗。它能够直接啊透皮透骨，就把你骨头缝里边那什么寒气啊湿气啊都给它逼出来，而且这赭石啊它还是属于一种啊天然矿石，哎，它有重镇安神潜阳纳气的效果啊，你阳气足了百病除了，所以你会觉得啊从里往外头都感觉特别暖和特别舒服，很好啊。哎，
3: 是挺好啊，孙主任，我儿子用了也说挺好。
1: 哦，
3: 他不等着大棚吗？嗯，哎呀，也是一天累的呀，腰脱。
1: 嗯，
3: 哎，他说这腰啊又紧又硬，就跟那个僵住了似的，两个大腿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啊。
3: 哎，要不是我说这个静脉曲张遗传呢，我们老伴儿他爷俩都有。
1: 嗯，
3: 这两个腿那血管啊，哎呦，一疙瘩一疙瘩的。我听你说，你老伴儿这静脉曲张按好了？
1: 哎，是的，我老伴儿那个静脉曲张啊，就是用咱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和那补虚方共同的治疗，把他20多年静脉曲张给治好了嘛。我在咱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呀。
3: 哎，这就是我听了您说的这个，
1: 嗯，
3: 我也让他们爷俩按呢。
1: 哦，
3: 哎，孩子呀，就是他说按完以后，就像有双大手给揉开似的。
1: 嗯，
3: 哎，明显感觉这干活就显轻松不少，
1: 轻快了，啊。
3: 他说也敢直起腰来了。
1: 嗯，
3: 老头静脉曲张，以前这个大腿呀，啊，老是胀乎乎的，这回他说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1: 嗯，
3: 感觉脚也过血了，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这一个按摩椅，这不一家子都受益了吗？
1: 那可不是啊，您看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这款按摩椅啊，这个意义啊咱们就达到了，是不是啊？哎，我们四虚同补了，
3: 嗯，
1: 好病的同时呢，咱还能舒舒服服的生活了，而且让咱们更方便，在家咱不出门，随时随地的咱就能做这个理疗啊，做这按摩呀，而且一分钱也不用花了，
3: 啊，
1: 多好啊。哎，
3: 孙大夫，你这想的周到啊，
1: 嗯，
3: 真是要不说得谢谢你啊。
1: 哎呀，不客气，
3: 你这想的呀全面，药也好，你送给我们这东西呀都是送到心坎上了，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 哟，您这个太客气了，您别把我老孙当外人好不好，咱一家人，
3: 嗯，
1: 咱别说两家话啊，别说什么谢不谢，
3: 嗯，
1: 咱用着好就行，您用着好就足够了啊。
3: 是好啊，孙主任，
1: 嗯，
3: 你说我儿子想，我想让他也吃点这个补虚方，再配合上这按摩仪，就是帮他把那腰治治啊，是不是更好啊？
1: 那当然了，咱们要想让他这腰托彻底好，光有这按摩椅还不行，一定得把那个补虚方再用上，吃个一两副药啊，他这病能好的，好不好？
3: 那他要是吃一副药啊，那我就不用买了，因为我手里的药也够用了。
1: 也够用啊，
3: 够用，谢谢，谢谢孙主任呢。
1: 没事，
3: 哎。 你看我这一说话啰啰嗦嗦，耽误你半天了。
1: 没事，老人家，
3: 谢谢你，行吗？
1: 那咱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老人家啊。

0: 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雷影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响塘铺成功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组织下，30名国民党将领亲临战场观摩。响塘铺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继神驼岭战斗后又一个成功的伏击战，它与长生口战斗、神驼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在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0000余兵力，沿平汉线（今北京至汉口）、同蒲线（今大同至凤林渡）、道清线（今道口至博爱等铁路线）向山西南部、西部进犯。为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及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作战，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对敌重要交通运输线展开破袭战和伏击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85、第386旅，第385旅旅长为王洪坤，第386旅旅长为陈庚。10月22日，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担任第129师政委，全师共1.3万人。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曾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徐向前，山西五台人，1901年生，23岁考入黄埔军校1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2月至3月中旬，第129师先后在河北省井陉县西部长生口一带及山西省潞县至歙县间神驼岭一带发起长生口战斗和神驼岭伏击战。这两次战斗运用围点打援战术，袭击日军交通线上的据点，伏击及辎重部队，一共歼敌16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各类枪械600余支，毙伤及俘获骡马600余匹，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给予敌后方补给线沉重打击。神驼岭之战后，日军加重了邯郸至长治公路上的戒备，并在东阳关增设据点，驻有150余人。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配合津浦作战，日军又相继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各地，并向黄河各渡口猛犯， 作为后方交通线的韩长公路，成为日军的生命线。汽车日夜不断向前线运送兵员物资。
1: 为了牵制日军前线，破坏其后方补给，幺二九师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第386旅、771、772团、第385旅、769团三股主力，在黎城至涉新间的响堂铺一带伏击日军。
0: 响堂铺位于河北省涉县神图乡，是韩长公路上一处并不醒目的小村镇。镇南山势陡峭，镇北山坡相对平缓，南北双峰加持着一条细长的峡谷。在这里，日军敢修出一条简易

0: 的公路。响堂铺是日军从河北进入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
1: 这里公路沿小河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峭壁，

0: 撤军也很容易，是非常理想的伏击战场。
1: 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带领参战各团指挥员详细查看地形，同时为动员官兵对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徐向前与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到第769团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于八路军指战员大多数没有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都不了解，各部队在参战教育时重点说明了汽车的特点和破坏方法，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其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
2: 蒋当副队长的时候，刘师长呢上面开会，还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徐向前副师长来指挥。
1: 根据地形及第129师的特点，徐向前部署以第385旅、第769团及第386旅、第771团为主力，在响塘铺公路以北后宽张至杨家山一线，分左右两翼重点设伏，并派小分队埋伏在公路以南山脚下追剿逃敌。同时第769团一部向涉县方向警戒，拦击东北援敌，并派一个连进至王谷，保障第769团后方安全，以第386旅、第772团为预备队，主力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股部队向东阳关方向警戒，拦击西北援军，掩护伏击部队侧背。
3: 受理任务后，各部队于3月30日晚分别抵达指定位置，完成战斗准备。三月的太行山区啊，夜风刺骨，寒气顺着战士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往心里钻，但是设伏的官兵不顾一切，为了完成任务，静静地融化在夜色中。
1: 在八路军总部的邀请和组织下，来自中国第二战区东路军的30名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按计划登上路南山峰制高点，隐蔽在观察所，观摩八路军实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虽然都置身于敌后战场，但像这样近距离观摩八路军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还是第一次。观摩实兵教学站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公路。1938年3月31日，天刚拂晓，八路军获悉一个重要情报，从东阳关沿公路前往响塘铺的几百名日军突然转向第772团七连的伏击阵地。突发战况让徐向前面临着两难抉择，若日军发现设伏企图包抄后路，第129师当立即撤退；反之，如果盲目撤军遗失战机，对指挥员来说是没打败仗的败仗。
0: 当时指战员心中都很着急，指挥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做出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夜间行动十分隐蔽，日军只能发现我军小股部队，不可能暴露我军主力部队的行踪，所以他命令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
4: 当时呢的作战科营科长叫邓世俊，后来说当时呢就看我父亲在那拿着烟斗就是抽烟，考虑了一会儿，下了命令部队不要动啊。第二点呢就把作战科长给叫过来了，说你赶快到前面去侦查一下，搞清4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搞清楚日本鬼子翻译到了。

0: 路可能他们就行动了，说明我们这个八路军就居然像父亲那么样，对应该讲对敌人的情况都是那个吃得很透的。
1: 3月31日上午8时许，黎城东阳关方向出现2辆汽车，行至神头岭附近时，从车上窜下日军，向四面侦察。神头岭伏击战曾重创日军补给线，因此日军推进得格外小心。探路的汽车再次启动后，观察所侦察兵发现，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大批汽车正一辆辆驶入伏击圈，数量之多远超预估。8时30分许，八路军第771团观察所侦察参谋向徐申吉团长报告，日军车队已全部通过上湾，共180余辆军车。团长徐申吉与政委吴善富决定，作为主力，应尽可能多的消灭敌人，掐住日军的尾巴，打拖后的100辆。日军辎重部队穿过下湾，在平缓路段加快了速度，向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当拖尾的掩护车队抵达下湾时，先头部队70余辆汽车已经进入八路军第769团的射界，此时日军已经完全被包裹在伏击圈中。
2: 作战的时候呢，这个我父亲是通信连长，所以日本人呢不以为在他们经过路上还有人敢于隐蔽下来向他们开枪，所以他连警戒也没有放，190的部队就隐蔽在路边的这些沟沟坎坎里面。在日军靠近的时候，徐的那个徐向前副师长一声号令，那么前面掐头后面掐尾，这就开始中间就出击。
1: 第129师伏击部队先后向日军实施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
3: 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火力，就与冲下山的战士交缠在一起，敌我双方模糊了锋线，仓皇掉头的日军军车撞上了加速向前增援的汽车，有的日军钻入车底，有的爬上车顶胡乱的扫射，不少的日军呢被连死误伤，日军一时间乱作一团。
1: 陈锡联指挥第769团重点打击日军先头部队，与伏击日军后尾的第771团协同作战，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喘息的时间。
2: 开战以后不久，这个特务连的连长叫朱作钊，朱作钊呢就负了重伤，负伤以后呢，陈锡联团长呢下命令，让我父亲就担任特务连长，来直接指挥特务连的作战。这个特务连呢有一个战士叫袁开忠，徒手跟一个日本人搏斗，把日本军的这个耳朵给咬下来了，因为他咬得过狠，把自己两颗牙齿呢也给咬掉了。
1: 截止到上午11时，战斗基本结束，日军除30余人侥幸难逃外，其余均被歼灭。第129师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4: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180辆汽车一一点着，指战员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子机枪和崭新的38式步枪，挂着皮子弹壳，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物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1: 得知辎重部队遭遇伏击，日军急忙从黎城及东阳关调步兵、骑兵400余人，从涉县出动6辆汽车及400余兵力，企图从东西两侧增援响堂铺，均被八路军2翼警戒力量击退。

0: 3月31日16时，日军再次调动12架飞机在响塘铺上空连续轰炸2个小时，妄图反扑八路军。此时，第129师早已清理完战场，撤至离战区5公里外的地点隐蔽休整，敌机只好无功而返。
1: 被邀请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八路军打得英勇顽强，日军呢被打得东窜西藏，高兴的直鼓掌。这次战斗啊，使不少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0: 响塘铺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策应了第115师和第120师的作战，有力打击并钳制了日军。这场战斗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
2: 八路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在周密侦查和分析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战法；二是，正确选择设伏地区，巧妙隐秘伪装；三是，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坚决贯彻既定决心；四是，突然开火，协同一致，勇猛冲杀。
0: 响塘铺伏击战胜利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对此深为赞扬，认为这是八路军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既保障了响塘铺伏击战斗的胜利，又诱使东阳关、黎城设县据点的日军钻进我另外的伏击圈，从而创造了连环伏击的战果。
3: 响塘铺呢，打的是一个辎重部队，也非常出色，打的一个一个都打得很漂亮，这也是在太行山能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
0: 1938年4月2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塘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40多年后，曾指挥响塘铺战斗的徐向前元帅写下一副七言：巍巍太行起狼烟，离舍路岸引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涌兔敌胆寒，扑灭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40载，喜看春意在人间。响塘铺伏击战是人民军队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的实兵教学战。今天为纪念这场战斗，后人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竖起一座丰碑，以此铭记历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3: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

0: 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

0: 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0: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1: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摘播完熟技术，达到整盘整熟的效果。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4: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特别饱满，正是很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5: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5年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是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一篇《护住一只虎，保住一片林》。
1: 随着气温走低，延吉市提前错峰起炉开栓供热。
0: 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换乘度假日益增多，涉外警务服务需求也随之增长。国门先锋义警队的身影便活跃在口岸、商圈、景区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年前的今天，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面积1.41万平方公里，地跨吉林、黑龙江两省，是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公园吉林片区占近70%，而这片核心区就在延边、珲春、汪清10几个乡镇，都在公园范围内。管理局数据显示，5年间园内也

0: 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由体质试点初期的27只、42只增至约72只、约115只，幼虎存活率由30%提高到50%。比数字更值得说的是，这片森林本身林子好不好，虎豹最有发言权。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一篇《护住一只虎，保住一片林》。秋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五花山顺着山脊一层层铺下来，杨树黄了叶子，柞树红透了边，白桦也在风里闪着银光。公路两侧溪水清亮，偶尔有一只狍子从路这头跑到那头。傍晚，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的小公园里，老人们三三两两遛弯儿。退休工人陈宪顺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当天早上拍到的一段视频。吉林长白山森工天桥岭林业有限公司管护中心副主任吴正龙：
1: 经过我们鉴定呢，发现它呢不是狍子，可能是咱们东北地区特有的一种獐子，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0: 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站在温带针阔混交林食物链的最顶端，在生态学上被称作散户种。护住一只虎，就想撑开一把伞，把整片森林和它脚下的万物一起护住。伞要撑得住，得先有足够的口粮。一只成年雌虎的家域要300到500平方公里，雄虎甚至超过1000平方公里。它得在这片林子里找到足够的马鹿、野猪、梅花鹿和狍子，才安得下家，养得起崽。猎物密度一旦不够，母虎就养不活幼崽。反过来说，虎豹能在这儿安家生崽，就等于给这片林子发了一张合格证。保住一只虎，也就保住了它脚下的整片森林。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市管护中心动保巡护队队长李东伟记得，有一次巡护，他们在一个沟里数出100多只梅花鹿，梅花鹿已经成为该区域优势物种。可这片林子曾经差点空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外联合调查显示，我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一度只剩10几只。为了让虎豹回得来、留得住，5年来，公园把最大的一笔功夫花在了减法上。156宗矿业权全部关停退出，276个沟系承包项目有序清理，累计清收林地、退耕还林3.4万亩。长期困扰虎豹活动的散养黄牛清理了8.15万头，违规放牧围栏拆除了130余万米。过去林区道路两侧围栏密布，虎豹穿行常常要绕路10几公里。如今围栏拆了，被割裂的山林重新连成一片。林子连起来，猎物就回来了。公园持续清套反盗猎，冬季捕饲，禁猎禁牧，让梅花鹿、狍子、野猪的数量快速回升。仅2025年，珲春片区就监测到有蹄类动物活动30万余次。猎物种群相对丰富度比试点初期增长1倍以上。核心分布区的梅花鹿已经从濒危状态恢复为区域优势物种。林子好了，虎豹也就多了。如今虎豹活动范围已经覆盖公园80%以上的区域。去年11月，珲春片区拍下一虎带5崽的影像，是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6虎同框。珲春林业有限公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护中心工会主席段连如：
2: 这只虎呢，我们给它编号是 T56， 从带着2只幼崽到带着3只幼崽活动，最多的时候身边是跟了5只小老虎。不只是这种种群数量的变化，有更关键的是老虎敢在我们这片林区里安心的繁育，安心的这个栖息。
0: 今年9月，汪清片区又有群众在路边偶遇一只母虎带着4只虎崽玩耍。监测还发现，如今一只东北虎大约1周就能完成一次捕猎，而在从前要等上半个月。 按这片林子的承载力。

0: 估算它可以稳定养活约300只东北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市管护中心动保巡护队队长李东伟。
1: 因为老虎呢，它是顶级物种，它回来了，它回家了，证明我们的家园这个区域呢变得天更蓝，水更清。
0: 虎啸穿过山林，炊烟照常升起，天擦黑，小公园里的老人陆续散了。陈宪顺说，明早他还上地想再碰碰那只獐子。